0: 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哈，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在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为您保驾护航。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3649323，
1: 怎么样？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公众微信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层出不穷的官方视频号，也可以带你有图有真相的提前聊聊房子，聊聊家。26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经验的他，愿意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了。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3649323。
1: 其实我们似乎在说平淡生活当中安一个家，有一个蜗居啊，实际上我们都是想着先窝着，然后再舒展，先住着刚需，然后再又改再优改。但最近这几年啊，似乎出现了一个大同小异的现象，当然呢也处于一个普遍但不普通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房子是越换越大，但是厨房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越来越小
0: 啊，就好像没有房子哈、啊，这感觉是成比例的我们变大了，但这个厨房好像没有达到我们说这个相应比例的这个变大，是不是？就是可能比你之前的90平，100多平稍稍大那么一丢丢，但是没有达到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哈。
1: 而且似乎我们在回想着，或者是我们在参考着，亦或者呢，我们在渗透着某种浪漫生活的时候，都会想象着两个人的二人世界。在厨房，一个扎着围裙，一个倚墙而立，一个呢煎炒烹炸，另外一个呢输入情绪价值。但似乎呢现在的这个厨房往往是越做越小，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好像待改不改，改与不改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感受。但究竟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一见面就抱怨说这个那个，换了大房子反来覆去，我们会告诉各位，真正看细节的可以看厨房。我们回忆一下，有的时候这两年啊，踩了很多盘，除了个别的大平层或者是联排或别墅的项目，一般的置换型的产品厨房设计都不会太花心思，都不会特别大大，甚至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改与盖，好像似乎呢没有以往的那些进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房子的1.0版本、2.0版本或者是4.0版本，但唯一好像不怎么改的就是厨房整体的结构和收纳的功能。
0: 哎，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去做，是因为我们说这个房子的面积但变大了，我们需要再隔出一个空间，或者说哎，我们希望把别的空间变得更大，因为厨房毕竟可能是需要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可能是原因很多种，或者说从设计师本身角度来讲说哎，这个厨房没有必要做的那么大，是不是？
1: 哎，好像似乎啊，我们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的变化，生活品质的不断的变化，无论是生活节奏的变化，无论是生活节奏的变化，亦或者呢是家庭结构的变化，仿佛这个厨房的功能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存储的功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啊，随着不断的什么外卖呀、单点啊、到家呀等等这些，发现呢好像功能的本身，厨房的这个性质也越来越多的被忽略，不必要而为之。如果你拿最早的户型房子的87平左右，你现在一看，在当时厨房呢就占了5.4平，因为两个人的世界变成了三口之家之后，既要给小朋友做辅食，也要自己注意养生，那家庭的一日三餐下来使用厨房的频率啊，在早些年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同一个小区置换更大一点的房子，其中的一个诉求在早些年就是他希望厨房大一些，浪漫多一点，而后房子是大了，但你发现普遍的现象就是厨房依旧是有那么一点点概念当中和比例上的小。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厨房，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让它的空间变得大一点，因为我们说现在很多的这个 这个科技的进步

0: 啊，让我们享受到了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些厨具的更新换代，或者是厨具的一些新的功能的产生。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说家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厨具，就是厨房用品啊，各种各样的电器，但是我们真的很没有地方去放。
1: 对，
0: 就像是我是喜欢把它收纳起来，但是你厨房如果小的话，你根本收纳不下。像这个瑞雪是喜欢摆在面上，如果你的厨房太小了，你就会显得特别的拥挤。
1: 对，
0: 本身可能我们的房子是足够大的，三口之家也好，四口之家住起来也好，都觉得非常的舒适的。但是就是因为厨房的这个局促感，让我们觉得一进来就是怎么，哎，我这个房子又变了吗的一种感觉哈。
1: 有一期我记得在单车厨房的置物和设计的时候，我们说到了每个人真的是因自己的生活习惯而异。像刚才我说到了，我喜欢把比如说蒸蛋器啊，什么面包机啊，咖啡机啊，破壁机啊，还有什么这个电蒸锅呀，还有电烤箱啊，空气炸锅呀，放在叫
0: 明面上
1: 叫做什么，一转身一回首，想用就能用，特别是早上，
0: 对，像一个装饰品一样，但是功能性非常强的装饰品，放在我们的厨房，
1: 色彩也要统一，品牌最好一致，
0: 对，让我们的厨房看起来哎非常的不错哈，就感觉是很舒服得劲儿。然后我用什么，就像瑞雪说，早上用什么，哎，随手我就可以拿得到。但是如果你的厨房变得非常的小的时候，真的是让你很头疼。
1: 就哪怕说我们说置物台变得狭小的话，你有一些比如电烤箱、电蒸锅，
0: 尺寸
1: 你可能放不下，摆起来不那么规整，就更不用说要统一一个品牌了。更重要的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早餐要做的丰富，那你丰富的同时时间又紧张，又希望食材新鲜，那怎么办？摆上一溜水，这面炸豆浆，这面蒸鸡蛋，那面烤羊排，然后这面再蒸个什么杂粮包，
0: 就是
1: 整个同一时间可以让它新鲜出炉三到四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我妈妈也说你就放起来，我说放起来我怎么用，她用的时候再拿我拿的时候再用。就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它似乎呢可能会因为结构的不同和节奏的不同，慢慢变成呢生活习惯和方式的不同。
0: 哎，对，这个家伙事儿一定要有，
1: 哎，
0: 一定要全啊，我用的时候一定要顺手，
1: 没错
0: 啊，就是说
1: 必先立其器。
0: 对，我这个明面上我可以摆着，
1: 是
0: 啊，但是一定要摆着有足够宽的尺寸，
1: 但最好收纳。
0: 啊，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啊，摆着确实从感官上，感觉如我为什么强调同一品牌、同一色系，它这样显得规整。
0: 对，
1: 如果品牌不一致、型号不一致、高矮不一致、颜色不一致，就会看起来杂乱。所以要想说我这种既摆在明面上，还得工整一点，怎么办？千万别拿布扇上。啊，同一品牌同一颜色。
0: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小的时候家里的各种这个
1: 电器，
0: 对，电风扇之类的哈，哎，那个小时候还没有空调电风扇的时候，就是各种的那个帘儿啊，织的、勾的、编的、
1: 蕾丝的、
0: 对，
1: 粗布的，
0: 对，现在好多朋友们也会晒说，甚至家里的马桶哈，就是手巧的妈妈们，空调上面都会给你织一个、勾一个，显得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家的氛围哈，
1: 而且不仅上面要盖着，底下呢还得有机垫在坐着，整个的感受就是没有纱布帘，没有刺绣帘，没有蕾丝帘，似乎就不叫一个有女人的家。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朋友发的帖子哈，就是这个桌子怕烫，垫了一层，又怕上面那个被烫坏，又垫了一层，哎，然后觉得不太美观，上面又垫了一层，垫了一层，发现之后，哎，这好像也有点怕烫，然后之后又加了一层什么隔热防烫的透明的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妈妈们对我们的一些家里的东西非常的爱惜，非常的爱护，但是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觉得有点过了的感觉。
1: 所以你说是否定他们的生活习惯吗？其实也不是，还是说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不尽然。最后就是属于求同存异家的过程，
0: 哎，理解尊重哈，然后这个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不互相的指责和干扰。
1: 但你说理解和尊重，设计师为什么房子越换越大，这个厨房有的时候呢反而越来越小，甚至呢在前几年有一些小三房还出现了 多了一个房间，厨房反而不如两房的时候大。
0: 嗯，
1: 你以为这种普通的刚需户型是为了节省厨房的面积才那么小吗？其实也不见得。有的时候，即便啊，我们去彩排这个联排别墅啊、大平层啊，你会发现，可能在联排当中呢，厨房都不大，但是它会做到每一层一个厨房。你也会经常看到无奈的一面，就是明明做了好几个卫生间，但是厨房可能只有一个，依然吝啬就吝啬在了厨房的空间上。
0: 哎，对，确实这个卫生间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呢？就是说你的房子匹配，比如说你有三室，我觉得有两个卫生间足够了。四室其实两个也是可以的，两个到三个，但是有的真的是感觉上这个卫生间的比例反而做得更多了。
1: 哎，
0: 这个厨房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设计师你在设计时候就要考虑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里的小家电哈。
1: 对，
0: 变多的情况，最起码要设计出一些存放它们或者是可以摆它们的一些尺寸，你要符合我们现在一些电器。不能说人家我们这个市面上统一，可能我们的咖啡机都是大概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尺寸啊，80×80的。比如说，但是你不能把说我们这个可能放需要放咖啡机的位置你设计成个60×70的，你就是完全违背了我们市场一个现在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规律了。所以说这个设计师我觉得非常考验我们设计师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在市场上新出的一些家电的设备上一个总结，尺寸方面的一个总结。
1: 所以我们
0: 知道现在的尺寸大概是一个什么范围区间。
1: 哎，所以我们昨天在强调说，一个建筑者，一个建筑的引领者，一个最后建筑的拍板定局者，他的眼界直接影响了这个建筑本身、房子本身的户型设计、功能、未来的生活愿景。那么进入到了这个厨房的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人们大多愿意把精力和精气神可能从装修上，可能从建筑本身，就忽略了厨房的方式。那后天我们进行到了一个装饰装修的过程，你首先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像刚才焕新说的，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你说一个设计师，我再懂生活面积不够，你说我再懂家电，你滞留的这个插座不够，后续完全需要设计和装修进行维护维系和改变。那这我觉得就从最开始的建筑本身摒弃了，也遗忘了这些建筑都是为生活服务的概念。
0: 就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房子设计好了，有厨房、卫生间、卧室啊，你自己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1: 哎，
0: 其实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空间去安排它哈。
1: 而且甚至呢，我们曾经看过一套170平的联排，那么整体它是三层，加上赠送的话可能不仅175，那每一层呢一个卫生间，这属于标配，最大的卫生间将近10平的卫生间。但是我们说如果有足够阔绰的卫生间，是不是可以想象出它的厨房每一层面积也足够大，至少不能小于卫生间10平呢？其实不是，它也只是在这一个平数当中的5.4平。那最开始我们提到了一个87平的小户型，实际上我们在强调联排的时候，联排的一层它实际上有的时候要大于87平本身。那87平本身在整个的联排的建筑面积当中还是占有5.4平的厨房，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不太注重我们的饮食健康？我们从健身的角度讲，说你每一天要适当活动，要干净饮食。而干净饮食，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为什么在住联排的时候，你去参观每一层，它基本上懂生活的，它至少在三层里会给你送两个厨房，单独的厨房。在四层当中基本上能够做到三个厨房，我觉得还是真的就比较懂生活。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层你可以不用，但是跟老人如果分层而居的话，你却不能不有。老人的生活习惯呢，喜欢蒸包子、发面呢，可能我们更喜欢买一些速食啊，买一些代餐呢，买一些半成品啊。每个人对煎炒烹炸刚才提到的小家电的用途是不一样的，甚至老人根本不需要小家电，我只需要平底锅不粘，或最好大铁锅，哪怕你给我砌个大灶台，我愿意看着和闻着炊烟袅袅的感觉。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你有没有给设计出来？所以我们说 一个户型它除了考虑一个家庭结构之外，承载了三代同堂的功能，却不能给一个体体面面容纳两个人转身的厨房。这是不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在未来消费者或电波前的你，你在选择新房的过程当中应该参考到的一个生活的本质。厨房有的时候就一劳永逸了，我装了也就装了，放了也就放了，最不容易在乎的就厨房，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其实有的时候、
1: 哎、没错，就最不愿意花心思的、嗯、除了锅碗瓢盆每年换一次，可能最不愿意花心思的就是厨房的摆设和布置。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用一些现代的非常方便的小家电，而是我们的厨房真的放不下。
1: 哎，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未来你在选房当中

0: 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小邓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有任何房子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36493233。
4: 怎么样找到马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说当陌生和熟悉之间只是一串数字的距离，那你还客气什么呢？平淡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外地，特别是进入到了高考阶段报考时间，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这四年的时间里，你是不是也开始跟着蠢蠢欲动了？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也同样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36493233，以及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可以随时找到他，问一问房子，聊一聊家。
0: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相关问题哈，千万不要客气，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哈避避坑、避避雷。36493233，36493233。
4: 特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说到一个房子的设计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符合自己的审美需求、自己的个性化的选择和要求，那么你就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了。像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为什么现在房子越换越大，但是我们似乎感觉到厨房的变化、厨房的新意、厨房的设计好像中规中矩，始终还是如出一辙，没有什么新鲜和特别大的亮点。这实际上呢，我们说能不能理解，值得理解，但未来选择厨房的时候，我觉得也要随着自己家庭结 结构的变化，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自己年龄的变化。当你以后不像现

0: 在这么忙碌的时候，你还会心甘情愿的愿意去点外卖吗？你还会愿意出去再吃一顿三餐吗？你可能随着自己工作节奏的变化和自己身份的变化、社会角色的变化，慢慢在家居家的时间就长了。炖一个养生汤啊，煲一个养生粥啊，甚至煮一个养生水啊等等，就进入到了自己一个养生的模式。那在这样的养生的过程当中，你和厨房打交道的时间频次是不是就更多了？你现在忙碌的时候可能会愿意用电压力锅、电高压锅，但是当你真正有时间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觉得小煮慢炖不仅仅是生活的味道，才是一个尊重食材、真正发挥它食材带给人的愉悦感。
1: 哎，真的有的时候很多朋友点外卖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下班回来很晚，或者说是哎这忙忙忙就过了饭点了，你在现做你在等的过程当中，人是会很饥饿的，会让情绪很焦虑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点外卖可能是最快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了。但是有的朋友就是他就是喜欢喜欢在厨房自己亲自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做一顿饭，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厨房让你用起来不是很顺手，什么什么要什么没什么，就像有的家长说，哎呀我隔三差五啊十天半个月就得上我姑娘那儿、我儿子那儿去看一看呀，给他做点他愿意吃的呀、但是一去什么也没有，用起来不顺手，厨房还小小的叽叽喳喳的，就是让很多爸爸妈妈们也很头疼哈。
0: 所以我们说在整个你选择房子的这个面积之下，我们在关注了客户、关注了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有的时候往往会更关注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阳台呀、衣帽间啊，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生活的本质，就是民以食为天。当然说每天节奏比较快，在快节奏的前提之下，我还想健康饮食，快节奏的情况之下，我还想丰富饮食。那实际上我们说到了个人的生活习惯，像小家电呐、小家电的布置啊、功能性啊、选择啊等等。但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被忽略和舍弃的，就是建筑本身，你在选房本身的厨房的面积，千万不能想着说我在钱有限的情况之下、面积选择有限的情况之下，谁家设计的厨房小，其他面积大，我就选谁家。光顾了面子不要了里子，实际上你会发现未来你的生活节奏在变化的时候，厨房的功能性会比其他功能性凸显的更为深远
1: 啊。对，就像我们之前有的朋友说哎我宁可这厨房小点哈，也希望我的卧室大点儿。
0: 就像上海一个厨房，它不管几平，换成现金可以说呢叫点一辈子外卖。虽然我们说这样的话只是一个段子，可是在当地高房价的一线，这也是一个心酸的现实，就是它宁可牺牲厨房的面积，也要扩大周围生活的面积。大家想着还是把有限的空间让给更关注的，什么卧室啊、学习房间啊。但是我们说事实上对于90后和00后来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生活本身已经很累了，我可能再去下厨的时候没时间。但是别忘了有一部分我就是居家生活、居家工作的时候，反而我等不了外卖的时间，我简简单单的一顿减脂餐，比如说空气炸锅来个鸡胸肉，然后电蒸锅来个菜团子，蒸蛋器煮几个鸡蛋，破壁机来个豆浆等等，一系列在同一时间的平面内它可能就结束了。而现在真正的好的这个料材和食材，它真的就是冲洗完毕不挂杯，收拾也方便，置纳也方便，颜色也好看，最后饮食还健康。所以我们说在选房之初，你最不应该忽略或最不应该顾及面子、不顾及里子的缩房面积就是厨房。厨房的造价成本实际上我们说呢，相对于其他面积更高一些，特别是普遍的一手房的房价的限制，厨房越小也就意味着说是不是它的这个装修成本就更低一些，特别是对于一些精装交房的商家来说，建筑品牌开发商来说。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居住进化论。在精装修的成本当中，一平的厨房等于四平的客厅，这好像是很多人都没有换算过的一个量的变化。
1: 没考虑过这一点，厨房的用料选材方面可能要比你其他地方的要更好一些啊，我们前提条件上是我们一些非常靠谱的一些知名品牌的项目哈。

0: 所以往往你在选择的时候要注意精装房它打什么精，就不光是精装，它可能也打着精打细算，说如果按照整个我交房的标准上来讲，厨房扩大一平它等于四平客厅的一个装修和装饰价格和成本的话，那试想它缩小厨房的面积进行精装交付的话，就不仅仅是为了赏出其他的空间，有没有可能是从它本身建筑成本上来考虑，才忽略了你的忽略。
1: 哎，对，让你的生活未来后续我们想象应该是我们自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是影响我们未来生活居住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体验感了。
0: 而且我们说从情绪价值的角度上来讲，本来一周五天大家都很忙碌，利用着周六周日是不是可以增加夫妻的情感升温，一家人的最重要的场合，大一点孩子也可以参与进来，孩子也有自己的这个便当室，也有自己的便当厅，最后小周末夫妻在一起做做西餐呢、做做烘焙啊，一起动动手啊，协作完成啊，充满这种生活共同的兴趣。我们说现在人讲究要么能吃到一块儿，彼此有相同的味蕾，或者愿意尝试对方我曾经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味蕾方式，要么就能玩到一块儿，我们的兴趣爱好相同、可能吃不同，你愿意大鱼大肉，我愿意精致简餐，这都不要紧。哎，我们能够玩到一起的兴趣爱好，要么说我们能有共同的话题聊到一块儿、在整个生活当中，你说聊到一块儿，我在厨房一个人不干活，一个人干活，我可以聊着。在这个家庭格而不离，用小马哥的话说，格而不离的空间里啊，一个自言自语，一个絮絮叨叨，一个安安静静，也不发生矛盾。总而言之，在这个生活当中总有一块时间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候我们说需要期待的也许就是这一餐一食一出一味。
1: 好的，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设计者们在设计我们的房子的时候哈，更现代的时候，让我们的未来舒适度更高的时候啊，多考虑一点我们的厨房。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自己的厨房，既宽敞又明亮的哈。
0: 也希望你在选择的时候不要因为面子而忽略了厨房的里子。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你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

0: 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五个六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三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两斤，也就是199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两大袋免费送给您，这两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五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两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的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菌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速帮普法时间，
1: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婚约解除后彩礼是否应返还？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该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

0: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

0: 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与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整天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持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我们。那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您锁定小宝聊表，关注循环经济，跟着宝哥一起来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宝哥小宝老师在二奢领域已经从业有20多年的时间了。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就是咱宝哥创立的，而且咱宝哥本人呢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那么在手表维修这一块儿，可以说是咱们国内第一批的优秀顶尖人才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专业性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宝哥。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858156688。您要有啥急事儿啊，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您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那如果说咱们有图片想发给宝哥让宝哥看一看，或者是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都可以统一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添加好微信之后呢，随时随地都能联系到宝哥。当然您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把图片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答复到您。您记好这个号码，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都推荐您先添加上哈，以备不时之需。15943058，15943058。那除了名表、奢侈品、包包在选购方面有问题，在维修保养方面有问题之外呢，像这个您有用酒、用茶的需求，有名酒鉴定、老酒估价的需求，也可以找到宝哥。因为宝哥咱们做老酒行业有10多年、20来年的时间了哈，那也有实体店的，是在亚太大街卫星路交汇白山方大一侧啊，也是宝兴之家，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宝兴之家。那么宝兴名表和宝兴之家，您都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到啊，宝兴名表、宝兴之家，有问题找宝哥。咱们说到地图啊，前两天我就是使用地图，现在说到这个地图的 APP 有很多，是不是？百度啊、高德呀、什么腾讯呢、啊，太多了。不知道大家习惯性的用哪个？这前两天嘛，我就是想要洗洗鞋、洗洗衣服，因为现在换季了哈，可能朋友们都会拿出来自己的羽绒服啊，是不是？然后冬天的鞋呀，送到干洗店去洗洗、刷一刷，然后再回家放起来。反正我是这样，所以我就在地图上我搜了一下，因为现在好多地图上它也有团购，哎，就是像一些饭店呢，像这些洗衣店、洗鞋店呢，你直接可以在地图上来进行团购的消费，然后我就在地图上找一下，我看哪家说离我近，我比较方便一点哈，啊，我在搜索的时候，我忽然就发现，在这个地图页面上给我推荐了几个名表维修的这个推送，一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不跟宝哥一直做咱们小宝聊表的节目嘛，所以在这些方面我是非常敏感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图截下来了，我给宝哥看了啊。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上面搜索的是什么国际洗衣，是不是？它下面就有一个相似服务推荐。你看宝哥，这写着劳力士（括号中国）官方售后。啊，这写了3.7分奢侈品护理，然后呢还有营业时间，营业时间好家伙，0点到24点全天候，然后团购价一啊，我看什么1块钱，后面又给我推送了，你看这好多品牌都跳出来了，叫天梭官方售后手表维修，浪琴官方，欧米茄官方，美度售后，帝舵售后，哎，给我跳出来一层，然后基本上也都有一个抢购团购价1块钱的，9.9块的有很多，哎，这个我就出现了一些疑问哈，我就想问问宝哥，你看如果我们真有手表维修需求的这些朋友，在地图上你看很可能像我一样说，我搜搜吧，说这个欧米茄维修搁哪儿啊，啊，劳力士官方，我想找官方维修，我可能在地图上一搜，那我看到这种什么立减299仅售1块钱的维修服务，我能排吗？最主要的是他这个官方售后真的是官方吗？请宝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你这个所谓的搜索的官方啊，大概率99%都是山寨的官方。
0: 什么叫山寨的官方？
1: 就是假的官方售后呗，它不可能是真的官方售后。首先呢，就是现在这地图啊，所有搜索引擎啊，越来越商业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像你这种团券的呀，像你这种抢购的呀，你肯定是在地图上做了收费服务，然后做推广的。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欧米茄的售后啊，和比如说这些瑞士这些手表的售后，你说他有必要花钱去做推广这个售后吗？
0: 那确实没啥必要，但不靠这挣钱。
1: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瑞士手表的官方售后啊，你找不到它才好呢。因为啥呢？因为你只有这个手表在保修期内，然后很多都是免费的服务才去找到它。他不会，因为手表的官方的售后啊，他是以服务他的客户，为了他的品牌提供售后保障的。
0: 嗯，
1: 他不是去赚钱的。但是你这种推广呢，你

0: 你说团券啊，让你快点上我这来维修啊，我收你点费啊，是明显的以商业目的，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
1: 嗯，
0: 所以说所有的手表官方售后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当然了，你这个手表要出现问题呢，它肯定是要收费的，但是它不会主动的去上一些搜索引擎的平台去做推广，那个是绝对不会的。
1: 嗯，
0: 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表卖好了就行了，他没必要去把自己的售后啊维修这一块推到前面，指着这个东西赚钱的。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你在所有的搜索引擎上，比如说美团啊，比如说百度，不用说了，百度搜索引擎是最早的了，这个腾讯地图啊，这些地图上的搜索引擎，你所有的搜索引擎基本上收这些手表维修的呀，尤其是手表维修啊，就是99%都是踩坑，都是非官方的售后。
1: 嗯，而且你像我为什么觉得有问题呢？你看我是抢购了一个，我抢购一份，那你知道我这个是啥问题吗？你直接就能给我的这个东西，给我的手表的问题定价，这不太现实。就你看，如果说他这个东西，他的服务本身值300块钱，是不是？但是你看我这个手表，一看维修可能需要2000块钱，那你不还是让我补差价吗？反正我老感觉你是吸引我去，那事出无常必有妖。
0: 那肯定是的，因为手表这个为什么这些山寨的售后维修啊花这么大的力度推广？首先跟大家说，就是手表维修啊，相对来说是有高额的利润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手表维修啊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说白了，咱们顾客呀，你要不懂，他怎么忽悠你，可能怎么试。那有的要如果是这种山寨维修的呀，没有良心的商家呀，你里头配件没坏他就说你坏了，对不对？
1: 嗯，
0: 他给你更换齿轮。因为大家可以上网上搜搜啊，比如说一些某系的专业维修啊，你手表在这边记者就把电池拿出去了，然后其实就是换块电池，这个手表是走着的啊，把这个电池拿出去了，然后换一个没电的电池，然后去了某系的那些维修店，没有一个是说你这个手表就换个电池就可以走出来的，所以说都是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出问题的最后就是让你花更多的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忽然想到一个小品台词儿啊，宝哥，好腿给你忽悠瘸了，
0: 那是
1: 好腿给你治瘸了，
0: 那是必须的。如果你碰着这种山寨的维修，而且是没有底线的一些维修商家，你踩坑的概率可能比买二手表踩坑的概率要更高。
1: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宝哥，你看他怎么就敢明晃晃的把官方两个字打在这个商品搜索的这个界面上，这个链接上，他怎么就敢说自己是官方售后？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其实官方这个字啊也没有商标注册，就是官方只是大家所认为的，哎，官方就应该是正宗的，应该是原版的，但是官方这两个字啊人家是可以用的呀。所以说别说在网上推广用官方俩字儿，就是我之前知道某系的一个维修啊，在沈阳市，在东北区啊，这个斯沃琪集团呢有个维修店在写字楼里头，他在18楼，但是有某系的就把他的维修开到17楼了。
1: 嗯，
0: 然后也大张旗鼓的写上官方售后，很多去维修斯沃琪集团，比如宝吉宝珀呀、欧姆佳呀、浪琴呢、这些手表的客户走错楼层了，
1: 嗯，
0: 直接就给他拿原厂的正常的厂家售后了，所以说他就是打这个擦边。
1: 嗯
0: 嗯，所以说你不要说，哎呀，他敢大张旗鼓的在推广上写官方售后，那实体店都干进去了，都大张旗鼓的写官方，那怎么了？是不是？
1: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官宣。
0: 嗯，
1: 哎，宝哥，就是从你的视角，你怎么理解官宣这个词儿？
0: 官宣就是比较很正式的发表嘛，对不对？
1: 对，就最开始火是好多年前了，那时候都明星，说俩明星谈恋爱了，那时候说发个微博，还得发微博呢，发官宣是吧？完了后来这小年轻啊，一谈恋爱了，说哎呀，我也要官宣，我要官宣。你是啥？你是名人明星啊？你还是啥机构啊？你呀、啊，你还要官宣是吧？所以说，哎，那你要说我官宣也没毛病，我柠檬官宣啊。我柠檬官宣从今天开始，我是那个连续10天不吃大米饭了啊，我官宣了，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词儿已经被用烂了。
0: 对，所以说呀，这个官方啊，就是 没有说特定的冠词，说就是就得是正宗。

0: 厂家的售后用，所以说大家要找官方的售后啊，你就去比如说找劳力士的售后，你去上他的官方这个官方这个网站，上他正宗的官方网站里找他的售后的电话去联系。
1: 哎，对，这个非常重要了。宝哥告诉大家如何找到真正的官方售后。
0: 对，你像要积家表，你就找积家，他在线上的一个官方的这个一个正规的官方网站。
1: 嗯，
0: 然后在官方网站里去找他的售后。
1: 嗯，
0: 这个是相对来说这条线是比较靠谱的。
1: 其实一般像这种真正的官方都猫的比较深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别被推广了就被洗脑。
0: 或者是如果你可能说，哎呀，我在网上搜我也不太明白。
1: 对，我知道哪个是官网吗，宝哥？
0: 那你就直接去柜台，
1: 嗯，
0: 去上这个，比如说你找劳力士，你就找劳力士的柜台，说你给我找劳力士的售后，
1: 对，
0: 他是一定能联系到这个厂家售后的，而且他这个联系的厂家售后是不会有假的。
1: 对，柜台哈，跑得了和跑不了庙。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关于名表奢侈品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啊。希望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都不踩坑、不踩雷。那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先来咨询宝哥。您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或者直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有问题直接咨询，发送您的问题和图片过来，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微信和电话同步，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4: 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1: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您收听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0: 大家好，我是小宝。
1: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我们来看大家的咨询。啊，这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品牌 Celine 啊，他说小宝老师，我想问一下，二奢都不收 Celine。我发现这个事情很普遍，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现在 Celine 假的做的太真都能过检了吗？
0: 假做真实真亦假，就是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假的做的太真了，或者是说他真的这个包做的质量太拉了，也就是说也太假了。所以说就是说他真的质量品控也一般，所以说假的要稍微好一点，可能就能做到真假不分。
1: 嗯，
0: 而且Celine这个品牌的包包啊，也不便宜，是不是？都是一线的重奢，所以说现在做二奢的呀，既然分辨不了，干脆就直接就把这个品牌就一刀切就不做了。
1: 嗯，放弃了。
0: 就本来你收着真的Celine包，其实在二级市场流通也不太好。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可有可无，然后还冒着风险，所以说大家就不做了。你说能不能过检？但是可能有的地方的中检，那比如说上海中检可能去给你做这个Celine的鉴定，但可能是北京的中检就未必能给你做。所以说就是不同地方的这个中检呐、中塑呀，他这个Celine做不做的Celine这个检，也因为地方不同，有的地方能做，有的地方不能做。
1: 嗯，
0: 所以说呀，就是如果咱们听众啊，要是说喜欢Celine这个品牌啊，也尽量别碰吧，因为很少有人做这个东西。但是你要说我就想买个Celine的包，那也没问题，因为就现在我们店对Celine也是收的，但是我们的鉴定点掌握的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就得看看有做二奢商家的，然后你去上他店里看看。
1: 好 ，OK。那说白了就是，真的二级市场价格也老烂乎了。
0: 那是相当的烂乎，所以说就像Celine呐、就是凯旋门现在还好一点，那2-3万的包现在就3-4千块钱。
1: 嗯，
0: 要是其他的Celine的包包，那应该就是不说烂大街也差不多了吧？那2-3万的包，1-2千块钱、2-3块钱、2-3千块钱的，而且在这个价位下都是90%以上的，非常新的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你要真就对Celine这个品牌还情有独钟的话，那你可以上二级市场淘一下的。
1: 嗯，
0: 价格便宜，然后 品相又很新。
1: 对，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

0: 题呢？有些朋友说我确实很喜欢这个款，或我很喜欢这品牌，你搞得我这我就很疑惑，我甚至我会想，我到底是买这个真的品质次一点的，我还是买这个假的扛用点的，我都有这样的疑惑了。
1: 是，
0: 嗯，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多对比嘛，那看看这个，嗯，咱们说白了 ，A 货的质感你。

0: 年吧，应该存点什么酒呢？
1: 其实啊，你要存酒啊，因为这近几年呢，这些年来呀、啊，就是这个酱酒啊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但是其他香型的，比如浓香啊、兼香啊、董香啊、凤香啊，这些酒呢也可以存，但是它可能价值升的不是会太快，也不会太多。所以说、啊、你要说哎，我想长时间存一点酒，连喝带存，那我就推荐你这个酱香酒吧。但是酱香酒啊，基本上分三大块，如果头部呢不用说了，那就是茅台。然后如果再往中间走走，八九百块钱的呢，那可能是标杆就是青花郎了。如果再往下走走，四五百的一个价位呢，那标杆就是喜酒1988。如果再往下走呢，那酱酒的入门一二百块钱，那你就去找茅台的紫迎宾呢，比如说茅台的系列酒啊，贵州大曲啊，要是300块钱左右呢，赖茅的传承蓝呢，这些酒都可以。就是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款式的酒吧。
0: 好。OK， 我觉得宝哥这个问题啊回答的非常精辟啊，就是关于咱们藏酒，有藏酒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按照宝哥的这个思路，咱们先把香型锁定了是吧，然后再把价位锁定一下，基本上就是这些哈。
1: 对，因为像我所说的呀，因为现在茅台啊也基本上溢价不多了，然后之后我说的这个比如说青花郎啊，比如说喜酒1988呀，贵州大曲啊，赖茅传承蓝呐、啊，茅台迎宾王子啊，你一定去二级市场去找，因为二级市场价格都倒挂，你如果上他专卖店买，你肯定会花更高的价格。那你不如就在二级市场去找，而且你还能找着，在二级市场，比如说，哎，我想要这个普郎啊，或者是贵州大曲啊，你还能想要个三五年的，不同年份的，你有需求的也在市场上能找到。所以说你买过来要当口粮酒喝，那你2026年的肯定不如2021年、2022年的好喝，对吧？价格首先问题是价格可能差个30-20的，但是口感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可以直接上二级市场找一些这些次新酒去做口粮酒喝。
0: 好，购买的渠道，入手渠道也非常的重要哈。不管是老酒，还是奢侈品的包包，还是名表，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宝哥，就是你相中了哪款，或者说有啥想法，让宝哥给你提供一下最新的一手的流通价格。好，名表奢侈品维修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啊。有些朋友呢发送图片过来，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晰了啊。你看一下这位朋友，他就发送了一张图片，他这个手表啊好像是出现了一点，这是掉色的问题还是怎么了，一块欧米茄的表啊。他说我是23年买的，平时呢戴的频率也不算高，这个月有发现陆续掉俩数字，怎么办呢？挺难受的呀，这维修需要多少钱呢？
1: 哎呀，这个早期的欧米茄这个海马系列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夜光啊是陶瓷瓷片的啊，它这个结合呀就不像劳力士这种结合，它是用那个铂金的水去注进去的，所以说它结合度非常好。欧米茄这种陶瓷的发光瓷片呢就容易脱落，要像你这种脱落呀，你只能去上欧米茄厂家原厂去配，可能价格不会太便宜，因为你这个现在是两个刻度掉了，我估计得要小1000块钱吧。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个我可以肯定的说，就是当时还是它的这种材质的设计缺陷，但是没办法，咱们赶上这一批表了，后期欧米茄也做了改进了，所以说你赶上这批了，那它掉了你就得翻厂，因为这涉及到更换配件了。所以说就得去返厂吧。
0: 必须得原厂啊。
1: 对，必须得原厂。
0: 宝哥他23年买的，这也是个老款吗？我有点不太清楚。
1: 他不是老款，但是他这个系列呀、啊、当时他这个计时圈他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后期啊，欧米茄呀把这个改观了，就是这个瓷片掉落的基本上现象就杜绝了。
0: 他不是说像那个粉末压进去的
1: 啊，不是，早期最老的是粉末的， 那粉末呢它不存在掉，它掉也是一块一块掉，
0: 对呀、啊、它怎么还变成条了，
1: 所以说早期

0: 那个早期那个已经不适应市场了嘛，后期改进之后啊，它的夜光条就是材质非常硬了，就不存在着说那种老非常容易老化呀，或者是容易这个掉色啊。
1: 粉末也有缺陷
0: 啊，对，
1: 这条也有缺陷，
0: 对，但后期又改进了。
1: 现在像您说的劳力士，它改进成什么样的情况了？
0: 劳力士它现在的那个刻度啊，它是用那个铂金压住到这个陶瓷这个圈里边的，然后它是那个材质啊，那个铂金材质上边融合着夜光粉，所以说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圈跟这个刻度啊是住在一起的，它是很结实的，它是不会脱落呀，像欧米茄存在这种直接脱落的这种现象，
1: 就是像融合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款的通病了。那咱没办法，这2000块钱呢，就得认花，
0: 小1000块钱吧，
1: 小1000块钱。好的。哎，宝哥，这个欧米茄的返厂效率咋样啊？快不快？
0: 其实思国齐集团的返厂效率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像欧米茄，因为欧米茄，毕竟它这个产量比较多，所以说它的售后啊。团队相对来说也比较强大，所以说欧米茄的返厂效率相对于比如说劳力士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好。好，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有什么着急的问题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这个电话来跟宝哥沟通啊。那么另外就是一定要先添加好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打电话，比如说您正在开车，或者说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想要咨询，那先把宝哥请进咱们朋友圈，然后随时有问题呢在微信上找到宝哥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好，我们问候一下2738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好女士。那个我咨询一下，这个手表的保养啊，大概得需要多少钱？
0: 那你看得看什么品牌的？
2: 哦，我是那个积家大师。
0: 啊，积家大师。那他的保养要如果没什么特殊功能的话，大三针的单日历的，基本上保养的话1000左右块钱吧。
2: 我那没有日历的，我没有日历，什么日历都没有
0: 啊。那就是基础款，那基础款就是在800到1000的一个价位。像我们店里啊，一般给客人优惠完了之后收800块钱吧，一个正常保养。
2: 咱们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咱们店在什么位置？我能直接到店里去吗？
0: 啊，就在左展后侧，左展你直接用那个百度地图一搜就能搜得到。宝兴名表，
2: 左展后边哪家？
0: 宝兴名表。
2: 宝兴
0: 啊，对，
2: 那个咱们这个我就是说在那保养，我能是在那等着。保养完了还是我放那块手表？
0: 这个最好你是放到那儿，因为保养完了之后啊，我们要测防水，还要到钻表仪上，然后去测一下子它不同的方位走时的一个情况，然后统一弄好了之后，再给你拿走。
2: 就是说咱们这个，我说您别介意啊。就是说。那个我的表放的那块肯定没有其他别的问题，不会产生其他别的问题。
0: 那不会的，因为咱们宝兴20多年了，就是专业做维修的。因为这个维修的流程不是说我们非得要把你表留到店里，是在保养之后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试的过程，
2: 这个，
0: 有个观察过程。对，
2: 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因为啥呢？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播了挺长时间，我就是给咱打个电话，有很多很多说的很好很好，然后放那块儿，过了一段时间，这表不是这毛病就那毛病，就断件了，怎么样？
1: 理解。
2: 我那个就是在咱们卓展买的，买的时候是98800，差200块钱不到10万，
0: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就是别说你这个普通的，像一般我们的计时啊、复杂功能的，我们师傅都能解决，因为我们都是厂家专业培训的维修计时团队啊，你就放心。
3: 这你要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放心了。那有的说保养都是得说什么什么
2: 什么四五千几千的，我觉得好像有点太离谱了
0: 啊，没有那么夸张，你送到售后也用不了这个价格啊，不要听他们乱说。

0: 哦，那如果要那样事儿的话，我就直接到店去找您，这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啊。
0: 保金啊，好，谢谢您，打扰您了。
1: 好好，再见，
2: 不客气，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咱们找的话，宝贝的宝，星星的星啊，宝星这两字是宝贝的宝，星星的星。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可真的是对这个圈里的事情哈、啊、有一些了解的，像、可能是遇到一些表友，像宝哥说的某系，对不对？那个手表毛病越修越多，好腿给修瘸了，就这种感觉啊，又是换了又是什么的。那首先听咱们节目，如果说您细听的话，您知道宝兴店里是有监控的，是不是？咱们全方位各个无死角的监控，你要是非想看，哎，那你的这个手表是不会脱离您的视线的啊，这个您放心。另外咱宝兴20多年的老店，对不对？20-30年了，而且是给咱们这个好多买表的这个用户啊，甚至是大客户啊，来进行一个配套服务的。所以说维修这块，如果说越修越多，咱们也不可能说在长春干个20-30年屹立不倒，对不对？现在说实话，那名表维修的地方啊太多了，你恨不得逛超市出来，哎，这一个小 norm 里边都有一家名表维修，那你去那儿你也不放心哈。咱不是说人家整就真不行，但是你听宝哥节目时间长了，咱们之间是有一个信任的，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就是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搭建一个沟通服务交流的平台。所以有问题啊，你像这位先生，哎，咱们就问细一点，然后呢咱手表确实是到时间你就该保养了。如果说你3年5年5年8年的你都不保养，10年不保养的那都有啊，那到时候手表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可能更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啊，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两部电话为您开通。另外呢，您可以先添加上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发送文字或者图片让宝哥给您看看都可以。包括说咱们店里的位置啊，是吧？宝兴名表的位置啊，宝兴之家，咱们老酒行的位置啊，也都可以给您发送定位过去。15943058，1594305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

0: 电话583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323858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323858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323858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2: 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4: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5: 大家好，我是小宝。
4: 关于名表奢侈品买卖以及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来找到宝哥咨询。宝哥包括像维修的问题哈，手表需要维修，好像有一些这个珠宝首饰的维修问题也不小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这位朋友发送来了几张图片，哎呦，这个事儿看起来挺复杂的。它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卡地亚的钻戒，这不就是 Lodge 系列的吗？很常见。对，这个卡地亚，他说这个是钻戒的钻石掉了，戒指的钻石掉了，去专柜售后。专柜售后呢先说要花1300在上海维修，我答应了，然后没两天就说特殊工艺和技术要送欧洲，花5000块钱维修，还得等半年左右。毕竟是婚戒，我不维修的话放家里当摆设可惜了。想问小宝老师咋办呢？
5: 首先啊，因为你这个拉我这个钻戒啊，它这个比较小，它看说是钻戒吧，但是它这个钻石啊一般就是大概20分左右吧，所以说呀它这钻石非常小。我觉得你就在咱们当地啊，或者是说送到联系深圳的珠宝工厂啊，给你补一颗钻就可以了。因为你送到卡地亚售后，它钻石是说白了跟大家说了，钻石是没有品牌的，它也不是说钻石也不是卡地亚这个品牌生产的，它都是从非洲啊或者是印度啊那种原

0: 矿出的钻石。
1: 它这个钻还在呢。
0: 啊，钻还在。
1: 嗯呢，只是脱落了。
0: 只是这个钻爪脱落了，那就是，我觉得你就找一个首饰加工工艺好的一个师傅啊，完全就能把它镶上。
1: 嗯。
0: 就重新给它镶上就可以了，没必要说，甚至说厂家售后还给提出来说要返到瑞士去，那更没必要了。那这5000多块钱花的，说白了是他的来回的运送成本、
1: 机票钱，
0: 其实都不是他工艺费。所以说，不要咱们不要盲目的，就是相信他就是瑞士厂家的工厂就一定这个手艺有多高明。其实我觉得就是从生产工艺啊到师傅这个手艺这个层面啊，基本上尤其像这个镶钻石的这种工艺啊，是咱们大家都能掌握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技术的差别。
1: 其实这么说，厂家这么说，我要作为消费者的话，我心里会挺咯噔一下的，我也会有疑惑。宝哥，你虽然这么跟我讲了，但是你说他干啥呀？他为啥要跟我说啊？还得送回欧洲去，是不是？还得出国修一下？就他一这么说，我就感觉好像煞有介事。我感觉这可有技术含量了
0: 啊！这东西我跟你说透了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卡地亚的售后啊。没有常年养个给你专门镶嵌钻石的师傅，因为这种现象非常少。卡地亚厂家呢，要花钱雇一个人常年在那儿坐班，还没有那么多活，所以说就没必要养这个师傅。但是，一旦这种问题偶发的现象出现了，咋办呢？那国内他也不可能，作为厂家来说，他上外头找一个师傅，他也没有这个渠道。那我就得返到那个瑞士，返到卡地亚的总部呗，或者返到法国。
1: 嗯，
0: 那费用高，那就是高，你能接受我就给你弄，那接受不了没办法。
1: 反正也你花钱，
0: 对，那你就上外边自己想一下。
1: 哦，
0: 但是厂家不能这么说，那只能告诉你我可以给你返厂，但是费用高，你能不能接受？
1: 哎呀，
0: 所以说剩下的就是咱们均衡了。我觉得像那种小的手艺活啊，就比如刚才有听众啊打电话说保养啊，其实这种手表保养啊这个层面啊，其实是说钟表维修师作为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技术操作，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因为前两天我有个老弟，他母亲呢因为心跳比较缓慢，他要做那个就是起搏器的一个植入。
1: 嗯，
0: 然后但当然了，就是自己家里有人就是有身体有恙，肯定是想要找最好的医生嘛。
1: 对，
0: 然后就找到阜外的医院，也那个找到一个丁主任，丁立刚主任，是心律失常啊，做起搏器比较厉害的一个主任。
1: 嗯，
0: 但是通过人找到了呢，但是确实档期排不开。但是后期这个主任说了，说你这样吧，然后我给你安排我的同事去给你做。
1: 嗯，
0: 但是你想让我做这个心情我理解，但是请你记住，就是这个安放心脏起搏器啊这种情况啊，在我们阜外这个大夫来讲，这个手术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1: 嗯，
0: 所以说我做跟别人做基本上没有啥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就说白了就是那个大教授他的手法肯定好，但是他是搞疑难杂症的，是不是啊？比如说啊，这个心脏瓣膜置换呢，啊，这种比较高端的这个心内的心外的手术他做，但是你放个心脏起搏器啊，或者做个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啊，其实这种简单的技术很，就是说白了，外科大夫都能基本掌握的。
1: 就简单到啥程度呢？就基本上就跟让我系个鞋带一样简单，
0: 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确实，人家这个主任说的话，我其实也能理解。所以说我跟我那个兄弟说的，我说要实在档期排不开，那让他推荐的，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1: 嗯，
0: 反正我觉得这种很简单的手术，对于阜外的大夫来说，应该都是基本操作了。嗯，
1: 哎，宝哥，那天我还看一个医疗剧，那一个医疗剧吧，就是说，有一个也是认识人儿啊，去医院，完了呢，就说，哎呀，啊，那个这个医生就特别想服务好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有点身份地位。
0: 嗯，
1: 然后是政治圈的，然后他就想服务这个人，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医院里的高级的这种大做大手术的大夫。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重要的人物呢，他只是需要在住院部，一般都是那个住院医生给做一个引流。
0: 啊
1: 啊，哎，完了，他说，哎呀，那不行，那我去吧，我这个大大夫，我干住院医生活，我给他引流一下，结果哭呲哭呲给人窜的，哎呦我天哪，哎呀，就是什么话呢？就是说大夫他不一定有护士扎针扎的好，对不对？

0: 肯定的，就是说你让大大夫，你让这个一把刀，这外科主任去做助手干的活，其实他干不好的啊。因为说白了就是这些，像大大夫做这个手术完之后啊，什么缝合呀，或者是前期的铺垫或者后期的这些助手的干的活，你说他成天也不干，他
1: 反倒手生，
0: 他反倒干不明白了。
1: 但是咱们说回像这个手艺活啊，咱们说这个不管是珠宝首饰的维修啊也好啊，还是这个手表的维修也修复啊也好啊，就咱们要相信，首先咱们要相信国内的这些师傅啊，这些技术人员，对不对？他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而且我看了这位朋友，他收到这个卡地亚官方的一个短信，他说哎，前面有一堆流程啊，说哎呀，海外原厂需要11周到13周才能给您售后报价单给到您哈。然后呢，如果说维修价格少于5090块钱，那我就直接给你修了啊。如果说超过5090的话，我再告诉你一声啊，你看看再修不修吧，反正是嗯、
0: 对，大致的意思就告诉你，这个要修的话得5000块钱，要如果低了我们直接就修了，你同意的话。要如果高了的话，可能这5000块钱下不来，但是我们得看实际情况。要如果那边售后给你报价10000，我们再回复你，让你同意确认之后我们再给你修。
1: 有的时候就官方就是这样，他很礼貌，然后表达的所有环节流程也都很规范，但是他就是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说让咱们多花钱了又多等待了，反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很麻烦。那宝哥的建议就是，那哪管说你就换个钻石是不是都可以？
0: 对，其实换个钻石都不难，而且找到同级别同颜色的，但是你的钻石还没丢、说白了就是你那个镶嵌的托爪松了，它这个钻石掉落了。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想，那就是你重新把钻石按进去，因为钻石它就是四个托爪给它包上的，你重新把这个托爪再固定住，把这个钻石重新再牢靠的给它包住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维修工序。你让厂家说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有多复杂，其实很简单的，说白了。
1: 好。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这个时间呢，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微信留言咨询，159-430-5-8，159-430-5-8。你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第一时间跟宝哥对话。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诉帮普法时间，
5: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婚约解除后彩礼是否应返还？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该返还？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

0: 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2: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5: 好，欢迎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6: 大家好，我是小宝。
5: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0.1，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小宝聊表。那咱们宝哥呢，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名表的创始人，并且呢，在二奢领域从业了20-30年的时间了。宝哥本人也是高级名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放心的交给宝哥，包括这个名表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咱宝兴名表的维修技师都是经验非常丰富，都是从事过这个相关品牌的一个专业维修培训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把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有啥问题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先咨询宝哥，咱们心里也有个数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好，这位朋友他在选购的时候呢，就稍微有点疑惑啊，现在呢想问问宝哥怎么使用。他说，我最近新入了一块双翼，但是啊网上说很容易带坏呀，我想问问老师，一般什么程度的磕碰或者说剧烈运动会导致双翼损坏坏呢？
6: 首先呢，机加双翼这个系列呀、其实啊是机加为了就是向外人展示它的制造工艺嘛，生产的一款腕表，它是双发条盒，而且有1/6秒的设计，然后还是镂空的一个，还有一个半镂空的表盘，然后月相显示，所以说它这个还是一个最真的码表，所以说呀，它的整体机械复杂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呀，手表跟大家说了，只要功能越多，它就越容易坏，那是正常的，因为它齿轮越多，它要体现出来的功能都靠齿轮去完成，那它齿轮越多，它越容易坏。那什么手表不容易坏呢？就像基本的大三针的，连日历都没有，就是三针计时的，那它的机械结构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也最不容易坏。所以说呢，那要别人说这个机加双翼容易坏，那肯定是照普通的正常的普通功能的肯定要容易坏，因为它复杂程度更高嘛。但是呢，机加双翼这种表呢基本上不太适合通勤的，因为你要玩表玩到机加双翼这个段位呢，那你首先肯定有很多表在换代，而且机加这双翼的表呢偏向正装，你也不可能说去跑步啊，去打高尔夫啊，或者是说你去上户外运动的时候去戴它，它是不适合的。
5: 运动的时候就别戴。
6: 对，它有防震的，它有防震的功能，但是它没有，潜水表啊，或者一些运动表啊，比如说，格林尼治啊，它那么防震效果那么好。那你说防水呢？它也没有专业潜水表的防水性能那么好。所以说，那你要既然选择双翼了，那你一定是不通勤，偶尔佩戴。然后呢，你佩戴的环境也一定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一个环境，不是说做什么剧烈运动去佩戴它的，所以说它也没有说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坏，因为机加这个品牌的品控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正常佩戴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机加双翼我收过很多只，而且我都推荐给我身边的比较高深的玩表的一个我的顾客，他们都一直也都戴着，也都没问题啊，没有你说想象的，哎呀，让别人说，哎呀，爱坏呀，动不动就坏，那谈不到。但是相对，简单功能的手表，可能它的复杂会让它的可能犯故障的概率相对来说高一些。
5: 好。喜欢玫瑰就要接受它有刺，就是这个感觉。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我觉得很尖锐、很犀利、很直接。他说，劳力士专柜都没货，都说去二级市场买，那么请问老师，哪里有公开透明的二级市场价格查询呢？
6: 其实公开透明的二级市场的价格查询是没有的，因为有一些商家

0: 为了体现他专业，他会公布一些劳力士现在的市场行情，但是现在呀，基本上也大差不差。所以说现在，其实大家要喜欢手表，要去购买的手表品牌，可能相对来说，在价格上不容易踩坑的，就是热门的手表不容易踩坑。为啥呢？因为热门太热了，大家都关注，商家做的也都多，所以说它的价格也透明，而且它这个手表流通率高，流通率高就导致商家可以薄利，就可以这个让这个手表运转起来。所以说现在劳力士啊，无论是二手表还是新表，它的市场价格是比较透明的。但是你要说哪个价格体系透明比较合理，是最准的，但是那个谈不上。但是你可以说白了，你要购买二手表或者是全新的国行的也好，那你就货比三家。我不说了吗？就是你在相同质量的情况下去比价格，相同价格的情况下去比质量。所以说那新表就很简单，那就是谁家价格便宜你就在谁家买，因为新表是没有质量差别的，同一个型号的手表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单纯比价格就行了。要如果二手表的话，那可能相对复杂一点，那就比如说那你要是说有盒有卡的是最好的，但是单表呢也有它的优点，就是它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你相对来说买二手表，可能商家的靠谱度可能相对来说就更重要一点。
1: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矛盾，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对二级市场肯定是不是特别了解的，然后二级市场你买表它本身就有一个复杂性在。你看宝哥刚才提到了几点，有盒没盒，有卡没卡，你还劳力士，对不对？完了呢，这个手表的年份，它的品相有无问题，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二级市场价格给你报出来了，你得把这些个变量都得拉齐才能给你报一个，你有一个变量变了，它价格又变了，那你说你作为消费者你还不想花那个心思，那你说你咋买？所以我觉得矛盾点在这儿。那咱们要说想在二级市场选一块劳力士还不想踩坑，那咱们多少啊就得花点心思，是不是？
0: 对，你得自己首先就是自己调研一下子，你不能说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人，最起码吧你得略知一二的，是不是？你首先得自己强大了，然后你才能避免被开再碰着一个靠谱的商家，那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
1: 其实我非常理解朋友们这种心情，看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哪里有透明公开价格给我查一下，你最好有个表哦，对着表我一看，我今天一看明天一看，这个一目了然。哎呀，但是没办法，确实不存在。那不存在的东西宝哥不能说啊，你上哪查吧，或者说我告诉你都是准的，那他可能今天跟明天还有变动呢，是吧？
0: 对，
1: 所以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想入手这个手表或者说包包啥的，你就随时问吧啊。
0: 对，如果听众啊买这个包也好啊，表也好啊，如果有个意向，但是你弄不明白的话，弄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给我微信或者打电话，我可以给你一个价格区间的一个参考嘛。
1: 好。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第一块劳啊，选路史还是选五珠国米圈啊，两款价格差不多呀，好纠结。
0: 路史啊，因为路史是25年才推出来的新款，而且它的机芯是全新改良的7135机芯，然后它的同奏擒纵系统啊，是目前劳力士独有的一个擒纵系统，所以说你选择路史啊，你如果想第一个吃螃蟹，觉得你戴出的表有新鲜感，那你选择路史。但是你要想说哎呀我闭眼睛选都没有啥错的，那你就选五珠国米，因为五珠国米它可能它的3235机芯更稳定，然后它在二级市场的流通率更高一些。但是路史呢，你要买呢，它会让你可能是在朋友圈里头啊让人眼前一亮，哎，觉得这个款是真新的，因为确实路史去年才上市的，它确实很新的款。但是你想第一个吃螃蟹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毕竟它的7135的机芯究竟稳定性怎么样啊，然后它后期的二级市场啊，因为其实路史啊是有很多水分在里边的，因为它25年刚面世的时候啊，它就是都超工价，而且水分超的比较高，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时候买啊，我觉得这个路史的系列还是有水分没压净，所以说你买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到你二次在变现的时候啊，它会比五珠国米啊可能折价率更高一些。
1: 好，水分没压净。
0: 对呀、
1: 啊。 好形象的一个比喻，贴，谢死了宝哥啊。

0: 好的，这个话都给你唠到家了啊，然后咱们在二级市场啊，咱们再衡量衡量啊。好，那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咨询到的，可以继续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那也提醒您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宝哥在这里等待大家的问题啊。那如果说还没有添加好宝哥微信的，您把这个号码记住了啊，15943058，15943058，名表包包维修啊，或者说这个您有任何，比如说鉴定啊、估价呀，还有这个寄卖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除了名表、奢侈品包包之外啊，还有这个奢侈品的珠宝首饰、奢侈品的鞋服，都在咱们宝兴的经营范围之内。另外，有些朋友说我有用酒的需求、用茶的需求，或者我喜欢红木家具的，哎，也可以跟宝哥一起来探讨。你像宝哥这个宝兴之家这一块就是主营名优老酒的，您如果说哎有这个送酒送茶，或者说想存一些老酒的需求，或者说老酒刚入门，我想选选口粮酒啊，我想存存酒啊，你看宝哥你那儿有没有啊，现在市场行情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手里有什么老酒啊，想让宝哥来鉴定鉴定估估价呀，都没问题。那再次提醒您，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15943058，15943058。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继续添加或者拨打15943058，15943058。我是柠檬，节目出神巧红，复审柳笛，终审愉悦，感谢您的收听。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体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今天声明一下啊，今天杨仔又请假了，所以说后半节的二手车就没有了。今天我一个人咳到11点半，我的档子在忙那个台里的一些正经事，所以说得稍微晚来一会儿。他摩托可以和挡车一样的机油吗？可以，没有区别，只要四冲程的都可以啊。现在机油只是两冲四冲不一样，柴油和汽油都一样了，没有区别。至于说踏板摩托和挡车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的曲轴箱、他们的活塞、他们的发动机机构是一样的，只是从传动部分往后不一样。从传动部分往后呢，就变速箱底下那块，挡车那个是齿轮的带动那个链条，然后呢那个踏板车呢是那个锥形轮带动皮带，其他往前都一样，没区别啊，只是变速箱不同。那举个例子，手动挡汽车的，咱就说手动挡汽车的机油和自动挡汽车的机油不一样吗？是一样的，但是变速箱油不一样。问题是他俩变速箱都不用，他俩变速箱都是泡在机油里的，所以没有区别啊。以前的机油不是很先进，不是很高级，所以说可能对摩托车和汽车的要求又高一些，对摩托车要求比汽车高一些。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机油技术水平的人类石化水平的进步，这个汽车机油和摩托车机油的差异也变小了，但是质量摩托车还是用摩托车专用机油啊。我宝马525为啥开空调的时候 D 档发动机抖？我10年的 Q5 都不抖，你把空调关了就不抖了，或者你把转速提高点它也不抖了。开空调 D 档的时候抖是很正常的，因为开空调了，转速稍微往上升一点点。大家尤其是排量小的，比如说2.0的、2.0以下的这些车，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你开空调的时候 ，AC 开关一开，内循环一开，你会发现你猜怎么着？尤其温度，空调温度调低一点，18度啊，17度、18度、16度、20度。你把空调 AC 开关一打开，内循环打开，温度调低一点，你就会发现车转速就不往上升了一点点，这转速多少有点升，然后车就微微有点抖。为什么？因为发动机的负荷增加了，尤其发动机怠速的时候负荷增加了。所以说你怎么办呢？你把它推 N 档，它就不抖了，或者把转速提升一点，正常行驶是不抖的。所以说兄弟，以后挣钱买个大排量的吧，大排量的发动机开空调它不抖，没感觉。比如说你开个3.0的发动机，你开空调，发动机转速没动，不动。啊，就相当于什么呢？说我体格子不好啊，我背个10斤的米，背个扛个10斤的米，哎呀，站那我都累挺。说王小强体格子可好了，他扛个15斤的米站那没反应，就是排量，跟排量有关系。那你看我那 smart， 今天我上班开 smart 来的，我那 smart 排量 1.0T 的，那小玩意儿开空调之后，你一开空调，明显感觉发动机转速嘣上升了一点点。为什么？它排量太小了，基础排量太小了啊。决赛圈的塞纳和 GL8 都最低配，推荐一下。再说一遍 ，GL8 是一个只有咱们中国人在中国市场能买到的中国生产的，美国人在美国市场买不到的美国车，能听懂吗？听不懂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啊，说了好多好多遍了。这个中国消费者，两个，你说咱们中国消费者多大的福分，两家伺候你，丰田有塞纳，别克有 GL8。 但是呢，别克作为美国品牌，它在美国市场混得很惨，尤其是别克的 GL8， 你看美国消费者在美国买不到这个美国品牌的美国车，听懂了吧？不是一个东西啊。格瑞亚两驱还是四驱？有钱买四驱，没钱买两驱，这不用问我，问钱，别问我，问我有啥用啊？问钱就完了啊。大家没事看看什么？看国标吧，这几天看国标可好玩了，就看汽车行业的国标，给我乐坏了。根据暂未强制执行的，但是没有强制执行，听清楚了，国标 T44500/2024 推荐磷酸铁锂电池温度阈值。哎呀，这个你们猜多少？在电池行业啊，我也是搞汽车的，特意研究了一下电车、电池、电机、电控的三电系统，就看，但是我没有说真正去修去怎么样，没拆、没装啊、没整，咱只是看一些技术材料啊，有没有搞锂电池的，有没有搞电池行业的，就是电动车用动力电池的温度控制一般在多少？在40到50度之间，就是你充电的时候电池的温度，通过 BCM、BMC 这等电控软件去读，battery。Control， minimals， 还有什么来着？它很多软件通过硬件，包括电池温度传感器感知，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充电温度理想状态是40到50度，再多就有点不那啥了。但是有好事之徒啊，就是有一个相当于依托于国家级。

0: 实验室的这么一个自媒体，做了市面上几个快充啊，就是那个咱不能说闪充啊，这充电速度比较快的啊，充电速度比较快的这几个品牌的电池，他们在20%到80%的充电区间啊，基本上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70度。而咱们普通电池的电解膜，哎，燃烧温度和分解温度是多少呢？大概是80到120度。所以说，有没有搞电的朋友，有没有搞电池的朋友，你们认为一个锂电池的充电温度达到70多度合理吗？而且啊，它检测的时候，因为不能把电池拆了，把电池拆了这玩意儿不就坏了吗？就充不了电了。它只是把这个电池在车上，把温度传感器贴在了电池表面。贴在了电池极柱附近，贴在了电池中间，贴在了电池冷却液的循环水那块。电池冷却液的循环水达到40到50度，已经很高了啊！但是电池本体温度达到70度，很可怕的，甚至70多度。它只是在电极极柱附近测的，电子极柱是铜的，金属的，金属导热系数高，所以说它温度高一些，这可以理解。但电池中心温度能达到70度左右，这还是从电池表面测的温度。如果电池芯那个极芯内部温度呢，很可能超过70度了，对吧？表面温度70度，那里边温度肯定超过70度了。那么好，所以说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锂电池，不管是三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它们的最高设计承受温度是多少？很可怕，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目前因为这些快充刚刚起步，现在这些能快充的车也比较新，然后呢，还有一些说这个有一些厂家公布的是500次充放电循环，就是你全都用快充，最快的充，刷闪电一样的那个充，啊，这个 flash 闪电一样的充，循环寿命是500次。它的理论，但你可不可能每次都用快充，对吧？你还有标充，还有慢充的时候，在家里用慢充，在外面是那个正常的充电桩是标充，还有一些是那个特别快的啊，800伏、1000伏的那个，哎，兆瓦级闪充的这种的。那么，如果你完全使用兆瓦级闪充，大概的啊，我不是说完全的，大概的循环寿命是500次，你算吧。有的人就算了，说我充一次电呢，能跑500公里，55呢？那就25万公里，那完全没问题，符合家用车寿命。兄弟，你不能这么算寿命啊！很多东西到寿命中期的时候是不可能这么安全或者是可靠的了啊！反正这大家自己上手搜搜吧。依维柯、德意、大通 V80、托兰诺 X5、江铃、福顺这几个哪个靠谱？依维柯和就买依维柯吧，别研究了啊！三大底盘用喷装甲吧，在沈阳喷一下子吧，还是有用的，因为冬天的融雪剂对底盘的腐蚀性非常强啊，你喷一下能有效的延长这个车的耐腐蚀性。延长车辆底盘的使用寿命，没多少钱。咱喷底盘能要多少钱来着？
1: 大概得看车大小吧，但是我感觉得700-800，1000左右，
0: 1000多，指定是1000多
1: 啊。就是这个真正有防腐功能的，
0: 你要是几百块钱那个国产料，它掉啊，你喷了之后一两年之后它往下脱落，一片一片脱落，你怎么也得用汉高的，用 3M 的，用那个叫立邦的，立邦、汉高、3M， 还有那个就是还有个什么，也是一个欧美品牌的，忘了啊。然后日系品牌的那个漆，立邦的还不错，剩下的就杂牌子不要用了，喷一次1000多块钱吧，1000多块钱啊，因为那个漆很贵的，施工也很麻烦，需要把底盘这些附件都拆掉，什么隔热瓦什么都拆掉，然后呢把底盘弄干净，再给你喷，喷完了然后你一两天开不了，怎么也得现在怎么也得晾一宿，最起码得晾一宿或者一天啊。今天直播换设备换了，是的，今天直播换了一个比较先进的那个三星最新款的那个平板，为了纪念三星退出中国家电市场，我今天用那个三星目前最新款的 S11奥创给大家直播的，这个镜头是广角镜头，比那个要好一些啊。反正就是，哎呀，不是什么好事，不要觉得这些就是国际一线大牌子离开你的市场，这不是好事啊，真的不是好事。如果说中国市场有50个家电品牌，我们买电视、买冰箱、买彩电会很便宜。如果中国家电市场只剩5个品牌了，那就完了，你买电视、买冰箱就会很贵的，明白？这么回事吧，好像那个画质没开高啊，因为那个我们直播间的网络，我如果开网那个 WiFi 速度比较慢，如果我开高清画面的话时候，这个画那个直播画面会特别的卡，所以说只能开这个标清，大家就看不太清楚，画面效果不太好，凑合听吧，
1: 为啥这么不清晰呢？
0: 因为现在是标清，你懂吧？标清，咱们看一般都是高清，但是因为咱们直播间的 WiFi 速度不快， WiFi 速度很慢，所以说呢，如果我要开高清的话，它对网速要求很高，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让大家看看那画面都一卡一卡跟动画片似的啊。那么高温，这个去哪儿喷？你正常的修配厂都能做，但是大规模的修配厂啊，小规模修配厂喷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得用高，得用那个专业设备，它连喷枪都不一定有，它是专业的喷枪，因为那东西会凝固的，你得找专业的店，有专业的场地。

0: 所以说找个正规的修配厂都能喷啊，大点的修配厂。如果您在沈阳的话，就沈阳找个大点的修配厂都能喷。如果您在长春的话，或者来我们大货小货店喷啊。丰田的博智三叉和深蓝什么都不买，都别买。你要是真的买电车的话，长安的深蓝和丰田的那个其实真不是丰田的车。他是你懂的啊，丰田跟那谁整的。你要真的买这些电车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买什么比亚迪啊、特斯拉啥的啊。三星平板多少钱？三星平板贵的好像是10000多吧，三星 S11 的那个高端的10000多，我这个是比那个最顶端那个第一个级别好像是8000多吧，我忘了啊，
1: 对，
0: 不便宜。
1: 最近呢有消息说小米汽车要推出全新独立子品牌了，就跟那个蔚来似的，
0: 蔚来整
1: 那
0: 个乐道、
1: 乐道嘛，他还整，但是我觉得这名我搭档英文还挺好的，基本出去的话都那啥。这名叫巡铁，
0: 我看Sky
1: Sky
0: No Mind
1: 啊，
0: 什么玩意儿？我没说 No Mind 不是疯了吗？
1: 就是他们说的意思叫中文叫巡天，我觉得这名起的不好，
0: 别起太大的名不好、啊、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起太大的名，
0: 别整天的地啥的名不好、啊、
1: 对，就是在我的这个新闻工作生涯当中接触过几个交通事故啊，这里边好几个那名都太大了啊，有一个人我记得叫天罡，
0: 哎呀，
1: 嗯，就是咋说呢，人呢是当然人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啊，应该是唯物的，我尊重这个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事实，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要唯心一点，因为我们要相信命运当中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见得自己能够完全主宰，比如说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对吧，
0: 你躲不开的事儿，你遇到了你就反正就是起名了，大家不要不给孩子起名，我们不说汽车品牌命硬对吧，你军哥命硬咱不提那个，孩子起名多说一句，不要起什么天的地啊，天地人和尽量不要碰啊，就天地人和不要碰。
1: 对，因为这个是小米要做的一个增程 SUV， 以前是纯电的，这回也要做增程了。嗯，
0: 不是，这当年不是说的军儿不是把人蒸腾一顿骂吗？把人理想和问界一顿骂吗？说这个你们这玩意儿不行，纯电才是未来，干啥玩意儿？这行吧？
1: 我觉得这有点像啥？你
0: 打不过就加入嘛，这不是？
1: 嗯，你穷的时候说你脾气不好，你富的时候说你特有个性。
0: 哎，对，
1: 就是你穷的时候呢，别人说你，哎呀，你这个人性格一点都不好，不温和，不温柔，不亲，没有亲和力。啊，你富的时候呢，别人就说你，哎呀，
0: 好有个性，
1: 特有个性。当年就觉得你有才华。
0: 三星显示器巨头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液晶屏呢比较好的呢，当年啊比较好的，其实夏普算一家，夏普的。日立的 Hitachi、 Panasonic、 松下的当年比较好的显示器，现在基本淘汰的是什么呢？是等离子的。等离子显示器非常好，最大的缺点就是成本高，能耗高，特别费电。但是等离子显示器它没有拖影，它没有液晶屏的拖影，所以说很多高精尖的显示设备是用等离子显示的啊。然后但是现在等离子已经淘汰，当年等离子国内长虹在做，然后日本的日立啊、 Hitachi 还有 Panasonic、 松下，然后还有谁在做了，等离子做的少，后来就全面进入到TFT 液晶屏呢，然后这个 OLED， 现在目前 OLED 做的比较好，一个是索尼，一个是三星。夏普当年做液晶屏很厉害，但是现在夏普已经嘎了，夏普的这套业务好像被 TCL 给收购了，还是被谁给收购了，忘了啊。反正夏普是玩不动了，不玩了。夏普现在专注于专业电子产品去了，家电产品夏普基本不玩了。然后呢，目前显示器类顶尖的还是索尼和三星，就两个 Sony 还有那个 Samsung， 它两个是比较高级的，顶尖的。你看，比如说，你看很多特别那什么的机关，对显示器要求非常严格的，你看它都会用索尼和三星，包括拍电影的，你注意拍电影的，电影的监视就是导演不坐在一个监视屏后面吗？监视器后面吗？来看，因为一个色彩啊，人眼看色彩，不同的人看色彩都不一样，因为有人还色盲呢。拍电影的时候，哎呦，这个画面。衣服、道具、周围环境这些色彩，导演看用肉眼看是一样，摄像机拍出来又是一样。摄像机拍完这个东西，转换成电子的那个数字信号，在投影在那个放映机上放到大荧幕上，它又是一个色彩，中间的色彩变化很多很多。所以说，就要求什么呢？要求的摄像机对色彩还原很高。那么，你光摄像机拍的真实了，色彩还原好了，你的显示器色彩还原不好，不也完犊子吗？对吧？所以说你们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您用手机的话，你可以看看，比如说三星啦、华为啦、苹果啦，这三大主流在国内市场主流品牌，因为华为和苹果吧，三星算不上号了啊。你大家可以把那，如果你手里有三星的话，你把三星、苹果、华为这几个手机的屏幕啊，

0: 调到同一个画面，同一个画面，同一个亮度，在同一个环境下，你看它三个手机的色彩是不一样的。那么高端的显示器就要求色彩还原非常好，这个导演搁那个监视器里看拍出来的画面，哎，对劲儿。结果、啊、这显示器有问题了，这画面对劲儿，结果放在电影院搁大屏幕上一放，哎呦妈，这画面太艳了，或者是太淡了，就傻眼了啊。所以说显示器这个东西是有说的，当然在民用无所谓啊，你在家里什么当牛做马的，对着电脑打个 Word 做个 Excel 表格那无所谓了啊，那不那么挑了。车三万公里，燃油添加剂一号还是二号？用一号吧。这个六这个。怎么说呢啊，燃油添加剂这东西虽然我们卖，包括我们大会有店里有那个百事通的，有那个
1: 百事通利摩和 STP 的，百事通不生产
0: 没有了，
1: 对，百事通不生产了、
0: 啊、
1: 对，
0: 为啥呀？
1: 就是说白了呢，就是这个东西成本太高，
0: 不挣钱、
1: 嗯、不挣钱。
0: 妈呀，
1: 嗯，
0: 霍尼韦尔不生产汽油添加剂了，那现在只有利摩的和美国的 STP， 德国利摩还有美国的 STP 啊。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呢，我们卖这个东西，但是我不骗你，这个东西是个保健品，保健品。现在抖音上很多卖燃油添加剂的，包括一些车圈的大 V， 哎，说我们家添加剂加完之后动力提升20%，燃油消耗降低20%，什么这个那的，全骗子。纯大骗子，燃油添加剂的作用就是让发动机的积碳减少，或者不增加，或者是减少，来保证发动机的良好工作。就比如说、啊，说我搭档天天一小姑娘啊，还好干净，洗个脸，刷个牙，洗漱一下子。如果你不洗脸，不刷牙，那你皮肤就会变脏，牙齿就会有那个牙石，对吧？那么燃油添加剂相当于你的牙膏，相当于你的洗面奶。它并不会延长你的寿命，也不会让你变漂亮，但是它能让你保持一个好的状态。那燃油添加剂就是这样，加到发动机里，它会减少或避免积碳的产生，但并不会让你的发动机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省油。啊，你说一瓶添加剂，咱那个利摩多少钱？
1: 99。
0: 你一瓶添加剂80-90块钱，一瓶添加剂，你一箱油多少钱？你加多少？你比如说一箱油，加一箱油400块钱，你再加一瓶燃油添加剂，这一箱油的成本就500了。他给你省10%的油有啥用啊？省50块钱油有用吗？你买添加剂花100，给你省50的油，你是不是不会算账？你怕赔50吗？就算给你省20%的油，省100，你买添加剂还花100呢。所以说，凡是卖燃油添加剂说省油的都是骗子，说提升动力的也是骗子。为什么？你排量在那摆着，你发动机就是 1.5T 的，就是 2.0T 的，你排量就在那放着呢，咋的？加完它的燃油添加剂，你从 2.0 变成 3.0 了吗？可能吗？所以说别相信那个啊！今天这画面有点像影院版本，其实这个画面很好的，只是清晰度不够，因为我们那个带宽不够，网速不够，所以说我们清晰度不够。但是色彩还原呢，还有整体的那个画面质感，其实都挺好的啊。游牧部落园、
1: 最近呢就是五一期间，我们有一些听众包括我们这个车友哈，去外地的时候就不小心加了所谓的小油，或者是不是特别正规加油站的哈，你像苏腾啊迈腾啊，就出现啥情况呢？就是车辆报警啊，当然只是报警，车没坏，就打电话就问说需不需要清洗油箱。
0: 不需要。你只要不是加错了那什么的油，加错标号没关系。92+95的了，95+98的，98+95的，你油标号加乱了，不用洗油箱。什么时候用洗油箱？燃油杂质过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亮黄灯了，那含硫含水量高，咱不用洗油箱，把这箱油尽快加一瓶或两瓶添加剂，尽快把这箱油用掉就拉倒了。如果亮红灯了。发动机亮红灯或者发动机有明显的抖动，喷油嘴堵塞，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洗油箱了。洗油箱极其麻烦，又危险又麻烦，工时费会很贵的。你比如说你到我店里来洗油箱来，我得做好防火措施吧，周围的一些金属件我都得收起来，我们用工具的时候卸都得小心，都得非常小心，因为这个金属工具一磕都有可能出火花。我们
1: 别洗了，我害怕。
0: 挣钱嘛，
1: 进入到
0: 挣钱
1: 一键火化模式吗？
0: 所以我们处理油箱的时候会有一些铜的工具，我们店里有几个铜的工具，你可能没注意，我们有几个铜的大钮卸油箱盖的，有几个铜的那个套头专门卸油箱的油泵的。为什么要用铜的工具？你们知道为什么要铜的工具吗？哎，用铜的工具会减少和避免火花的产生，所以说你要洗油箱的话会很贵的，工时费得要你个1000-200块钱的。卸油箱哎，把车升起来，卸油箱很麻烦的。现在车的油箱一般都是马鞍式油箱，就跨两排的，你卸它费老劲了。有的车卸油箱得从把后排座椅卸了，你们都没见过，可痛苦了。你说像油箱是有电路的吧？ 你油量传感器、油位传感器，对吧？油泵的电线、油路，你得把电路断开，电路在上面的，没在底下。你把后排座椅拆了吧，油路你得拆了吧？油路有一进一出，进的是加油那个大出管的，那个往里加油出管的往里进的，往外出的是不是细管？油泵蹦出来的细管，还有碳罐呢，碳罐那个管呢，卸个油箱有时候得一天。你让俩人给你干一天卸，再俩人干一天装，你不给个1000块钱工钱，我能给你干吗？啊，那玩意儿卸下来之后还得把油抽出来，那是汽油啊，弄不好要着的，那一箱油着了几十升啊，我老窝就上天了。所以说我工资费多收你点是跑不了的，尽量不要加小油，尽量不要加那些不知名加油站的油，好吧，你玩坏了就完蛋了啊。Nomad 是一个英文单词，游牧部落一员，流浪者。哦，这个 Mad 不是疯了的意思吗？就是精神病，就那个欧美口语里那个 Mad 是不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说的，哎，你吃不吃螃蟹？你吃不吃螃蟹？我吃。那你吃不吃那个癞蛤蟆？我说你有病吧，那就是卖的。这个Nomad的这个不认识啊，英文水平不好啊。苏牧羊的头一回查的，这个头一回只听说这个单词，游牧部落，流浪者，不好吧？就是。不好吧，就是
1: 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流浪是因为穷，
0: 对呀，不是
1: 现在流浪是因为情怀，对吗？小时候我们都因为流浪是穷。
0: 抖音有个不用大猜治理烧机油的靠谱吗？哎，就是都多少次了，你烧机油了你大大方方正常拆装发动机修，你不拆这里烧机油这个事儿，发动机很复杂的，你不拆就说加点它那个什么活塞环释放剂倒那个气缸里泡一泡运行运行，然后就这里烧机油了，它不现实啊。比如说啊，打个比方说，我搭档给王小强肚子噗呲捅了一刀，这玩意儿咱送医院抢救去，大夫得开膛，给王小强开膛，哎，看捅肠子捅破了，肚里一肚子哎呦，这我你们没见过那什么，有没有做那个医生的，那打架肚子肠子干破了，哎呦喂，那肚子被那个粪便污染了，这你冲洗去吧，缝肠子很麻烦的，说哎，噗一刀捅王小强肚子上了，一拔，哎呦，扎裤裆上了，一看刀焦黄，扎裤裆不对，没扎裤，焦黄。头天也不知道吃的啥，然后呢，你做手术是不是不能说的？哎，我就拿个纱布给他压一包就完事儿了，真的把肚子开膛，该缝缝，哎，该整整。但你说这玩意儿发动机也是的，它都烧机油了，你加点药水就能把它治好？那活塞环缸壁之间磨损的，那怎么算呢？那金属都磨秃了扣了，磨出沟了，磨掉片了，你怎么整啊？所以说不理解啊，不是很理解啊，同卵。导热好不容易出活啊，对，是的啊，铜的件儿很多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些特殊的防爆需要防爆防的啥的场合，很多工具都是铜的啊，所以说不大拆这里烧机油，它的局限性很大，也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啊，仅限于什么呢？仅限于你的积碳特别多了，造成活塞环卡滞，这确实有点用。但是，一般积碳多了，活塞环卡滞附带的主要问题都是活塞环和缸壁之间，就老百姓讲话拉缸了。你的金属表面被磨出沟槽来了，你加点药水就能把它沟槽填上，这不扯淡吗？这不现实。从技术角度，它不，人类目前还没有这么大能耐呢。
1: 对，所以说很多为什么做治理烧机油的，他要求你后期一定要到他家。去换机油，而且换的机油呢，全都不是大品牌的机油，
0: 都高粘度的，
1: 对吧？它通过这种机油的一种化学方式呢，相对于封闭了你的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间隙，然后呢，让你感觉起来是不烧机油了啊。但实际上，如果这个东西一旦啊，你跑到一定里程了，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一个烧机油的情况了。另外呢，是啥呢？就是很多人反映。做了这种治理烧机油之后呢，车发闷啊，油耗高，
0: 它一定会出问题的、
1: 啊。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你诞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对吧？啊，
0: 你比如说啊，咱就说发动机烧机油有几个可能性啊？第一，大多现在很多车都是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是发动机了，涡轮增压器的轴承漏油了，就像前阵子在我们店里修那卡迪拉克似的啊，烦死了！真的那个车主真的就是很特别啊，很特别。卡迪拉克六缸的3.0的，带涡轮的，然后这个很特别的车主来了之后呢，他 缺机油缺了，你找毛病呗，要么是搁里边烧了，要么是搁外面漏了。来了之后一走机盖子，明显那个气门室盖漏油，气门室盖油乎的，那咱就换气门室盖或者换气门室盖密封垫。然后呢，别的地方，因为那个车发动机舱3.06缸的，发动机舱塞得满满满满满满当当的，你啥也看不着，只能把发动机从这个车里卸下来才能看。

0: 才能修，对吧？他满满手都伸不进去，工具都伸不进去，所以说很贵。这个车大概二手车值个几万块钱，但是这个发动机落下来大修，我估计得几万块钱。然后呢，正好我去店里，那个小强和文静问我哥这车咋整啊？我说换，我说眼巴前的车主不想花钱，咱只能把眼巴前能看见的气门室盖漏油这个事儿给他换了，把气门室盖给他该修修，该换换，密封垫该修修，该换换，其他部分咱动不了。人家车主不同意拆，我怎么动？那么你的涡轮增压器肯定漏油了，因为进气道里全是机油。进气道里有机油，一定是你涡轮增压器漏油了。涡轮增压器漏油就是轴承漏油了。涡轮增压器是有寿命的，涡轮增压器轴承的转速是每分钟10万转左右，每分钟10万转啊！你想想这个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多恶劣。那么它工作个几万公里、10万公里、8万公里之后，可能就会漏油，就从那个它是油进的轴承，那个轴承转速太高，用机油压力保持住，让轴承跟周围不接触，存在油里转，那么这油就会漏出来。好，这机油缺了，涡轮增压器漏油了。然后你车里边的发动机呢，活塞和缸壁之间有缝隙了，你漏油吧，你烧机油吧，因为曲轴箱里的机油就进到了那个燃烧室里头烧掉了，冒了烟，冒烟的车明显冒了烟了，一打火的时候冒了烟特别严重，打火的时候冒了烟，气门油封又不行了，气门油封不行了得抬缸盖吧，车主不同意抬缸盖，不同意整涡轮增压器，不同意把发动机落下来。然后呢，我们换完那个气门室盖的，或在动手修之前就告诉了，说大哥，你身上挨了8枪，有8个眼儿，你现在只堵上1个眼儿，那7个眼儿还淌血。车主表示他听明白了，然后呢，换完气门室盖开走了，这都气门室盖修好了，不漏了啊，开走了，说的又不乐意了，说我的车还烧机油，我说你那还有7个枪眼没堵呢，对吧？那我的车不能啊，我的车不能那什么，我那发动机整个都油子麻哈的，你还搁那唠啥？你车不能啊？怎么就你不能呢？你舍不得花钱，就是舍不得花钱。这个车真的修要好多好多钱，得把发动机那个发动机从外面调不上来，得把发动机从车上落下去，把车壳子升起来，然后这发动机卸下来之后你就拆去吧。啊，各位没钱的哥们儿，别玩老轱辘棒的车，你们玩不起。这一卡迪拉克修没有个3万2万的根本就不行，那个车值个3万2万的。所以啊，烧机油这个事儿都大骗子，什么免拆治理烧机油，什么这那的，基本都是大骗子。那车漏，你告诉我那车漏油了，咱说气门室盖漏油了，你怎么免拆治理？那不可能的事儿，
1: 它不是一定程度上短线，它确实能缓解，但是可能到缓解周期，人就把车卖了，你怎么不用商业思维去思考呢？你怎么总是纠结那个这个东西真不真？那可能人家就免拆自己烧机油，就让他这车不烧机油了，然后呢，反而带来的这种车可能闷一点，油耗高一点，他接受了，可能再开2年，人车就卖了。
0: 有钱呢你就开，没钱呢
1: 你不
0: 别修，真的，我不是说瞧不起，不是说瞧不起没钱的，不是说鼓励大家都乱花钱，有病治病。有病别跳大神儿，有病咱上医院看病去，车坏了上正规的修配厂，上四 S 店啥修去，别上那个神神叨叨的地方去整去，好不好？哎，整不了啊！添加剂基本是保健，对，我再说一遍，添加剂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你的车烧机油了，你加多少添加剂也没有用，添加剂就是让发动机维持和保持正常工况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加是有好处的，你说我就差钱我就不加，就跟说我就不吃保健品，那也无所谓啊，真的啊，不至于啊。开空调一股潮湿味，应该换空调格，还清洗空调管道，空调管路清洗不了，只能洗空调的蒸发箱，找一个正规修配厂洗空调蒸发箱去吧，咱洗空调蒸发箱多少钱？
1: 大概200左右啊，
0: 200来块钱啊，洗空调蒸发箱挺费劲的，得拆，有一些还真的得拆鼓风机，做好心理准备啊！矿二代，我的熊彩矿二代，我家里要老有钱，我就不哄你们开心了。
1: 一个落寞的这个矿二代的儿子，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啊！谁还
1: 纵然记忆抹不去，
0: 是吧？
1: 爱与恨还在心里。当年你在你们村，在你们院，是不是也是这个小孩都得跟你混？
0: 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欺负我的份儿。人不行，混拉了啊！不行了，三起三落，混拉了啊！都得靠自己，真的，我都得靠。自己，我不管是从高考到上学，到找工作，到找对象，到结婚，到买房子、买车，都是我自己的。我家里是一点儿指不上，一点儿指不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啊，一分别想带回家。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就是能对你有一些帮助和支持，起码让你觉得哎，起码这个父母还不会再给我很大压力的这种家庭也是一种幸福，真的。就是我搭档这些年特别不容易哈，就是怎么讲呢？可能有的人想没想过一个问题。

0: 问题，就比如说啊，你有一套房子和你没有一套房子在城市生活的区别，看似区别不大，其实区别很大啊。就比如说你在30左右或30左右岁之前，你有一套房子，你结婚的时候，你父母给了你一套房子，你是不用承担在未来10年去承担这个房子的，
1: 你少了很多生活压力。
0: 对，然后呢，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呢又太要求结果，就像现在的男孩女孩，那都可能会要求说，哎，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要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房子。那么可能很多人呢没有房子，家里没有条件准备房子这样的人，他就要比有条件准备房子这样的人啊，他的生活的压力以及难度啊，以及这个生活的轻松度要差很多很多。
1: 生活的压力，总而言之吧，就是当年我，你想那90年代家里有煤矿，我刚才都不说别的，就是车被贴条的，上午车被贴的条，下午局长去贴条去了，微信黑名单里没一个活人。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啊？当年还是那啥的啊，当年还是可以的。都已经混到微信黑名单里没一个活人的地步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差别，可能就是那一套房子，这一套房子可能就要这个60到100W， 但是想要稳定的赚到60到100W， 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你看，你又不是学高精尖的。啊，你又不是什么国家重点关注的人才，对吧？那个过程哈，是很艰辛很艰辛的，所以特别理解我们收音机旁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生活的难处哈。所以说大家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我们不忽悠大家啊，就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所了解的，而且告诉大家不要乱买车啊，不要瞎买车，不要3年5年就换车，对吧？你才能够更好的抵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1: 说实话，进媒体是不是家人帮忙的？说实话，一点忙帮不上。我再说一遍啊，小的时候家里确实开煤矿的，条件不错，挺好的。我小的时候，你像我78年生的，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我家里条件特别好，比你们，我家有车很早，真比你们早啊。那时候我爸整个老破北京吉普，你就知道那个年代就是挺早的，我接触汽车、接触摩托车、接触交通工具就比你们早得多。但是呢，后来混拉了，没说混拉了嘛，这个就不要比较了啊。我的所有的真的啊，我上学，我高考第一年没考上，我复读的，真的就是家里有一些变故，所以说混得不太好。当年，但是我的人生梦若心若在梦就在，人生不过是从头再来嘛，所以说考试。基本上自己坐公交车考试，然后上学真是没有钱，那个时候就没有钱。你我妈是老师，就半年不开工，一年不开工资，你想想
0: 对，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1: 啊，我妈
0: 一年没开工资 啊，特别是很多，当年她所在那个小地方的城镇的那种老师，
1: 就是我妈是正规的老师，正经老师，不是那个民办教师，是正经老师啊。然后现在我妈有一个在农村从事教育事业50年的那个纪念，是那个教育部给发的，就正经老师啊，一年不开工资，你想想那我们靠啥活呀？我那时候在长春上学，我自己打工，没说我上北斗手机卖手机去，去国贸手机卖手机去，为啥现在对手机那么懂？上学的时候打工，我那自己养
0: 过
1: 自己、啊、
0: 我搭档卖过手机、啊、
1: 卖手机的，卖手机，我卖手机的时候就可能忽悠了，可好卖了，然后那个那咋整？没办法、啊，所以说我的一切到时候从毕业找工作也是的，就是稀里糊涂就那时候没人去，谁去啊？整个破杂志社，整个破报社，整个破电视台，完了然后是广播电视。就这么混，一步一步混
0: 啊！大家不要认为啊，这个可能就是原来在传统媒体工作，可能只是说一个相对比较光鲜的工作，但媒体工作收入不是很高的啊，但是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还挺光鲜的啊，但现在传统媒体呢，确实怎么讲和以前的情况也不一样，
1: 孩子上班想买玉皇大帝，咱们打消这个念头，家人们出出主意。哎，运动，你为啥打消的这个主意？他乐意买卡迪拉克就买呗，卡迪拉克是个正经牌子，正经车呀，卡迪拉克的车都不错呀。另外一个，你开呀，你也不开，这玩意儿也不是是吧？我跟赌毒不共戴天，他也不是说那个赌毒去了，对不对？那吃喝点儿，那就。是吧？能咋的呀？就买个车，人家也买正经车，卡迪拉克真的是好车。虽然我不买啊，但它真的是好车。卡迪拉克的，你像我特别喜欢卡迪拉克的一款轿车 CT6， 啊 XT6， 这都好车，真的 SUV XT6 轿车 CT6， 这都是好车，非常好的好车。虽然保有量低，虽然那个保值率低，但是真的是好车。另外一个，他开，孩子上班他开，你开呀，你也不开。

0: 哎，啊，我以后你记住我的观点，就是我有20万给我姑娘买车，我就把这20万给我姑娘。我说你爱买啥买啥，你买个摩托爸爸才高兴呢，是吧？你买个20万的汽车没人瞅你一眼，但我姑娘如果买个20万的大摩托，嘟嘟嘟嘟嘟骑，我的当爹的老高兴了，回头率都比别人高。所以说你咋管那么多呢？你咋管那么多？非得按你分你孩子不一定非得要按你的样子活啊？他开什么车他自己开。他只要不是拿这个钱啊去吃个嫖赌去了，你别管，赶紧去那啥就得了啊。今天风太远了，这个广角啊，今天广角。所以总而言之啊，就是真的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都是我现在回头一看，就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有一段时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又活了一天，念头是又活了一天。难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啊，难的时候你真没看见。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还上高中我都忘了啊，那时候真的穷的不行了，我妈也不开工资，谁也指不上。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经济没有那么发达，不是说你随便想干点啥你就能干点啥的，对吧？现在可能你去开一天滴滴你可能还赚200块钱。
0: 对，那时候没啥干的。
1: 没啥干的。经济也没有那么说摆个摊儿啥的，那都不是。有很多家庭都有过那个历程，
0: 然后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拿那个因为家里以前剩了一堆破设备，电机啊矿用设备什么的，把那个铜线电机壳子拆了，比如说铜线绞折了之后卖废铁，铜是很贵的，绞一嘟一段一段的，因为长条的不好拿嘛，绞一段拿个那个麻袋装的，我扛着那麻袋跟我打，那铜很沉的，然后我就扛着走老远了去卖废铁卖废铜去，肩膀都扎出血了。为啥呢？因为你扛肩膀上那麻袋那里边是这么长的铜线，它就支出来，从麻袋支出来压着肩膀，我放下我就拿不起来了，很沉呢，我放下我就拿不起来了，所以说扎着我也得忍着到那儿卖了，我就卖好几百块钱呢，我记得那肩膀扎都全眼都出血了。完，现在回头一想，哎呀，人就古人不云过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就行拂乱其所为，哎，所以才能那啥啊！大家背没事背背那个吧啊！所以说，所有的生活的苦我们都吃过，不只是你，不只是我啊，很多人都吃过。那么走出来。祝大家都能走出来啊，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的啊。真的靠自己啊，靠自己。所以有的人靠不上，有的人能靠上，我很感激老天爷对我挺好的，就是家里没啥背景，
1: 有口饭吃。
0: 对，家里没啥背景混到今天，虽然房贷还没还完呢，我房贷29年还完。哎，
1: 你那都是有原因的。
0: 29年还完房贷啊，一个月还10000多，到29年还完。这个对啊，苦苦苦有限，不苦苦无穷，苦尽甘来时方知苦是功。这个是当年那个女排的那个教练说的啊。回头看都是财富。是的啊，专门俩人六人刚抢过，哎呀，这不是啊，小时候玩的你们都没玩过啊。
1: 所以今天的话题就应该是有谁比我穷。
0: 有谁比我穷。
1: 对，有谁比我穷过，就是你最穷的时候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窘境。我记得我搭档最穷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也刚出学校，也没有地方，没有钱租房子，然后呢也没有工作，然后他采取的方式就是天天住在车里，然后呢把自己的小衬衫上金月潭里的水里荡一荡，然后挂在车里。
0: 生活
1: 这个就是我搭档的窘境啊。
0: 后来
1: 住在车里，
0: 你就后来我跟谁一起租房子吗？我跟施展一起在我们台附近租了个房子，我俩都穷得要死了，还没房子住，于是乎都没买房，没钱买房子。我跟施展一起租的房子，在我们台旁边银河家园，你就可见啊，这老有意思了啊。
1: 对，就是你们在人生中有真的有那么窘，特别特别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搭档那时候真是哈，就早上的起伏到静月潭里那小水里洗洗自己，刷刷自己。
0: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没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没房租，住车里。租段时间，生活就是这样。
1: 那还得咋的呀？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衣食住行
0: 无所谓啊。那时候年轻啊，就真的觉得还行啊，能活下去啊。那
1: 时候你一定没想到，说现在的车已经发展到床车的程度了吧？
0: 哎呀，那时候有床车，真的都不着急租房子了，真的跟施展做室友去啊，我俩租房子，一人一个屋。哎，生活啊，生活就是这样。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不怕兄弟在吃苦，就怕兄弟开路虎。这个生活都是这样啊，大家都好好的，总会走出来的啊。心若在，梦就在，一切不过是从头再来。5分钱的冰糕，2毛钱雪糕，那都吃过，小时候啥没吃过呀？你们都没吃过，我70后的，你们别跟我比啊，我见过的、玩过的，真比你们多。
1: 你那种多是啥？是贵。他说的多是什么呢？就经历了，确实70后经历了很多时代的变迁，穷的时候，中富的时候，然后包括现在非常发达的时候，他都经历了。嗯。
0: 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啊，我上小学。

0: 学上初中，我骑的自行车1000多，你们谁骑过？谁骑过？
1: 后来呢？
0: 80年代我能骑1000多的自行车，
1: 那你家当时老有钱了。
0: 真的，我那时候家里一个小城镇住嘛，跟我爸上辽源去看那个三 D 车，1400块钱，九几年的1400块钱，二话不说就给我买了。这，但好的时候真有好的时候，所以说人呢要学会让自己变得皮实一点。
1: 嗯，
0: 你就我祝大家都成为轮胎啊，气儿多了也行，气儿少了也行啊，耐冲击，肚上有个坑有个包，咱一蹲就过去了，还是这个样，保持自己的软润啊。对，
1: 这两年零重力座椅发展的特别快，昨天很多也看到了这个事儿，其实是想借那个车啊，想借 S9， 然后这个小孩呢在里边用零重力座椅的时候，他爸用语音指示这个零重力座椅，结果就把这个小孩差一点给夹到啊，那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视频。
0: 以后啊，国标啊，国标2025还是2024的国标规定，前排座椅的向前倾斜角度不得大于35度。你们以后都不用嘚瑟了啊，
1: 就是靠背和坐垫的这个夹角，对吗？
0: 不得大于35度。不得小于35度啊，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衡量，这是座椅对吧，这是坐屁股的地方，这是靠背，到这样就差不多了，再低不允许了。法律规定啊，以后你们这些厂家记住了，你买了车上查一下国标，你们自己上网查一下国标。以前的座椅是可以完全放平的，这不容易夹出事儿了吗？以后啊，根据国标，前排座椅的靠背倾斜角度向前最多这个35度啊，就避免夹出事儿来。
1: 对，大家可以看看想借 S9 那个视频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有误夹儿童的这个风险的，特别是小孩子啊，大家一定不要在小孩子坐在这个副驾驶的时候采用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折叠功能。
0: 另外所谓的零重力座椅呢，就是任何啊，再说一遍，在车上躺着其实是很危险的啊，但是避免不了，这个能理解啊，跑长途谁也不可能板坐好几个小时，但是尽量避免使用躺的姿势坐车啊。
1: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喊的时候，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它的这个语音指令有的时候不能做不到那个立即能够对这个零重力座椅的这个立即暂停功能，
0: 所以就语音控制这事是很蠢的。就像那个视频上啊，停停停停停停，怎么取消？你喊他有啥用啊？他能理解啊？你跟人说话呢，理解不了啊。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脱生是一门技术活，你脱生个聪明的父母、靠谱的父母，你能少很多。那啥，你要托生一个不靠谱的爹妈，就这种的。还有个女的也开摸酒的，还是乐酒的，拿自己家孩子试，说这夹不死啊，不信。理解不了，是亲生的吗？是亲生的吗？啊！哎呦我的天！
1: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语音是不是那么靠谱的？特别涉及到安全的行为，不要语音，不要语音，对吧？
0: 啊！万一错了，识别错了，那就要出大事了。比如说，你开个玻璃，开个天窗，哎，那个播个歌是吧？开个空调，这语音控制行，但是涉及到机械运动的，尽量不要用语音控制。
1: 就是以前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定速巡航啊，就算是一个挺智能的功能了，在没有新能源车的这些复杂的语音智能之后，但是有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语音指令之后，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定速巡航很少出现问题，但是我们通过语音去指挥智驾却有那么多这个事件的发生。
0: 因为定速巡航极其单纯，另外定速巡航很早就有了啊，定速巡航那个功能在机械时代就有了，老的奥迪100就有定速巡航功能啊。最早的定速巡航是什么呢？你像老解放C10它就有那个手油门。啊，长途行驶的时候把油门挂起来，用那个杆儿，记不记得有没有开老解放的手油门，知道吧？然后呢，到后来，比如说奥迪80、奥迪90、奥迪100，那个时候还是机械电喷的呢。有没有开过老奥迪的、老奥迪100的机械电喷的？那个时候就有定速巡航了，早在60、70年代就有定速巡航的功能了，一点都不稀奇啊！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那啥啊。然后呢，闲聊啊，大概90年代末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的时候呢，就有自动泊车。车了，这个也不稀奇啊，谁家先坐的自己上网搜一搜，自动泊车呀，还有那个车道保持也不稀奇。我那14款的英菲尼迪 Q50 就已经有车距和车道保持了，就相当于现在的智驾了，类似于现在的智驾了，跟现在的智驾比，只是不能自己变车道，不会自己变车道，但是它有车距和车道保持，也不稀奇吧。14年到现在这是26年，12年之前就有了。

0: 已经有那个车道和车区保持了，你们只是现在很多人啊，要么因为年轻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些老灯经历过汽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个时代，要么呢就是打小就穷没见过啥好车，以前开夏利的或者以前干脆就没车的，你让他现在看以前那些豪车理解虎头奔的配置有多高，他理解不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电动遮阳帘，哎呀妈太高级，我这车带电动遮阳帘的啊，高级吗？电动遮阳帘这玩意儿高级吗？啊，80年代的奔驰上就有，80年代奥迪上也有，有没有印象？那个以前我记得什么来着？就后排那个电动遮阳帘太平常了，那只能说明孩子您以前家里条件不咋地，没见过啥好玩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很多奔驰之前，我记得那 B200 那个时候很早很多年它就有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
0: 对。
1: 但后期我们想，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这些功能没有被就是大家广泛的认知到呢？
0: 因为怕出事儿。
1: 第一点啊，我告诉你第一点是什么呢？我跟你说，就是传统燃油车车企那个时候活得比较舒服，他们就是生产车就卖，也没有什么卖的难度，所以他不用天天的这个费劲绞尽脑汁的去想那个文案，他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卖车的重点。但是后来呢，就像一种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新能源车出来之后呢，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优势是什么。那我跟传统燃油车来比，我品牌不如他们，我的用户基数也不用他们，那我一定要通过我车辆的优势去在这个市场上去打份额。所以说他们呢就一定要在这个文案当中找出产品的特点，然后呢去宣传去推广。当大家所有的新能源车企都在推广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你就被洗脑了，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0: 小段说的，我家14款 A6 就有 ACC 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对吧，兄弟？我就说吧，14年你家就已经买 A6 了，还得是高配的。现在你再看这些车就不稀奇了。我以前见过、吃过、摸过、玩过，不是，我以前见过，见过，所以说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不稀奇呀、啊。啥型稀奇呢？我身边真有这样的人，大哥40多岁、50多岁，以前都开松花江的，你懂吗？以前开松花江的，后来就自己干点买卖，挣点钱了，哭嚓一把，就可能就从宝来、从速腾一步就跳到了摸九乐九，哎，摸八乐八这个级别，跳到之后就马上就疯了，这车太高级了，太高级了。但是你就说咱们见过的啊，尤其我们搞汽车行业的，以前的高级高端车上有的功能咱见过，知道这玩意儿有不稀奇，所以就没觉得咋地，也不会为了就哎呦有这个卖点，要有冰箱，那车有冰箱觉得多高级，那冰箱稀奇吗？老酷路贼上有冰箱吗？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大哥 LC80 LC100 老酷路贼80 100有没有冰箱？稀奇吗？一点都不稀奇啊，真的不稀奇。所以哎，就是希望慢慢大家都有钱啊，慢慢大家都见多识广就好了。广告又没播了，马上回来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啊，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特别是我们长春本地的朋友哈，我们是一档汽车栏目啊，没事跟大家聊聊有关汽车的事儿。你也可以把你的对汽车的一些观点和生活中遇到了汽车和汽车相关的事情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点166-4313-1001。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压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

0: 详询8555-8666。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 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

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6: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一段漫长的那啥过后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本来后半节应该是二手车这个时段，但是陈阳请假了，不知道干啥跑哪儿嘚去了啊。上个月广本全月销5100台，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都现在混到，你都本田混到什么程度吗？那天看了一个啊，看了一个那个最新的啊，铃木公布了2025年的销量啊，2025年铃木汽车总销量达到353.3万辆，而本田汽车的销量则是337.2万辆，即使加上本田旗下的子品牌讴歌的销量才352.2万辆，那么铃木达到了353万辆，本田才达到了352万辆，铃木比本田还多卖了10000辆车。铃木哦，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小10年的铃木，在全球汽车市场上销量竟然超过了本田。你以为本田只是在国内拉了吗？不，他在国外也已经混得甚至都不如铃木了，不如Suzuki了。然后由此铃木汽车取代本田挤入全球汽车车企销量前10名，2025年全球车企销量排名前10的铃木把本田给挤出去了哦，全世界2025年度汽车销量排前10的，丰田和铃木两家日系车企，丰田排第1，铃木好像排第10，掐头去尾，他们两个混进了2025年度全球销量前10的车企，本田被踢出去了，厉不厉害吧？你们以为铃木当年铃木在国内大家觉得死了不行？

啥了破铃木的呀，谁买没人买，现在铃木全球排第十，把本田都给挤走了。所以说不是说你生活的这个锦鲤就是全世界，不是你所在的这个能上拿手机刷个抖音的就是互联网，好不好，也可能是最大的局域网，不是说你买这个车就是全世界都能买得到的车，也可能是就是给你造的车啊，多大的福分。所以说挺好的啊，你不好不等于别人不好，你挣不着钱不等于别人挺不着钱，你的车卖不动不等于别人的车卖不动啊！再说一遍，铃木把本田给干倒了，不知道明年会咋样啊？不知道明年会怎么个情况？这个大众除了中国有销量之外，还在哪个国家有销量？它为什么全世界能排第一？不是说全世界排第一的是丰田吗？对，全世界排第一的是丰田，排第二的是大众，他们两个一直在争这个事儿啊。有一某年可能大众第一，某年可能丰田第一，但不管怎么说，全球数一数二。鹏子，我问你个问题，兄弟，你出没出国溜达过？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都是来自于你手里的快爪了抖音的话，我建议你攒攒钱啊，多走出去，办个护照啥的不费劲，然后免签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咱们周边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免签，是吧？东南亚的什么印尼啊、泰国啊，这都免签的，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攒着一部分那个旅行的那个经验之后，咱们去欧美国家看一看，欧洲几个国家看一看，是吧？日韩看一看啊，大洋洲看一看，北美洲看一看，看一看。好不好？所以说，你觉得大众混得很拉，其实呢，你看的为什么是你眼巴前这一块的？我祝你发财啊，鹏子，祝你发财！有机会呢，多出去走一走，满世界看一看，比如说去欧洲溜达溜达，看看大众旗下的，比如说我在西班牙看了一堆西亚特，我在捷克看了一堆那个斯柯达啊，我在国内看了一堆大众，所以说多走一走，世界很大，祝各位都发财，有机会多跟我们一起去玩一玩啊！加个98号汽油吗？动力有提升吗？没有。再说一遍，汽油的辛烷值代表92、95、98，它只是跟你发动机的压缩比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喝不了酒，我喝易拉罐啊，我那易拉罐那个啤酒，我喝半易拉罐我就头晕眼花就不行了。那你让我喝白的我也喝不了。那同样呢，王小强喝二斤白的啥反应没有，你给他怼两瓶啤的他跟喝水似的也没反应。所以说什么车加什么油，你的压缩比高你就加98号油，你压缩比低你就加95、92号油，跟动力提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它跟动力无关，它的辛烷值，辛烷值指的是抗爆震能力啊，这个行吧，也算站起来，就算插播广告了，那是我们台里的，跟我没关系啊。豪爵铃木那些小车，但不比电车香，哎，不要唠那个。目前我们国人认为加油就是罪，就是原罪，烧汽油就是原罪啊！没说我那哥们儿他买个 ES8 吗？找我来贴膜被我撵走了。我说你别来，你一个大铁北的，你上我这开那老远。没事，我这那什么，现在我这哥们儿纠结在啥？买个 ES8 纠结，他全款的啊，全款的是那个电池是买断的，他不换电，都买一个来月了不换电。我为什么不换电？他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跟我说，就是在微信上跟我说啊，原来我们都是那个媒体的同事。我买这个车我必须买 ES8， 我说为什么，我说这好几十万呢，他说换电一定是未来的趋势，你们混动什么的那个快充都闪充都不行，我说啊好吧，然后他就痛快的就买了这个 ES8， 买完之后，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不换电，他说哎呀，那我这车买的是新车，电池是新的对吧，我说对呀，那我换电的时候他能给我换个新电池吗，我说那不可能啊，那换电站的电池就跟共享单车似的，谁得谁骑，对不对？对不对？就跟王小强，王小强是广，王小强属于我们广电必玩项目，王小强属于我们广电必玩项目。那你看，你这玩意儿就跟共享单车，那电池你加完你换呗，对吧？从你肚脐眼抠下来塞我肚脐眼儿去，这玩意儿就然后他现在开始纠结了，到现在一个买车一个来月了，依旧用家里的慢充充电呢，还就从来没换过电呢，他舍不得，他说我这电池新的，我这再开一段时间的，我说不对呀，买车之前你不就是说就为了换电买这个车吗？不是很理解啊，不理解啊，那个别看啊，想借 S9 零动力座椅加热的这个事儿别看啊，说明要敲打他了啊，检车前加98号油跑一阵有助于通过吗？没有，如果你车压缩比低，你加高辛烷值的反而会出问题啊，这个他把电池用旧了再换电池，对呀，酒板不至于啊，就是人都是这样，人都是自私的，我也难免自私，那我买个新车新电池，然后我去换电去，给我换了个旧电池，我不得劲儿，我也不得劲儿，但是所以我就不能买这个车嘛。

我就过不了自己心魔。他现在就是有心魔，他觉得啊，我这新车新电池，我这换个那个，现在电池安装充电桩申请免费吗？申请免费，安装可能不到啊，我不知道，我家里没电车，不懂啊。皇冠陆放哈兰达怎么选啊？喜欢陆放的皇冠的标，哈兰达销量高很多。你喜欢皇冠的标，你喜欢一个标，我就买一台车。我给你画一个，兄弟，你喜欢啥标，我给你画一个。你把钱给我，我给你画一个。要啥我给你画啥。喜欢皇冠的标，那你买哈兰达上面贴个皇冠的标不行吗？皇冠陆放和哈兰达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车，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一个是一丰生产的，一个是广丰生产的，没区别。喜欢哪个买哪个，爱买哪个买哪个啊！一年10000公里，你说你算计那玩意儿，鲜瓜真香甜，你说你算计那玩意儿。我想买皇冠陆放，因为我喜欢皇冠那个 logo， 喜欢那个标。然后呢，汉兰达销量还高很多，可是汉兰达销量高又能怎么样呢？那皇冠陆放不跟它一样了吗？你考虑的是，哎呀，那我开几年之后我就卖的话，皇冠陆放卖的没有汉兰达多、啊，哎，你别算计了，兄弟，太计较，做人不要太计较啊。说是新款老，说是新老款也溜，没啥好说的，有钱买新的，没钱买旧的，就这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有钱买手机，我就买个 iPhone 17；没钱我就买个 iPhone 16，就这么简单。不要舔个脸说 iPhone 16比 iPhone 17好 ，iPhone 17没有性价比，扯淡。你有钱，你只能买 iPhone 17，你就是没钱，别解释啊。什么新款老款也溜着，你要是钱够，你不太考虑老款的，别说那个啊。表前全免，但要求自己的家车库固定车位，物业同意且车主专为证明。哦，不懂啊，没安过充电桩啊。说表前就电表前面这些线都是不要钱的啊，走的这些线不要钱，有自己家车库或者固定车位，物业同意且车位专属证明。是这样的，现在南方呢很多安私家南方有一些小区安个人家充电桩的时候，会那个消防和物业会让你签一个那个协议，一旦你的车在车库充电出现自燃等把物业的东西烧了，或者把周围邻居的其他车烧了，你要承诺去赔偿的啊，你是要承诺赔偿的。如果保险不足的部分你是要赔偿的。所以说现在这点我不知道说国家有什么办法，但是有一些这算是一个拦路虎，因为有一些人不签，你不签就不能安，这是合理的，因为消防那个地库归消防管嘛，然后也归物业管。那个南方的电车保有量比较高，保有时间长，所以说地库充电起火，说电车在地库起火的这个事例比较多，就造成很多小区的物业啊，法律规定你可以安充电桩，我也不反对。电业局呢说的这个小区的电表电那个变压器容量也够，那好你安吧，但是必须签一个这个协议，因为很多着了之后无力赔偿的，因为地库着火，把那个地库那个水泥什么一烧，水泥就变酥了，这个建筑结构就危险，你治理一下可能几千万。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东莞、广州等几个地方都是的地库起火，造成那个地库的那个桩的什么，因为车挨着那个地库那桩那个柱子停嘛，柱子一烧之后，水泥一烧它热呀，灭火的时候水一呲一冷一热，那水泥就崩开了，都露里边的钢筋了，所以说你得维修吧。你想想那个地库是整个楼的地基。你要修这个的话，他说维修那个得上千万，谁能赔得起？谁也赔不起啊！那整个楼的小区居民都不都完蛋，都成危房了吗？所以谁赔呀呢？那么就会有要求你签一个这个协议。我不知道以后咱们这边会不会啊？咱们东北这个比较少，以后我不知道就是安充电桩会不会有更其他的这个规定啊？但是国家我估计会对这方面进行一些约束或者是统一吧？不知道啊。球子一年10000公里，主要城市路况开有地库，那啥和那啥。选哪个我说不了，我不敢说啊，我说不了，你就冲那名，大哥我不得跪着提这名吗？啊，但是我还不想跪，那我你爱买啥买啥，不知道啊，整不了，大哥你自己看吧，路上跑的你自己看啊，这名我都不能提。不会了啊。我国际南山上月刚装完电缆施工，一切表现全免费，但是可真好啊，真不错。X5M 怎么样？最近想研究一个，闭眼睛买九阶。买 X5M 的人不需要研究，200多万买个宝马 X5M 啊，小200万买个宝马 X5M 的选手，他可以任性，爱买啥买啥，买完后悔了撇了不要了，他都玩得起。所以说兄弟，买 X5M 的不用问我啊，问心，问你自己，问心，我喜欢不喜欢，钱够不钱够，睁眼睛第二天一睁眼睛就去买去了，就这么简单。什么的什么这那的都不考虑，什么性价比啊，什么维修保养，什么保值率不考虑。但凡你想这些问题，你都对不起 X5M 这个名儿，你都对不起那200多万的钱。所以说干就完了啊，买 X5M 这事儿不

问谁都不用问，就问自己，问心就可以了啊。你这朋友应该不如你和小强的关系。要是小强买 ES8 你会不会骂他？我管那事儿呢，花我钱了，花我钱了，是不是？又没花我钱，对不对？小强的父亲李老爷子都没管他呢，对不对？我管什么？不管啊。所以说无所谓啊，幸福都是自己的啊，钱也都是自己的，想咋花咋花啊。

0: 明白吧？谁都知道你赔不起，这个事儿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啊！地库这个车起火之后，把地库的一烧，周围的车一烧，烧十几台几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那地库那个柱子烧了，那个水泥烧酥了，钢筋都露出来了，成危房了，治理一下子几千万，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但是人家签这个协议了，就是消防和物业部门已经告知你了，有你这个东西有风险啊，你认可这个风险，出问题了你是第一责任人，人家物业和消防不就把这责任推出去了吗？听懂了吗？他签了也赔不起，对，他签了也赔不起，但是这不就是把责任明确了吗？明确是你的责任，明确你车的责任，就这么简单啊。春风动力的一个150踏板能买吗？不，买踏板别买春风了，春风一直是跨骑的，他刚做跨板，刚做踏板，好赖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不清楚，买踏板还是买豪爵的？这个收不收费是一个问题啊，以后会这样的。现在你们注意到没有？现在所有的加充都有单独的一块电表，都有单独电表啊，装之后就是电表，对吧？都有一个单独的电表。以后你别指望你加充能享受你家用电的那个价格，比如说你家用电4毛钱一度，外面充电桩是1块钱一度，那我在加充才4毛钱一度，多合适啊！以后你就记着，就这一两年的事儿，我话搁这摆着啊，就这一两年的事儿，你们想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加充必须单独安一块电表？你猜为什么？以后啊，你们所有的这些加充的电单独算，跟你家里的电不是居民用电了，都是充电那个另外一个价格了，一个也跑不了啊，都不用蹦跶。高三和塞纳选哪个？哎，高三和塞纳选哪个？买塞纳呗，还问吗？买高山，买高山，你就看见我就大嘴巴扇你，我大电炮呼你，干买高山啊？买塞纳去啊！小木兰还产不产什么年代的东西？还木兰呢？青麒麟木兰啊！现在只可以申请快慢慢充了，380快充不给装了，和你那没关系。你以为220的就不着了吗？跟那没关系啊，一点关系没有。第一，我店里有动力电啊，我现在我大伙有店里有动力电，我是有380动力电的。我本来想安个充电桩的，没敢，我想给店里安个充电桩，快充没敢。要出事就完蛋了，所以没敢装。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以为就380就算是快充吗？不算，220不出问题吗？一样出问题。那220电死的人多了，你以为他充电就不出问题了？一样出问题啊。加充以后都是商用电表，对，以后你们记得啊，加充的单独一块电表，以后全是商用电或者是充电桩，正常充电桩单独电费计算，谁也跑不了啊，都跑不了。为什么？如果这个是，如果啊，说这个印度现在有5000万辆电车，5000万辆油车，你们电车又不交养路费，又不这那的，怎么办？差一下缺一半啊，财政收入就从别的办法来。当这个当印度有8000万辆电车，2000万辆油车的时候，妥了。你们这些福分就到了啊，你们这些福分就到了，谁也跑不了啊。11点半没到10点半呢啊。充电以前可没，对，你就想吧，你玩你聪明，你能聪明过人家吗？对吧？是不是？你自己回家看看你家充是不是都有块单独的电表，跑不了你啊，不用想那些。我特斯拉都是去公共停车场充电，我们小区直接不让安充电桩，有的小区是让的，不让不行，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了，你不让安充电桩是不可以的，物业没有权利阻止你安充电桩，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啊，两种情况。第一，这个小区的电容不够，这个变压器比如说1000千瓦的，结果呢你加上充电桩加上民用电之后变成1500千瓦的了，不够，你的用电负荷高，变压器不够，那么你就申请扩容，扩不了容的话那就没招了，人家不让你安是很正常的。第二就是消防安全问题，现在没说吗？南方的一些地方是要签协议的，再说一遍，要签协议的，你不签协议人家肯定不让你安，
1: 免责声明，
0: 对对对对，
1: 免责声明。
0: 你看我搭档很聪明，有的人说那签了不也是赔不起吗？再说一遍啊，已经有好几，每年都有很多起事例，那个在地底下充电着了，把地库烧了，车烧了一堆，赔几百万，小区房烧成危房了，赔几千万，他确实赔不起。但是你签了这个协议之后，人家物业和消防就没有责任了，听懂了吗？责任都是你一个人背了，所以说你不签就安不了啊。但是咱们这东北这边比较少，还可以，还没有这股风还没吹呢，等吹了你们就都老实了，赶紧能装的赶紧装啊，别等以后那啥了，这就傻眼了。一号是降价了，原来卖99啊，原来那个添加剂卖99，现在卖69，那个铜派把价格降下来了点啊，
1: 把价格打下来。
0: 哎呀，你就那帮那边。

0: 骗子先他先涨上去，完了再打下来。大家可大家在抖音上看那些卖货的，一定要看看好了，他是不是把价格涨上去了，再把价格打下来了。我每次就什么双十一活动什么，我有我的那个购物车里，我那个淘气堡的购物车里啊，拼命命的购物车里啊，还有那个抖音的购物车里，都有一些平时舍不得买，但是都那个加入购物车舍不得买的东西。平时多少钱没事我看一眼，哎呦，这东西卖一万，真稀罕，有钱我买一个。哎，这东西卖一万，哎买，嗯，这东西卖一万五了。不对啊，然后啊，双十一了，他准备再降五千，嘿嘿，老板跑路高级牌啊，明确责任主体，出事知道早。对，现在签这个充电桩安装协议，就是明确责任主体啊，这个不是觉得你能赔得起，人家谁都知道你赔不起啊，但是就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罗乱了啊。至于说怎么装啊，装的什么，这是物业说了算和电力部门说了算，你们去问去，问我没有用，我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以后随着电车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关于消防方面，关于充电桩安装方面，关于电费的计费方面，关于这个出了事之后赔偿方面，会越来越成熟的，会越来越那啥，不然的话，问题太多。你像三月份的时候，大家看新闻说是那个山东某市啊，那个地库充电桩充电的时候着了，造成整个小区里烧了六台车，这六台车加一起小四百万。小四百万的六台车啊，加上小区物业的那个，因为地库里不只有那个车嘛，还有那个各种电线电缆上水下水的各种设备，加一起大概直接经济损失是四百万。还有呢，因为那个车是挨着一个那个小区地库那个支撑柱停的，支撑柱被那个火烧了之后，一面火这冷水吃在那个烧热的水泥柱上，水泥不就热胀冷缩就崩了吗？崩了之后里边钢筋就露出来，被这个一下子这一片都变成危房了。就这小区里这地库往上直接是楼嘛，哎，你在地库里坐电梯直接回家上楼了，这一趟它最底下地库就支撑柱烧碎了，烧酥了，崩裂了，漏钢筋了，变成危房了，说治理一下得一两千万。重新比较，不然的话就成危房，房子一定会歪的下沉的。所以说这个事儿之后，现在很多地方也要求你签这个了啊。三星手机 S26 还值得买不？你有钱你就买啊，不带错的，它毕竟是个旗舰机型，三星和苹果是全球范围内最那啥的两个手机品牌，当然在国内是另外一个情况，国内有华为，但你出了国之后啊，放眼全世界，除了印度之外，那就是三星和苹果是大哥，所以说值不值得买，看你自己的，无所谓啊，就是过一万多块钱的手机都不差，都不差啊，三者覆盖这个价值是不是可以保险公司赔了？你想的多了吧，能覆盖得了吗？覆盖不了，大哥，你知道这个事儿扯皮的地方在哪儿吗？如果说三者赔偿的是什么，是你的原因造成的事故对第三方的损害，保险公司赔。说王小强开他的四轮子哭嚓一下撞死一头牛，他四轮子有三者，那么保险公司就会赔这个牛的牛钱，这牛能卖一万，人保险公司就赔给这个那个牛主人一万块钱，这叫三者。但是王小强自己受伤和自己拖拉机四轮子撞坏了，这个不归三者管啊。那你告诉我，你三者，咱就说我三者保的三百万，我三者保三百万够赔我把地库烧了的钱吗？不够吧。还有一个，如果是你人为的或者是你产品质量原因，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哟。比如说因为我刹车失灵了，比如说因为王小强开四轮子刹车失灵了把老牛给撞死了，那么你应该去找生产这个四轮子厂家去赔去，是产品质量问题。那么请问你这车在底下已经烧成鸡骨架了，烧成个铁壳子了，他到底是自己的产品质量问题呀，还是说你使用不当的问题呀，是归三者赔呀，还是厂家负责呀？你去扯去吧，谁也不愿意，保险公司愿意赔几百万上千万呢？啊，保险公司说的那不行，现在没有确定这个你的车这个起火是你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说的厂家质量问题的，我们现在不能赔啊。那你去找厂家，厂家说的那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这车都烧成鸡骨架了，我也不会了，到时候你就扯皮去吧啊。
1: 好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跟大家一起聊聊汽车文化啊，还有汽车周边生活的一些事儿哈。每天的直播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给你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位置。
2: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

0: 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23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 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眼花缭乱的小零食是越来越多了，打开手机，各种网红零食也是卖得相当火爆，但是可能你买回家来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与狠活，那不良的饮食习惯一定是不建议的。像咱们小时候就会经常吃一些纯天然的零食，比如说大枣，我们也有很多老听众爱吃大枣，也在咱们节目来进行团购大枣。但是今天我要带来的这款大枣可以说是大枣当中的精品，您想吃点天花板级别的，今天百枣汇品牌的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来了。大枣药食同源，既是食物又是药材，养人这不用多说。而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它好在哪里？首先就是保证真正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的产地好，气候好，养分足，所以大枣里面的糖分和营养不流失，那才香甜好吃。我再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特级枣，它大约有我的大拇指这么长，关键是特别饱满。哎，就这个饱满程度，您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骨料圆滚滚的，而且皮特别的薄，枣皮还很光滑，几乎没有什么褶皱，肉非常的厚实，核小，特别的细小，一口下去恨不得全是肉，找不着这个枣核，质地还很细密，弹性非常棒，能像手撕小面包一样撕着吃，这种感觉保证是颗颗饱满的。20%的黄金含水量，枣肉是很鲜很润的，金黄能拉丝的感觉，吃起来就是香甜可口的，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你打开一颗吃完了还想再打开一颗继续吃，但是这个个头你吃3个5个5个6个也都能吃个半饱了。而且你没听错，这个特级大枣就是给咱们单粒包装的，一颗大枣就是一个独立包装，没错，这个品质就配得上特殊的包装。所以你拿几颗放在包里，给孩子上学带几颗，随时补充能量都非常的方便，打开一颗吃一颗，打开一颗吃一颗，这种等级的您平时自己根本见不到，因为产量太少了，一般的商超百枣汇人家根本不给供货。那市面上这一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要卖到128块钱一斤，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但是一定给大家多一些，3斤啊，199三斤，优惠还没结束，前五位订购的朋友还能再送2斤，也就是1995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给您装成一个礼盒，让您带回家。另外别着急啊，今天只要是订购成功的朋友，每位朋友厂家还能再赠送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一袋菌枣也是300克的，2大袋免费送给您，这2袋您白拿白得的，所以说赶紧抢占这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这个新疆和田大枣没别的，就是品质好，等级高，大家按需求来抢购，但是要我说自己吃就得吃点好的，而且您一定要现在下手，因为今天厂家还白送给咱们2袋新疆和田的菌枣，这个枣稍微小一点，但是品质是一样的 好，咱们可以放在办公室，放在车里留着吃，也可以分享给朋友。这两大袋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是199块钱，一共是5斤的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送你两大袋的新疆和田菌枣。这回这个量可真是够了，朋友们，秒杀时间还有最后。

0: 半分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而且大家上班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喝水，用这个大枣泡水喝，味道也是非常浓郁，放一颗两颗的咱们就够喝一天了。199买三斤送两斤，五斤单粒包装的特级大枣，再白送给您两袋新疆和田骏枣。秒杀电话最后再给大家开通一分钟的时间，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江总，来，江总好。
2: 听众朋友你好啊，你们好啊，柠檬你好，哎。
0: 哎呀，这么客气呢？
2: 那不得客客气气的、礼礼貌貌的吗？
0: 我看你今天精神不太好啊，是不是没睡好啊？
2: 这两天睡眠不好啊，然后就是，哎呀，就是想怎么能改善一下我这个睡眠环境呢？是不是？
0: 哎，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因为睡眠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
2: 那肯定的，咱一辈子三分之一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是不是？
0: 对，我们一生当中就是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在我们的睡眠当中度过的啊。那么我们要是想获得一个好的睡眠的话，有一句话，欲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对，
0: 对，
2: 我要干想干好这事儿，我必须把家务事儿治不好的。
0: 哎，没错。所以说，你要是没有一床好的被子，怎么能睡好觉呢？这个被子不好啊，直接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哎，江总，如果你要是还在盖那种老棉被的话，我劝你赶紧换掉。
2: 那肯定是，我早就已经换掉了，
0: 是吧？
2: 但
0: 是比较懂，
2: 对，肯定是换好被子哈。老棉被那确实盖的不舒服，然后还起灰，是不是？完还往里滋生螨虫和细菌，是不是？
0: 是的。而且睡觉你会发现，盖这种老棉被它不透气，被子里闷闷的，而且容易反潮。
2: 对，一潮了以后你就得掀被子，掀开以后掀一会儿还冷。
0: 哎，对，然后热了，再冷了盖上，然后盖上之后
2: 还
0: 热，
2: 对，所以说总是在盖了掀了盖，是不是？
0: 哎，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是如果家里被子时间长了，你尤其对着那阳光一拍的，全都是灰。
2: 对，那都不忍直视了，那你就感觉好像我睡灰里了，是吧？
0: 对，而且这个棉被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因为它潮湿温暖的环境，就特别适合细菌和螨虫的这个
2: 生长
0: 。对，那这个直接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就特别不好，像我自己就非常注重这一点。身上、脸上还容易起痘痘。
2: 对，你不是这个美妆达人吗？
0: 那必须的，
2: 是不是？就护肤美容达人。
0: 哎，身上、脸上起痘痘，那我就绝对不能容忍。像我们声音工作者呢，如果你睡一床不好的被子，会发现嗓子特别不舒服
2: 啊。我说我以前怎么一起来嗓子就咳咳咳嗽，感觉总是感觉，嗓子里眼里有东西。
0: 哎，可能是你被子里藏灰太多了，而且容易滋生细菌。
2: 就睡一宿觉哈，这七八个小时都吸这个肺里去了。
0: 就算我们就是妈妈哈，就像我妈在家总是洗被罩啊，还发现这个被子还是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盖的这个被子里面已经吸收了空气中的灰尘和细菌，
2: 存里了已经，是吧？
0: 哎，是的，你的被子不会呼吸，那这个细菌、灰尘啊，还有你人体排出的这个皮质、皮屑呀、角质啊，还有汗液，哎呀，全都吸进被子那个瓤里了，相当于每天晚上和细菌同床共枕，是不是特别可怕？
2: 那肯定，就这么说，你细思极恐，你就感觉你天天一睡觉，你是搂着螨虫啥的。
0: 哎，是，所以说想要睡好啊，还得健康，必须有一床好被子。但市面上我们现在可以供选择的这个被子有很多种，比如像这个棉花的呀、化纤的呀，还有羽绒填充的呀等等。被子的价格也不一定便宜，是不是？
2: 对，
0: 价格现在都挺高的，还
2: 是你在外边
0: 适合
2: 你
0: 来干。你
2: 在外面自己就是说买棉花弹一床被子也得好几百。
0: 没错啊，就像我们家去年弹那个一床被子就得500-600左右，就是我盖的那条棉被就是500-600，
2: 其实也不便宜了哈，
0: 不便宜。而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对被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就像这种传统的被子满足不了我的需求了。哎，我就想有没有什么轻薄透气、冬暖夏凉还得耐用，我告诉大家真的就有。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蚕丝被。
2: 啊，蚕丝被，这个肯定，这个蚕丝被我和。

0: 这个说这蚕丝被是怎么说呢？蚕丝是接近于人体蛋白的，所以说都说睡蚕丝被就相当于盖了第二层人体的皮肤。
1: 哎，你非常懂啊，就是这个蚕丝的这个天然丝哈，它就被称为人体的第二皮肤。你想想这肉皮贴肉皮的感觉，
0: 对，那能不得劲吗？
1: 能不舒服吗？啊，
0: 是啊。
1: 而且我们睡觉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如果你盖的是那种很厚的不透气的被子，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们说的蚕丝被，它被誉为会呼吸的被子，为什么呢？因为蚕丝被里的每一条蚕丝都有无数个小孔，我们身体排出的这个热气哈，就通过无数个小孔慢慢的疏导出去，让咱们身体一点也不闷热，感觉非常透气舒服。同时呢，在咱们多余的气体热气被排出之后，留在小孔里的气体，哎，它反倒起到了保暖的作用。所以说这就是蚕丝被为什么你觉得它轻薄还比其他被子透气，同时还更温暖的原因。
0: 对，它上面那小孔啊，就像把这个热气和潮气哈，就是像排队似的，把一个一个都给它挤出去了。
1: 哎，它不该存在的多余的给它排出去，然后我们需要保留的它保留下来，
0: 就保存到小孔里，又起到保暖的作用了。
1: 所以说很多人称这个蚕丝被叫冬暖夏凉的被子。
0: 那肯定啊，它有这功能，那肯定是冬暖夏凉啊。
1: 哎，没错，这个蚕丝被既然这么好的话，我还要告诉大家，今天柠檬给大家带来的蚕丝被还有讲究，
0: 还有绝活，
1: 特别的人性。没错
0: 啊，
1: 它是一个子母被的设计，
0: 一大一小呗。
1: 哎，对，是不是一大一小
0: 啊？一公一母，对不对？那也子母被哈，那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母亲。
1: 哎，我告诉大家啊，什么叫子母被啊？它其实是两条被子，没错啊，它的尺寸大小是一样的，但是一条4斤的，一条6斤的。
0: 多大的呀？
1: 2米乘2米3的一个的、
0: 啊、
1: 大的，
0: 都是2米乘2米3大小，
1: 够你用不？
0: 那肯定够用啊，姚明盖都能盖得下。但是一条是这个4斤的，一条是6斤的啊，这么个子母被啊。
1: 对，那么这个4斤呢，它就有比较薄，适合春夏盖；6斤厚的，你秋冬盖。你要是家里供热不好，屋里冷，或者是老人孩子怕冷的，
0: 对，
1: 还可以把2条被子合二为一，变成1条10斤的蚕丝被，那就特别暖和了。
0: 那就组合在一起了，是不是？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可以把这个6斤蚕丝被直接当褥子铺在床上，
0: 铺一个，我盖一个。
1: 哎，你身上盖这个4斤的薄的
0: 啊、下边铺个6斤的，
1: 上边盖这个4斤的，
0: 对，下边铺6斤完还软乎，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还贴合。关键是我知道蚕丝被非常的柔软，就非常的贴合身体，而且关键说了它会呼吸，所以你底下你还透气，还能这个排湿啊排热，然后还能保温，上面盖着蚕丝被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哈，那就是传说中的一级睡眠了。
1: 普通比普通的褥子真的舒服太多，就是给你那种360度无死角的亲肤的感觉。你像冬天咱们再机灵点，你可以反过来把那个4斤的铺在下面，你身上盖那个6斤的。
0: 对，因为冬天咱这有地热呀，是不是、啊？
1: 哎，
0: 往底下你就铺个薄点褥子，上面盖厚点的哈、如果像是马上要停气那功夫是最难熬的，嘎嘎冷的时候，那就俩一组合，直接变成10斤的。
1: 而且我们怎么说也是2条的一个设计啊。你要是说自己年轻人盖一个4斤的，给这个家里老人父母盖一个6斤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就是使用非常自由哈，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很人性很方便哈。我觉得这个被子非常的适合我，而且肯定也是适合很多人的哈。但是这个被肯定是价格蚕丝被我知道，在市面上那都好几千呢。
1: 没错，市面上这个蚕丝被大小啊、重量啊都不一样的，价格从500-600到上万块的都有。
0: 对，
1: 但是今天柠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子母被，一条6斤重的，一条4斤重的，可铺可盖，2米乘2米3大规格的，市面价格就这2条一对啊，咱们说蚕丝子母被市面价格是3680。今天节目中我就给10个名额，多少钱？598块钱，您就能带回家。
0: 主要3680，今天给大家10个名额，598就能带回家。
1: 没错，598您就能带回家这样一个蚕丝子母被。
0: 哎呀，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赶紧啊，就10个名额，记住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10位哈，今天你3680的被子蚕丝子母被，一 条六斤重的，一条四斤重的，还可以组合在一起变成十斤重的，可以铺，也可以当褥子，也可以盖哈，盖大的、盖小的你自己定。
1: 对。
0: 然后太冷了呢，俩加块一起盖，这都没问题。但是今天就是3680，今天就598你就能带回家，然后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但是。

0: 名额不多，只有前十位。我再说一遍电话，你一定要记好了，先把名额占上，因为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带来的是蚕丝子母被，一条6斤重的，一条4斤重的，这就是两条，而且可铺可盖，还可以组合到一起变成一条10斤重的被子。大家要知道，就这样的蚕丝子母被，市面价格3680，没商量。懂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蚕丝子母被啊，就是这个价格，市面上价格就是这样的价格。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一个福利，直接砍到啊598块钱，您就能带回家。
0: 哎呀，关键是啊，今天的这个价格，包括今天这个被子这个品质哈，你上哪去找去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嗯，但是就10个名额呀，
1: 就10个名额，朋友们现在已经抢进来了啊！4号线的3118，你好。哎，318的这位女士，
0: 没事啊，
1: 都成功了、
0: 啊。你这个掉线了，咱也算你一个名额啊。
1: 哎、给您留一套，下一位
0: 还剩9个名额。
1: 0188，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是不是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1: 是的，
0: 蚕丝子母被啊。
1: 哎，订购吗，女士？
2: 给我来一套，上次给我妈买的，她说盖挺好的，说要有薄的再给她称一份。
1: 啊，
0: 今天还不光有薄的，还有厚的，一个6斤重的，一个4斤重的，都是2米乘2米3的啊、
1: 嗯。我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好。那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订购电话，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占名额，
0: 一共10个名额，现在还剩8个啊、哦！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像现在啊，这不大家都在家，这不是打扫卫生啊，擦玻璃的又干啥的啊？
1: 哎、
0: 就是这就赶这时候哈、啊，你就是光是你把家里收拾干净了，
1: 嗯、
0: 但是你那床老被子还埋汰着呢。
1: 哎，
0: 就是你看那老棉被哈、啊，那里边存的灰，你光是靠你拍打或者说是什么晒，那解决不了啥问题啊，那灰该有还有，
1: 就是我们的床品包括枕头褥子啊，这个床单被罩就是需要勤换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对自己好一点啊，来个新气象，直接改善我们的睡眠环境啊，
0: 睡眠质量
1: 真的有必要来一套啊。
0: 对，
1: 一条6斤重，一条4斤重的，我们带来的是蚕丝子母被，可铺可盖，2米乘2米3，大规格的啊、
0: 嗯、还可以叠加在一起使用变成10斤的、啊、
1: 市面价格3680，而我们今天就是10个名额，598块钱就能带回家，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还有8个名额，我这查着呢啊，还有8个名额，想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7766，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3: 哎、我问一下，那被是不是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1: 是的，
0: 一个6斤重，一个4斤重，都是2米乘2米3的啊。
1: 嗯，
3: 那给我一样的，定一个。
1: 哎，咱们是一套的，全部您能带回家，598块钱两条一起带回家。
0: 这俩都给你。
1: 哎，好
0: 嘞，
1: 订购成功了啊！4号线的6560，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套。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先生，订
0: 购
1: 成功
0: 了啊！
1: 好，5号线的4584，你好。
5: 哎，好嘞。
1: 哎，这位女士订购吗？
5: 啊，对，我想订购一个。
1: 好嘞，
0: 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啊！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好，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4号线的2818，你好。
6: 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6: 啊，你订购一个，这个是确保
0: 的、
6: 那个、
0: 对对，确保的。好了，
1: 好、啊、这位女士订购成功了啊。5号线的6129，你好。
7: 哎呦，你好，我想
0: 订蚕丝被是吧？
7: 蚕丝被啊，
0: 好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啊！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千万别忘了啊，是只有前十位，只有10个名额才能说3680的蚕丝字母被，今天给你带到做到598块钱，
1: 嗯，
0: 但是现在名额只剩下，刚才我以为剩下俩了，但是刚才有一个人打串线了，他问车价格。所以还有3个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啊！
1: 嗯、
0: 刚才电话再说一遍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前十位哈。今天你3680的被子，蚕丝子母被，一条6斤重的，一条4斤重的，还可以组合在一起变成10斤重的，可以铺，也可以当褥子，也可以盖哈，盖大的、盖小的你自己定。
1: 对。
0: 然后太冷了呢，俩加一块一起盖，这都没问题。 问题。但是今天就是3680，今天就598你就能带回家，然后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但是名额不多，只有前十位。我再说一遍电话，你一定要记好了，先把名额占上，因为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的啊。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

0: 43110001。
1: 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带来的是蚕丝子母被，一条6斤重的，一条4斤重的，这就是两条，而且可铺可盖，还可以组合到一起变成一条10斤重的被子。大家要知道，就这样的蚕丝子母被，市面价格3680，没商量。懂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蚕丝子母被啊，就是这个价格，市面上价格就是这样的价格。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一福利，直接砍到啊598块钱，您就能带回家。
0: 哎呀，关键是啊，今天的这个价格，包括今天这个被子这个品质哈，你上哪去找去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嗯，但是就10个名额呀，
1: 就10个名额，朋友们现在已经抢进来了啊！4号线的3118，你好。哎，3118的这位女士已经成功了、
0: 啊、你这个掉线了，咱也算你一个名额啊！
1: 哎、给您留一套，下一位
0: 还剩9个名额。
1: 0188，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是不是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1: 是的，
0: 蚕丝子母被啊！
1: 哎，订购吗，女士？
2: 给我来一套，上次给我妈买的，她说盖挺好的，说要有薄的再给她称一份、
1: 啊。
0: 今天还不光有薄的，还有厚的，一个6斤重的，一个4斤重的，都是2米乘2米3的啊、
1: 嗯！我们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好，那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订购电话，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占名额。
0: 一共10个名额，现在还剩8个啊、哦！1650431100，1650431100。你像现在啊，这不大家都在家，这不是打扫卫生呀、啊？擦玻璃的又干啥的啊、
1: 哎、
0: 就是这就赶这时候哈，你就是光是你把家里收拾干净了、
1: 嗯、
0: 但是你那床老被子还埋汰着呢、
1: 哎、
0: 就是你看那老棉被哈，那里边存着灰，你光是靠你拍打或者说是什么晒，那解决不了啥问题，那灰该有还有，
1: 就是我们的床品包括枕头褥子啊，这个床单被罩就是需要勤换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对自己好一点啊，来个新气象，直接改善我们的睡眠环境啊，
0: 睡眠质量
1: 都在提升，你真的有必要来一套啊，
0: 对，
1: 一条6斤重，一条4斤重的，我们带来的是蚕丝子母被，可铺可盖，2米乘2米3，大规格的啊，
0: 嗯，还可以叠加在一起使用，变成10斤的啊。
1: 市面价格3680，而我们今天就10个名额，598块钱就能带回家，还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还有8个名额，我这查着呢啊，还有8个名额，想要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7766，你好。
3: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3: 问一下，那被是不是一个薄的，一个厚的？
1: 是的，
0: 一个6斤重，一个4斤重，都是2米乘2米3的啊。
3: 那给我一样的，订一个。
1: 哎，咱们是一套的，全部您能带回家，598块钱两条一起带回家。哎，
0: 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啊！4号线的6560，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套。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先生订
0: 购成
1: 功了啊！好，5号线的4584，你好。
5: 哎，好嘞。
1: 哎，这位女士订购吗？
6: 啊，对，我想订购一个。
1: 好嘞，
0: 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啊！
0: 了
1: 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客服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啊。
0: 对，大家你没有听错啊！有人还在想，哎，这个什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跟大家说，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哈，一个是6斤重的，一个是4斤重的，它俩的大小是就重量不一样，厚度不一样啊，但是大小是一样，2米乘2米3的。
1: 嗯。
0: 关键是它俩为什么叫子母被？因为它旁边有这个扣，有排扣。就可以把这个两个被子组合在一起、
1: 哎、
0: 然后那个你呢就比如说天暖和了吧，你就可以盖一个4斤的、
1: 嗯、
0: 然后
1: 铺
0: 一个
1: 六斤的，
0: 6斤的就当褥子铺、
1: 嗯、
0: 因为蚕丝被非常贴合我们的身体，而且会被称为什么会呼吸的被子，就能排湿排热啊、
1: 嗯、
0: 而且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盖，但是今天啊就是给你做到了两条，一条6斤，一条4斤，然后还可以叠加成一起10斤的，市面价格3680块钱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啥，598块钱，
1: 嗯，
0: 3680的子母被啊，蚕丝子母被，前10个名额打电话订购成功的，直接就598块钱，你就能带回家。然后关键是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
1: 嗯，
0: 然后关键是我看到了已经出去5个名额，还剩最后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先把电话打进来，先把名额占上哈。然后到时候等着货送到家，看见了以后你再决定要还是不要啊。1650431100，1650431100，大家千万别忘了。 忘了啊，是只有前十位，只有十个名额才能说3680的蚕丝字母被，今天给你做到598块钱，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啊！刚才电话再说一遍啊，1650431100，1650431100。对，
1: 我想跟大家说啊，可能很多人还是有这样一个误区，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都觉得这个被子越厚的

0: 盖得越暖和。
1: 那可不是啊。
0: 对，不是这样的。您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您没选过一床能一年四季都使用的好被子。
1: 而且老年人盖厚的被子啊，重的被子真的是压得他会呼吸不畅，晚上你睡眠的时候血液循环不好，呼吸不好，就对身体也是损害比较大的。
0: 嗯，
1: 而且
0: 因为盖太厚的话，这个被子太重的话，它会
1: 压
0: 迫，压对心脏和血管，容易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还容易出来这个
1: 上来
0: 气儿啊，不舒服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蚕丝被又轻又保暖，
1: 还很贴合啊。
0: 对，所以非常适合老人去盖。而且我们说蚕丝是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这个第二皮肤支撑，对吧？
1: 哎、
0: 然后有这个小孔可以来排气排热，
1: 而且蚕丝
0: 透气性好。
1: 对，蚕丝是天然这个能防螨和这个防尘的。
0: 嗯，这样的被子盖起来真的是才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啊，
1: 嗯、
0: 不闷热，排湿排汗，安神助眠，消除疲劳，随身随行的一个感觉、啊。
1: 对，非常的柔软贴合哈、
0: 嗯。
1: 但是你以前你舍不得换蚕丝被，谁不知道蚕丝被好？市场上一去一看，蚕丝被一打眼全上千上万。
0: 嗯，
1: 哎，别说这子母被了，但是今天啊，咱们就有这个力度，就有这个活动哈。原价3680的蚕丝子母被，一条6斤，一条4斤，两个有排旁边都有排扣，两个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10斤的。你可以铺，可以盖，都可以随意组合。今天哈、啊，前10个名额就是598块钱，你没听错，598块钱就能带回家。关键是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但是名额不多了，还有4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不打电话进行抢购哈。1650431100，1650431100。
0: 江总，你知道吗？就像我觉得女性哈更注重这个睡眠质量啊，更注重我们床上用的这个床单被罩啊、被子褥子啊这些东西特别注意，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每当有这个亲戚朋友来你家做客的时候，
1: 哦、
0: 大家就会相互比，就暗中较劲，啥呀？哎呀，你家用这啥被呀、啊？
1: 就像我大姑上我家了，先看我妈盖的是啥被，
0: 对，
1: 用了什么床品，
0: 对。
1: 完，我大姑就在这儿一顿评价，哎呀，你这，哎呀，你这行啊，你这还蚕丝被呢，你这个，
0: 对、而且这个床品哈，它就代表了你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精致度，
1: 和是代表了你整个人这个品味。
0: 对，因为这个床品这个东西是稍稍咱们说私密一点的东西嘛啊，咱们这个东西舍不得是否舍得对自己好啊，为自己和家人考虑的话，就真的特别考验一个女主人对家里的用心程度啊。
1: 对，
0: 而且这玩意儿你说还是两口子一起用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选好的，对对方也是一个呵护，哎，就是简直说能让你这个感情升温。
1: 对，关键是咱们真的是大被子，2米乘2米3的规格，然后告诉大家就1个6斤重，1个4斤重，你就是你看两口子你可以铺个6斤的。盖个4斤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上下都透气，上下都贴合，都保暖，还都软和，关键是还安全卫生，就是因为它很难滋生这个细菌和螨虫，而且里边不会存留这个那么多的灰尘，
0: 防尘防螨啊，
1: 对，
0: 不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
1: 对，然后1条4斤，1条6斤，当你天特别冷的时候，你这俩人说这个不行啊，这还得再加一个被子。
0: 嗯，
1: 正常你看你要在家盖的时候，有可能再加一床被，但是这加一床被，你一翻身一动，那个外边的被子掉出去了。就乱套了，完睡得压挺，还沉，还不得劲儿。但今天就不会了，1条6斤，1条4斤的蚕丝被直接能组合在一起，旁边有排扣，扣在一起就是一个整装的被子，一个10斤的整装的被子。
0: 对，
1: 所以说再冷天
0: 一条，
1: 对，再冷天你也能熬过去哈。
0: 嗯，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特别的诱人，市面价格3680的蚕丝子母被，2米乘2米3的，1条6斤，1条4斤的。今天电话还有两个名额，只要打进电话订购成功了，就变成598块钱，就能带回家。但是只有最后两个名额，我们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想要抢购的，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啊！我们还有场外，还要给大家再开通5分钟。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今天3680的蚕丝子母被，1条6斤重，1条4斤重。今天你598块钱。就能带回家，而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两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
3: 啊、
4: 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

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向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问候一声上午好啊。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提醒大家伙儿，又到周末了，大可衷心的祝福大家周末好心情。如果此时此刻您心情不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大可说了，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想多了都是大事儿，说出来全是小事儿。人生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都是我们人生的一场经历，而不是负担。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一位家人叫有木先生，哎，大可想学学这个有声小说播音啊，就像你们谈原来这个就那个播音那个状态，是不是啊？想学学啊？可以啊啊，可以通过网上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是不是啊？包括线下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也可以学习学习啊，当然了，这个不一定要字正腔圆啊，还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声音有没有特点啊，对吧？作为一个门外汉，是不是啊？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那么我想去做可以啊，行行出状元，人生没有这个给自己设限啊，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啊，想做就做，想尝试就尝试，对吧？哎，那么前提是你如果想有所成绩，那这位朋友你必须觉得自己的声线有特点啊，不代表说这大哥我发音多标准，不一定啊，你的声线有特点，你看单田芳老师是不是啊，他的声线就很有特点啊，沙哑风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很多评书大家，你说他说话字正腔圆吗？啊，肯定是不符合我们播音主持的这个标准的，但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田连芳啊，这个袁阔成啊啊，单田芳啊，等这些老艺术家们，是不是啊？你看他们说话有特点啊，这个肯声线有特色很重要。当然了，如果你想练好，这个绕口令是必须要经过训练的啊，你必须口吐这个要流畅，是不是啊？你不能经常出现声线上的这些硬伤。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有想法就尝试啊，需要下点功夫，是不是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作为门外汉啊，大家想说我想入行，我想好好学啊，包括现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谈到投资理财的话题，你想学习啊投资，那你必须经过系统的学习啊。如果你是个生人，大可不建议您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啊，因为这个市场非常非常难，风险非常非常大啊，基本上90%的人都是亏钱的啊，特别散户啊，因为他拼的就是信息差，而大部分散户我们都是信息的弱者，是不是啊？哎，你拿到的信息都已经多少手了，是不是啊？真正赚钱的都是拿到一手的信息的人，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凡事要想在这市场里生存啊，那你必须去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提高自己。如果觉得自己大可说我没有兴趣啊，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像刚才这位朋友说我要想学有声小说播讲，那你得有兴趣，兴趣是前提。如果你开始说我是为了想赚钱啊，我是为了这个，那你别玩了啊，因为你也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没有丰富的阅历，没有专业的训练，是吧？你想从零开始特别难啊，所以什么事儿都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你包括前几天我们刚刚夺冠的那个世锦赛00后小将吴一泽，22岁啊，22是周岁，实际上他今年23岁，对吧？他是03年出生的，那么7岁他就开始打台球啊。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这些孩子们啊，对吧？那都是很小就训练的。不是说我现在就想，我现在来不及了啊，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如果你想半道出家，那你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辛苦

欢迎叫亮的朋友，中午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所以说有想法就尝试啊，敢于尝试，不给自己人生留下遗憾啊。但前提大可说一定要热爱，热爱是动力，热爱是成长的基础。如果你不热爱啊，爱好，你说我是为了这个赚钱啊，这都不行。这走不了多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一位朋友说：“大可，我想说说我纠结的事儿。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是我的好闺蜜。婚内出轨了，这事儿只有我知道。大可，我劝过她，不听，啊，执迷不悟。大可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的闺蜜回头是岸？没有。”啊，没有方法啊，人呐都是痛醒的啊，世界上有个最好的道理，也是最有力的道理，能把人劝回来。哎，那个道理呢就俩字儿，叫南墙啊，是吧？不撞到南墙，头破血流不会回头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当人鬼迷心窍的时候，你也就别劝了，你只能让他自己去面对，是吧？你说大可，我这我好朋友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往火坑里跳啊。你已经尽到份儿了，你已经点醒他了，你已经劝过了，可以了啊。作为朋友尽到责任就好，是不是啊？啊，每个人都是凡事尽力了啊，我们做到了就可以了，结果不由你，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轻易不要去打扰和干扰别人的因果，这就是他的因果。有一天他会自食恶果啊，遍体鳞伤，那时候他才醒过来，那时候他还能不能活着那是他的命啊。作为朋友我们已经尽力了，说你过度的说内疚，过度的觉得自责，说我没有当初劝好他，我没有这个阻止他，这个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力有限啊，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无法抗拒天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说人呐，一命二运三风水，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得信啊，不要轻易去打扰和改变别人的因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家人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啊，我们的家人莲花来到直播间报道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莲花是一位投资者啊，大可也提醒广大投资者啊，现在中国 A 股呢，这个上证呢是在高位震荡啊，最近持续的放量，高位有这个获利回吐的风险，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啊控制好仓位。如果盈利超过10%的朋友，大可建议，如果你是短中线的战略，那就马上减半。啊，减50%仓位，降低成本，将风成本回撤啊，将一部分利润揣在兜里啊。因为你还看好，还看好，咱就减50%，是吧？超过10%以上收益的朋友，不要再过度的这个，就是执念啊。你有的时候你经不起回撤啊，人回撤20%-30%你就懵了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为了防止你的账户缩水、利润缩水啊，大家可以减半啊。留一半仓位在里面继续跟涨，另一半呢获利回这个获利了结啊，揣到兜里，是吧？当然说大可，我不是短中，我是长线持有者啊，我坚定我持有的这个龙头，是吧？没有问题。好，那你就看月线啊，五月线只要不破你就继续拿着，好不好啊？你不怕它回撤啊？这个所以说，当然前提你要笃定你持有的是否是龙头啊，行业的绝对龙头，是吧？这个很重要，基本上龙头未来不会太差。热门赛道上啊，什么叫热门赛道？能源强国啊，金融强国，科技强国，这个热门赛道，是吧？15规划上写明了的方向啊，你就在这个方向上，并且持有龙头啊，那大可觉得你看好未来啊，出于投资的心态，那你就不用担心啊什么回撤。但如果你说我不是，我是短中线战略啊，那你就

减半仓，好不好啊？防止高位大幅回撤你受不了，你就割肉了。等过两天卷土重来的时候，你又没机会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忙着装修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下午减啊，啊，都40%了啊，那就看你的策略啊，就是策略就是如果要是中长线的啊，就是我就看好长线，你可以无所谓震荡，是吧？因为你有足够的安全垫。但你觉得说大哥我还是波段操作啊，那咱们为了控制风险啊，因为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对吧？他肯定要获利回吐啊，那咱不行就减半仓啊，或者降低仓位，让成本回撤，利润一部分利润揣兜里啊，这样不影响你啊，他继续涨掉头往上去，哎，咱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补回来，对吧？哎，这样的话你心里就踏实啊。其实它整个这个市场啊，投资市场就是一种心理的博弈啊，有的时候咱们心态掌握不好就崩盘了，是吧？为什么有人感慨说我卖了它就涨啊，我买了它就跌啊，主要是心态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希望莲花呢，这个一定要懂得咱们常说的一句话，你也特别喜欢，叫懂得知止，是不是 啊我都40%的利润了啊，那么这个赛道我还是看好的，没关系，看好咱们就减仓，看不好咱们就清仓，获利了结啊，落袋为安。说大哥我看好啊，我觉得未来它还会成长，还有这个逻辑还在啊，那我为了规避眼前的风险，我先减半，是吧？海峡那边又打起来了，是不是啊？又炮火连天，但是我觉得大规模的冲突不会再发生了啊，可能局部的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啊，不至于这个又去摧毁对方的什么能源设施了啊等等啊，天天飞来飞去那不至于，双方损失都惨重啊。所以这个不确定因素还在啊，我还是那句话，前不久跟他说，双方没有正式签订协议之前一切都不确定啊。虽然现在这个说是啊不打了啊，但你看时不时又来两下子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家注意风险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呢，你像深成指啊、创业板啊、科创都创了历史新高了，只有这个上证还没有，这个不是要历史新高啊，新高啊，近几段时间的新高啊，只有上证在逼近新高啊，但大可这个预测很快会创新高啊，当然这个需要点时间啊，因为毕竟这两天成交量突然放大啊，这肯定有高位兑现的资金啊，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为了规避大幅回撤的风险啊，这个不确定啊，说大哥那没万一不回撤呢，那你老想着好事儿啊，为什么有些人亏呢？就总想着他明天会涨啊，总想回撤会很小啊，你先把最坏的打算做好准备，是吧？减半仓不就是为了应对最坏的吗？你也没离开，你的成本下滑下降了，是吧？风险降低了，多好啊！等它真的是这个回撤之后，马上向上一反，你再追进去不就完了吗？你的仓位那么低，是吧？你再补一定仓位，哎，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不亏啊，大家一定要做好仓位啊！好，欢迎更多朋友们啊，是盛阳的兄弟哈哈哈哈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那个莲花一定要注意啊，盛阳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业绩支撑啊，你要注意这个风险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控制好仓位，让一部分利润先揣兜里，是不是？他跑不了，我还看好他，那我就先揣一大减一半啊，先把利润揣兜里，他往下回撤我不怕，是吧？原来成本是15块，我这减半咔咔就掉到13、14去了啊，我心里更踏实，是吧？真要是他突回撤的过分了啊，比如说他回撤了中心位啊50%的位置，那就说明他结束了啊，他的行情就结束了，那么那时候你再把剩余的利润获利了结啊，一点不亏，好不好？但如果他继续反身向上，哎，那咱继续赚，哎，所以说你看这做好风控，做好仓位管理啊，你才能赚钱。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想听听唠唠玄学玄学只是我们对人世间很多事情的一种巧合而找一种说辞而已，好吗？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玄学啊，大可还是坚定的这个唯物主义者啊，不唯心啊，一切以客观现实啊，客观规律为准，是吧？所以说大可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儿解释不清啊，解释不明，太多的巧合，我们就引用玄学，是吧？我们引用一个词儿叫天意啊，是吧？像这次无意

有的时候真感觉绅士啊，但是这种神秘力量是什么呢？玄学，是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大可这个，不信，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说不通了，我们就利用它来解释一下啊，寻找一份心理的慰藉，是不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莲花说谢谢啊，所以说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好不好啊？叫朝阳东涌怪哥啊，这名好啊，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啊。天气忽冷忽热啊，保护好自己。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有什么话题啊，大家都可以再跟大可一起唠扯唠扯啊啊。所以说，莲花这个时候呢，时间节点上注意啊，注意风险，看看自己持有的标的啊，一定要注意，别到时候大幅回撤，心里就会失衡了啊。原来利润那么好啊。对吧，先把利润揣兜里啊，为了防止它大幅回撤，是吧？减仓是很好的办法，只要你的利润超过10%啊，减仓就非常好的策略，你没亏。别有很多朋友说不行，我不能减啊，那减了就原来上涨1块钱变成这个上涨1块钱赚10000变赚5000了啊，那不对啊，你自己看看你成本在下降，对吧？然后它真往上一反，没有回撤50%以上，是吧？那你就继续啊，一旦它回撤原来上涨的中心位啊，也就是说50%都回来了，那它就彻底结束了。好，所有的票都是波段性的，没有哪是说年年涨，这个月月涨，日涨，没有啊。你看很多说大哥我羡慕那几百元上千的，那你看看它中间回撤的时候你经得住吗？好多从几十块涨到几百元的，那中间都有20%-30%的回撤，大部分人都经受不起，是吧？很多人羡慕说：“你看你漂亮国那七姐妹，啊，人家涨了多少钱？你看看他中间，你好好回顾一下，你看看他成长的历程，那中间50%-50%的下跌，你能经受住吗？你早跑了啊，是吧？所以就很多人幻想，我从10块守到100，我从100守到1000啊，不存在啊，你除非你没看。”啊，除非你像傻子一样忘了，哎呦，我账户里还有个股票呢，一打开发现原来10块钱买的变成1000块钱了啊，这倒有可能，是吧？因为你压根就没看啊，所以你就眼不见心不烦啊，没看它回撤的样子啊。大部分只要盯着盘的人啊，根本守不到最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平安是福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是不是啊？哎，说莲花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懂得知止啊，不能过度贪婪啊。属于自己认知内的财已经到了，那咱们就揣兜里，是不是啊？好多人还亏着呢，啊，亏损严重呢，是不是？最近好多这个公司几十家，很多都是原来的牛股、优秀的公司、热门赛道上公司被戴上 ST 了啊，扣个 ST 帽子了，盖帽了啊。大幅下回撤，每天都跌停，那你说在那里的人多遭罪啊，是吧？其中有一个行业的一个也算是很厉害的热门赛道上的一支票啊，在那里几十万个股民呐 啊每天忍受着连续跌停的这个痛苦，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市场真的风险很大啊，别你说你玩的这个票突然之间咔给贴个包，明天早上 ST 了，完了。本来获利40%-50%啊，瞬间第二天就没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敬畏风险啊，不要总觉得你那票是老牛了啊，我国资委的，我央企啊，该退市退市，该扣帽扣帽啊，有啊，你别以为我这不能啊，这是国家的啊，你任何笃定的判断。都是巨大的风险，没有谁永远涨不跌的啊，好吗？说到我买银行啊，可以，那基本上也不怎么涨，也不怎么跌啊，是不是？所以说分什么类型啊？像这刚才这位朋友说，我已经获利这么高了，短期之内啊，那肯定不是我说那种重资产的，是吧？啊，巨万亿的重大盘股的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控制好。啊，回撤啊，在这个节点上，大概提醒你，连续2天3万亿以上成交，说明有人在卖，啊，那么防止大幅回撤，那么你就要做好仓位管理，好吧？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随时提示大家风险。

啊，但是对未来呢，我是充满信心啊。经过一段震荡之后啊，这个相信上证在今年一定还会创造新高。哦，我四月初就说了，还会走出跟去年四月一样的行情，是不是按照我的说法走了？从底部咔咔就起来了啊！经过在前期高点位附近的震荡之后，它还会向上，好吧？啊，所以说为了控制好咱们的心态啊，咱们现在先减仓，宁可相信不好，也不要相信好。你看大可说，我心态向好，我觉得年底会再涨个一两千点啊。这是好，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对吧？万一它没有向好方向，向坏方向，你做好应对了吗？那么减仓就是应对的方法，是不是啊？哎，我做好应对了，你也不亏，是吧？它反身向上，你再追呗，再补呗，一样的啊。你还是说挣钱，它真要是向最坏方向发展，向下是往下坠，不要紧。啊，只要没超过底线啊，比如说破位了，好，那我就止损，不叫止损，也叫止盈啊，是吧？因为有一半已经揣兜里了，他往下一回撤，我大不了小损失点盈利啊，但我还是盈利。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希望这个联华控制好仓位啊，不要这一味觉得我那个能100%，我那个能1000%啊。如果你要觉得它还有机会，那你就减仓。还是那句话，是吧？没准它将来涨到100去了。啊，涨得翻几倍了啊！那你还有底仓啊？啊，你不就跟住了吗？对不对？啊，真要是趋势再次形成，又形成新的波段上涨，那你就往上补仓不就完了吗？是吧？所以不要是硬刚啊，不要跟那死磕。风险来临了，就要做好手段，就要行动。见到风险就要行动。说那边海峡要干起来了，这边高位又是持续放巨量，是吧？那你这个。这个节骨眼上你不减仓啊，你还坚定我原来那个啊，那就说明你根本不是来投资的啊，你是来赌博的，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的永远的忠告，见着风险就必须做出行动啊，有风险提示了啊，马上行动，哪怕那风险不存在啊，哪怕那风险即使是你的错觉，也只要你有就立刻对风险做出控制，要么清仓，要么半仓，是吧？那很多朋友说，大哥，我套利了，怎么办啊？那你看你套的是什么品种啊？如果是龙头，热门赛道上龙头，你不用担心啊，耐心持有啊，它还会回来。但如果你要是买的杂毛啊，那是就伺机斩仓吧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啊，大可都会和你一起分享。啊，来自于心理健康、投资理财方面的话题。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们17岁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是初恋。后来我们各自在外地求学，不在一个城市。现在都回到长春了。啊，但是感觉两个人好像走得挺远了。啊，说大可，难道距离拉开之后，缘分就近了吗？”我有点不甘心，嗯，是的，啊，那个小品怎么说了啊？距离有了美没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很微妙，啊，长时，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个青春萌动的那个阶段，啊，感情之花刚刚绽放，是不是啊？大可说那个时候我们。对爱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好奇，当我们走进社会之后，是吧？我们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儿之后，我们的心态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啊，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觉得人呐，真的要学会与时俱进，啊，不同时期我们的生理心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可希望这朋友抱着平常心，一切随缘吧。好吧，不用去感觉惋惜啊！当年我们的纯洁的感情啊，我们初恋时那种悸动，还有我们在一起那个美好的岁月，是吧？豆蔻年华，是不是啊？激情燃烧啊！所以大可觉得美好的东西很多啊，不要纠结于过去的美好，而放弃了今天的感受啊！大可觉得应该努力的去前行，去经历和感受更多的美好，一切随缘。啊，有缘

0: 你们还会在一起，无缘就放手。
1: 人心
0: 不要去感慨啥，好不好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过度，我们经这个去看结果啊，回首过去，对吧？你看这次我们再举例子，这次斯诺克决赛，我们零零后小将，22岁夺得世锦赛冠军，他曾经在一个阶段时候被对手连续赢了5局，5连鞭啊，由10比7领先到最后12比10落后啊，后来出去抽根烟啊，为啥呢？后来采访的他说，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是结果，我得保住我现在的胜果啊，我满脑子想我得一直拉他多少局，哎，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的注意力就被分解了，他就不再专注球桌，不再专注每一杆了啊，就胡打了啊，该进攻还疯狂进攻，也不认清当下对手手感发烫，然后自己的形势这个状态下滑，这个阶段应该进入防守阶段，不要激励这个激进的进攻，是吧？他就开始不专注了啊，总想着结果，不能输，我不能输啊，我都落他3局了，我得扩大。哎，后来采访了他说，为啥被人连编了5局，就是思路发生变化了，他关注结果去了。那人只要关注结果必败啊，因为你会失去你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未来了，当下才是人生。所以回来之后啊，调整了，也有高人指点说你专注啊，你忘掉他的节奏，你专注你自己的球，你别想结果，你也别想你领不领先啊，打好每一杆就行了啊。你看他马上注意力又拉回来了，关注眼前了，哎，结果又给对方一个3连鞭啊。你看人的心态波动会影响当下的结果，好吧？你把注意力放在哪儿，你就会得到哪儿。你把注意力放在眼前，活在当下，你的结果就往往比较好，是吧？结果由你当下的状态来决定。你当下专注眼前的思考，眼前的这个事情，结果就往往比较好。你净老盯着我得10比3领先，我还得13比10领先，我还继续保持领先，我要扩大战果，坏了，你这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结果，那你的注意力就被分解了。所以每天跟大家说，当你的注意力放哪儿，你就会得到哪儿，得到啥？你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你就会收获好的结果。你的注意力老活在过去，那就叫抑郁症；你的注意力老放在未来，那叫焦虑症。只有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的人，才能活得身心健康啊！所以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把控好自己的心态，活在当下，专注眼前，此时此刻才是你的人生，今天才是你的人生，昨天永远回不来了，明天还没到，今天就是你全部的人生。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对，未来的心、过去的心都不可以有。哎，对，欢迎更多好朋友来节目当中分享啊！这讲的是谁啊？斯诺克吗？啊，刚才大家说斯诺克台球冠军，刚刚新生代冠军啊，前两天夺冠的中国甘肃兰州小将武一泽啊，万古烦恼啊！欢迎更多朋友，这位朋友又跟大可感慨的万古烦恼了啊啊，没关系，那说说你的万古烦恼是啥？说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万古烦恼永远的成为远古的烦恼，好不好？啊，不会再成为你生活当中的烦恼。有些事儿一吐为快啊。7766，欢迎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这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分享啊。只有活在当下是对的，对了啊，剩下的都没有意义，是不是啊？活在过去的人，那个叫抑郁症，活在未来的人，那个叫焦虑症，都是病，好不好啊？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人都是病啊，只有活在今天才是健康的人生，健康的身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77568856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说说您正在经历的那些故事，好不好？这位朋友说，大可啊，这个我的姐和姐夫结婚快3年了，感情呢开始挺好的，现在不好了啊。

0: 闹离婚，我父母的血压都上来啊，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能咋办呢？这位朋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抚父母，啊，引导父母关注你，啊，你不要盯着他。你看，这个我很努力啊，有我在，你们会很健康啊。姐姐，你看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自己决定，是吧？哎，所以说你能做的就是宽慰父母，啊，引导父母去关心快乐的事儿。你别跟我说，大哥，我怎么能让他们百年好合？啊，我让他们这个破镜重圆啊，你没那本事，好吧？啊，你只能越帮越忙。这个事儿，尊重自己的姐姐啊，也跟姐姐交流，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们全家永远支持你。你无论做出什么决定，是吧？啊，别给姐姐压力，说哎呀，你别这个你自己忍一忍啊，你自己就哎呀对付过啊，你别瞎出主意，好不好？啊，让你姐自己做决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所以刚才还是大可那句话，不要轻易去改变别人的因果啊。每个人的因果不一定是你想象的那种祸，没准是福啊，是吧？没准你觉得，哎呀，我姐姐离婚了，她就变成离婚的女人了，没准这是她幸福的开始，好吧？你非要去改变她因果，你觉得继续留在婚姻里就是幸福啊，是吧？不让父母操心就是幸福，那是你想象的。所以轻易不要去改变和打扰别人的因果。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抖音视频直播和广播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们一起和大家在空中交流，一起互动，分享生活，风雨同行。广播端呢，这一点呢，我们来播放一段广告啊，不影响我们这个视频端的互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 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

0: 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2: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唠扯唠扯心里话。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一起在线交流啊，有关心理健康、投资理财的话题，您都可以和大可交流啊，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您获得宝贵的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有位网友给大可私信说，这个节目说变成投资理财了吗？啊，不是啊，大可节目还是以情感为主啊，只是融入了新的话题，节目要不断的创新呐、啊。这方面大可有这个，因为有专业性啊，也有自己多年的经验啊，不能说这个融入什么热点话题，什么话题就能够成为大家的这个感兴趣的方向，不是的，因为大可在这方面比较擅长，19年的经验啊，所以分享的在这里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啊。如果从去年我们加入这话题到现在，你一直跟随大可的脚步啊，我相信您在这个资本市场一定赚了不少钱了啊。关键的时刻，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空仓，什么时候这个观望，什么时候这个注意控制风险，基本上大多数时间啊，大可把控的还是比较精准的，是吧？包括什么时候抄底一些热点机会啊。最近一个多月涨得很疯狂的一个板块，在3月中旬我就告诉您抄底啊，很笃定的告诉您抄底，因为大可发现了主力在悄然的进场啊，现在已经有些票都已经涨得很高了啊，涨了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大可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如果在这个市场里的朋友啊如果你对这方面还在里面搏击啊，可以随时来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 我们一起风雨同行啊，相互取暖，寻找正确的投资方向。那么没在市场里的朋友，大可不劝您开户，也不建议您进场啊，不要老看别人听别人传说谁谁谁赚钱了，所有在这里搏击的朋友都非常难，这个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项事儿啊。之所以大可在这跟你分享，是因为是针对这些在这个市场里已经十多年的朋友啊，多年在这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他毕竟有了一些盘感啊，有了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在一起互动吧，啊，可以说夹缝中求生存是吧？作为信息弱者，抱团取暖是吧？啊，我们怎么这个散户抱成团啊？我们去跟大机构博弈是不是啊？不在这个市场里的朋友啊，对，千万不要进啊！大可就给您忠告啊，国家呢也在全力以赴，这个抬举这个市场，目的是为了去散户化啊，不希望中小投资者太多啊，还是希望更多是机构啊，这样才能达到这个健康发展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啊，当然国家很支持你，毕竟这里面中国的市场的特色就是散户太多，对吧？两亿多账户是不是啊？你这里面有多少普通的投资者是吧？所以国家提出了，前不久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词儿，叫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过去我们都要稳定或者叫活跃，第一次说增强。这话音已未落，咔咔，这阵连续放量大涨是吧？这说明这个信号很强烈啊，必须要增强了啊！现在光有信心不行，光活跃不够啊，光稳定还不够，得增强是吧？所以说第一次，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啊，在资本市场里朋友千万别忽略前几天中央这个最高级别的会议提出的这个新的概念啊，增强。那相关下面的有关部门就得要想办法怎么去增强啊，完成新的工作任务啊，这个包括货币是否继续宽松是吧，相关政策配套啊，你看我们的退市机制已经越来越完善了，瞬间这么多公司被带上 ST 是不是啊，你公司效益不好就不行。所以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风险，别老炒小炒差，说不定炒着炒哪天咔嚓给你扣个帽子啊，亏损你怎么办？凡是这两天大家注意到被 ST 的全部是连续跌停，知道扣上帽子马上就开跌停，而且未来还不限制，原来是 5% 啊，现在不限制，可以 10%、主板的科创的创业板可以百分之，包括北交所可以20%-30%啊，那更惨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敬畏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风险，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莲花也是啊，是不是 啊一定要懂得知止啊，我们目的是啥也别忘了初心，我们初心就为了赚个差价是吧，我们做波段的，突然之间赚着赚变成长线了啊，坏了是吧，我们的策略不是这个呀啊，所以不忘初心，我的策略是什么，你就按照你策略走啊，别走着走着你就发生变化了，说我这个我得长线变短线变长线是吧，最后发现你原来的利润全没了对吧，得看你持有的标的啊，它是什么标的，未来有没有成长空间，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就是做波段的，我不管它成不成长，那你就按你的思路去做啊，到了止盈位就出局。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在这里衷心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风控好不好啊，落袋为安永远是正确的啊。像莲花说我半途下车了，我赚了半途，太吓人了，你赚了一半啊对吧，那多少人连个啥旅途他都没上，还半途是吧啊，一点意图他都没赚着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朋友一定要懂得知足啊啊，知足常乐，永远不后悔。在市场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只要你是赚着钱离开的，永远不要后悔啊！多少人赔的叮当响啊！啊，多少人都被连续跌停砸在地板地下室里啊！你还赚钱了是吧？所以作为信息弱者，我们能及时的抄底赚到银子很不容易，好吧？所以一定要敬畏啊，珍惜赚到的每一分钱，敬畏市场的风险， 你就不会亏，好吧？啊，如果玩着玩着欲望就膨胀了，贪婪就无度了，啊，没有底线了，不设限了，啊，没有纪律底线，没有系统底线，那就完了，啊，你离巨亏很近了。所以常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做对的事儿，结果不一定好，但你长此坚持下去，一定收获比损失大。啊，人生和交易是一样的，都是概率的博弈，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失败。我做对了，我对别人好，他一定报恩吗？不一定，他可能还白眼狼呢，啊，反过来咬你一口，是吧？但你因此就放弃你善良的原则吗？那就不对了。坚持做对的事儿，好吧，你会发现人生就一场概率，你做对十次，真的可能会七次八次是有好回报的。不要因为一两次的不好的回报，你就放弃了你原来的初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养成正确的、好的生活习惯、语言习惯、行为习惯，是不是啊？只有这样，你才能收获好的结果。习惯决定命运。所以大可总是跟这个市场当中的投资者，包括生活当中的每一位朋友养成好的习惯，你一定会收获更多好的结果。你不一定全是好的结果啊！你总说我爱别人，别人就得爱我，我对别人有恩，他就得知恩图报，那不对啊！你这么想的这样的朋友，大可觉得你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就追求结果呢，是吧？我对别人好是为了让我自己心里开心，我帮助别人是让自己快乐，你就可以了。我不要求别人回报我啥，是不是啊？我帮助他，我心里就踏实。那这两天大可注意到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就是陕西的一个货车司机突发脑梗，在另一个城市，哎，我没记住那个城市叫啥名了啊，这个进医院住院治疗了，是吧？他叫货车司机啊，他拉的什么货呀？苹果，一车苹果。家人们来了，急得着急哭了。一是亲人倒下了，二是全家的生活费全在这一车苹果里了，8000斤吧，好像是8000斤，是吧？这个我记住了。那你想想，脑梗哪那么快就康复啊？那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啊，就是他开车卖苹果，那一车苹果停在医院外面，咋整啊？那就等着烂吧，好几万块钱呢，是吧？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那就是一家人的这个伙食啊，是吧？结果当地的这家医院特别人性化啊，相关的领导带头啊买苹果啊，所有的护士医生全站出来了买苹果啊，然后还有的就是刚我发朋友圈号召当地的百姓，哎，结果来了好几百号当地的居民到医院，一天就把这8000斤苹果买光了啊，一共卖出了4万多块钱，是不是啊？爱的互动在传递，是不是啊？让我们感觉中国这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是不是啊？这样正能量的事儿，每个人看都很动容，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啊，善良的人没听说，哎呦，这么难啊！唯一的劳动力得脑梗了，那一天两天也恢复不过来啊，那一车苹果几天就烂了，对吧？全家生计没了，花那么多钱，是吧？当地老百姓一拥而上，一天全卖光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也希望跟大家每天分享这些这个热点的啊动人的话题啊，也希望大爱永远在我们这个身边传递啊！每位朋友，我们就你看这些去做善良的善事的人，他不要求什么结果呀，啊，他只要求买个苹果，是不是啊？我不要结果啊，我只知道我帮他，我心里就快乐。哎，我举手之劳， 可以解一家人之难啊，我就去做，是吧？你看，人家要求啥回报啊？啥回报也不要求，你病好了上我们家送个锦旗啥的没有啊？做这事儿就是良知啊，做这事儿就是开心。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有的时候帮助别人就是为了快乐自己，好吧？啊，你永远抱着这样的心情啊，我不要求什么回报啊，我只要求自己问心无愧啊，开心。好，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祝福大家明天周末了啊，周末有份好心情，我们下周一中午时段直播时间不见不散，祝福大家好心情，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大可说了啊，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祝福大家呢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互企维权双向发力，绿色通道加多元解分，破局涉众劳资纠纷。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成功调处一批涉众型劳动争议系列案件。面对劳动者多元诉求与企业经营困境叠加的现实难题，办案法官创新工作思路，用司法温度平衡劳资利益，用法治力度实现并分指证，最终实现了维权与互企的双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摸清矛盾症结。受市场波动、资金回笼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案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部分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相继离职，双方积怨较深。若按传统诉讼程序审理，不仅耗时较长，还极易激化对立情绪，不利于辖区和谐稳定。对此，法官秉持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与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迅速启动劳动争议诉调绿色通道。经过法官多轮沟通协调，双方态度从拒不同意调解逐步转向愿意协商解决。为高效推进案件处理，法官搭建专属调解沟通群，集中讲解调解流程，解答法律困惑。法官在线答疑解惑，一次性告知关键事项，大幅提升了办案效率。调解过程中，针对劳动者岗位不同、诉求不一，以及企业想履行难一次性履行的现实困境，法官引导双方精准制定差异化调解方案。在双方所有顾虑均被打消后，最终放下对立，互谅互让，顺利达成多项调解协议。此外，针对案情特殊、争议较大的个别案件，法官聚焦劳动者极难筹判与企业发展司法需求，主动联动区人社、仲裁及工会等部门，依托多元解分机制，联合释法明理，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同时，为实现源头预防、纠纷降速的目标，法院联合政府部门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引导企业筑牢诚信。
2: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笑容。公报名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在享受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

0: 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啊，又到周五了。今天周五呢，可以说把整个这一周之前的阴雨天全部都彻底的盖过了，
4: 挥之而去。
3: 对，阳光明媚，接下来的好天气跟我们就是接踵而来。长春现在是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就24度了，然后下周呢能到26、28度，
4: 嗯，
3: 就是暖和的天儿已经开始正式进入到长春的日期了。
4: 灿烂的时刻啊，我这两天有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我要去挖野菜。我本以为应该再等到5月中旬，但我感觉好像不能再等了。对，好像野菜也就是这几天大家都去哪儿挖，基本就是缙云山吧，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对那个已经有去挖过了，跟我说说呗。我已经强烈的期盼去挖一下野菜，因为我觉得那真的就是来自大自然的味道了。
3: 那这么说明天后天好像都时间都不错。
4: 对，我要明天去。开心的不得了，我今天突然有、我说我想去挖野菜，是不是要等等？然后朋友说已经都长出来了，赶紧采，
3: 再等几天就老了、就没那么好吃了。
4: 我不知道大家在东北愿意吃什么野菜啊，我叨咕叨咕吧。你像这个婆婆丁、起毛菜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常规的，我很爱吃啊，炖土豆条汤。然后呢，我最爱吃的是山芹菜，就是它的芳香感跟别的都与众不同，然后又比较浓烈，我就特别喜欢吃。还有水芹菜吧，应该就是在水边一般生长的。
3: 水芹菜感觉可能还得一会儿吧，感觉6月才能出水芹。
4: 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瞎说的。
4: 对，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跟我来分享一下，我现在能不能采着水芹菜？
3: 但是我得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野菜这个事儿呢、还是要谨遵食用方法，因为前两天我身边有朋友吃野菜吃中毒了。食物中毒中了3-4天，说每天呢就感觉说恶心想吐，然后脑子晕晕的、
4: 是什么造成的？
3: 他以为说是不是自己什么脑出血或者怎么地了、然后等了3-4天，问他这个医生朋友，医生朋友说你是疯了吗、你要是脑子有问题怎么能让挺那么长时间，3-4个小时你可能就得趴窝了。
4: 那吃什么呀？对啊，
3: 后来仔细一聊呢，是有朋友给他们家拿的刺嫩芽。
4: 我天哪，我没想到刺嫩芽还能
3: 吃
4: 成这样。
3: 然后说怎么情况呢、是不是刺嫩芽里面有龙葵碱，我忘了，
4: 那我
3: 好像是有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呢、正常应该说焯水5分钟、结果呢他媳妇儿为了方便快捷的做饭，
4: 焯
3: 了2分钟、然后呢直接以凉拌的形式上了，就是正常一般来说不都是焯完水再炒一下吗、炒个肉啥的，他没有，他凉拌了、然后就直接给自己吃，他还全吃了、这个老爷们全吃了、就给自己吃迷糊了。
4: 有一些啊，这个野味的东西，我们可能因为自己不认识，所以呢，这个稍稍多了解一下，查询一下，然后再去当做食物。我们要跟大家都说一下，就是你看，大家有朋友在跟我说香椿呐、刺老牙呀、猴腿都挺好吃的。猴腿我真的是个人也蛮爱吃的。
3: 猴腿在长春我们街边
4: 有的，
3: 到处能采到吗？
4: 能的，就是它是长得一簇一簇的，还是然后
3: 猴腿应该是蕨类吧？
4: 对，蕨类的，就跟那个猫爪嘛，他们不都是一样的吗？
3: 他俩不是一个东西吗？
4: 他俩不是，他不是一个东西，应该。
3: 我一直以为猴腿跟猫爪是一个东西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名。
4: 野菜确实哈、要记得都要先焯一下水啊，让它熟了之后，然后再去食用。其实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什么？是蘑菇嘛，菌类的，就是不认识的话一定要慎重。
3: 菌类还好，长春没有那么多太奇怪的蘑菇。
4: 是这样的，
3: 长春最、 恶一点的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狗牛台吧。
4: 但这种东西基本大家都认识了，
3: 对，就贴着树干长的白色一层一层的、剩下其他的除非颜色特别好看的那种就是一看就不正常。
4: 然后我今天其实路过哪儿呢，路过了这个叫朗天市场，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这个地方。我的天哪，小强，朗天市场其实就是在哪儿啊，天府南路跟夏花街的交汇处的这个位置嘛，就是新城大街这儿、咱们肯定是去过呀，
3: 去边上拍过那个炸酱面啊。
4: 但是你进去过吗？
3: 进去过，我停车停里面了。
4: 你进到那个市场，我的意思是大棚里边吗？
3: 逛逛啊、
4: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壮观啊、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它太齐全了，就是卖什么的都有。整个这个大棚的面积我估计不下个两三千平吧。然后里边真的是琳琅满目，当然各家都去经营自己的内容，但是你什么都能选得到，从海鲜到蔬菜到水果，然后这个肉制品，特别的精彩。我是今天正好在那儿路过，我然后这个到里面去转了一圈，哎呀，就能看到你那种生活百货的那种气息啊，特别浓郁。
3: 哎，前两天跟谁唠嗑了的？一个也是喝多的朋友，然后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蔬菜呀、就应该按照国外的模式走、然后什么什么都标好价，这样的话、什么税收怎么地，就是嘎嘎给我一顿聊啊。我说我知道哪儿来的这些奇怪的看法。我说任何的超市他也不可能做出农贸市场或者那种那个大市场的那种人情啊，这个
4: 是这样的，
3: 就是、烟火呀，
4: 对，
3: 这种这个生活气的感觉。
4: 就是你知道现在大家买胡萝卜，就咱们就说这一件事儿啊，大家都愿意买。前几年我估计朋友们都愿意买那个，就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可能都愿意买带泥的，
3: 对
4: 吧？
3: 带英子的，
4: 是吧？为什么？不就是还是希望看到它是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能让他觉得是个自然的状态。你说你洗得干干净，那个葱都给你切成大那个一段一段的，然后给你封好了，买走了是方便了，但是总觉得缺少了那么点味道。
3: 分人，有人、我，你像我愿意喜欢那种方便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怕那个不会买，买那个东西就是不新鲜。
4: 你想，它塑封好了，包在里边，它不接触了这个太多的空气，时间久了它就会不新鲜啊。
3: 不是，接触空气越多越不新鲜。
4: 啊，是吗？
3: 那氧化吗？氧化吗？
4: 但我觉得它在塑料布里边，你知道吗？它储存条件不合适，它也容易不新鲜。就是被捂着了吗？没关系，反正就这就是生活经验了、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啊，然后来去选一些春天的食物，找一些适合自己想要看的地方去转一转。
3: 确实，
4: 我们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临建牛排，
3: 真的是满满的春天气息、因为地面那些草啊、那些那个大叶的植物全都长出来了。
4: 是的，然后院后的花啊开得特别的美、
3: 他们家那个整个前后左右被丁香的味道包
4: 围。不是丁香，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就稍稍粉色的大朵的，我不真心不认识啊。
3: 不是，但是我是香味是被丁香的香、丁香没有特别浓，然后就是风一吹，那种白色如同雪花一样的小花瓣落在这肩头，落在这个身上，感觉很舒服。
4: 就是在那儿，因为是阳光斑驳的感受，照在你的身上，你会觉得暖洋洋的那种温暖感。哎呀，但是他们家是4点钟营业啊，我们下午吃了点什么东西呢？能跟大家叨咕叨咕吧。牛排，你说咱们那一份战斧牛排得多少钱？
3: 就别说价了，价
4: 好吧，别说价了，
3: 对，
4: 是这样的，就是好吃的。
3: 但是那份战斧牛排基本上五六个人吃的话都差不多，
4: 还得是男士吃呢，你知道吧？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吃不了多少。然后湿湿的这个战斧牛排啊，巨好吃。烤完了之后加上了那么一碟香吧，应该是那种奶油的香味油然而出。然后我刚才这吃了一口，我让你说你别着急，吃一口再走，然后不等着急走了，就吃完了之后，甚至你可能不想喝口水，让那个味道散去，不想让它散去，就想要在口腔里边缭绕着，那种牛肉的纯的那个醇厚的那个味道，牛油味道特别迷人。然后我们其实还吃了一块是眼肉，对吧？湿湿熟成的眼肉，
3: 来自于澳大利亚
4: M7的，对 ，M7 眼肉，
3: 澳大利亚和牛 M7 级别的眼肉，
4: 八分熟。 八成熟啊，巨好吃。然后其实我最爱吃的真的是他们家的波兰种的面包。他们家那个面包呢是烘焙到什么状态呢，大家知道就是这种面包有的地方 你会发现呈现的面包它很湿很软的，
3: 嗯，
4: 但是他家的面包是烘焙了一下，
3: 它是在铁盒里面烤的那个模式，
4: 对，然后它稍稍有点酥脆的这个状态，
3: 对，
4: 提供了应该是九种口味的酱料吧，
3: 四种黄油，嗯，四种不同口味的盐，再加上
4: 中间的调味料
3: 意大利黑醋配橄榄油，
4: 嗯，巨好吃。然后我爱吃什么，就这里边其实我蛮爱吃是黄油配的是葱香味的那一块，这是东北人嘛，我这是东北味，
3: 葱油黄油，
4: 对，就是特别的舒服。然后这个面包吃上去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强烈的饱腹感，然后就是蛮它是脆的，
3: 是开胃的面包，
4: 对，吃进去之后会让你觉得它挺舒服的，柔柔的面面的这样的一个小感受、
3: 嗯，
4: 然后呢你像我们几个都对这个甜虾，嗯，
3: 手法非常复杂的一个产物，
4: 对，
3: 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甜虾然后捣成泥，
4: 嗯，
3: 低温的状态下就没结冰的这个低温度的状态下，
4: 嗯，
3: 平铺在盘子上，
4: 然后
3: 上面点缀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千里香啊，比如说那个橄榄油啊，
4: 碎吧，
3: 还有一些这个坚果碎之类的，
4: 嗯嗯，
3: 然后边呢放了一勺子用柑橘加柠檬共同做的一个冰，
4: 沙冰，冰沙，
3: 嗯，然后这拿这个调味儿，再用它盛在炸过的藕片上，
4: 就是藕片炸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薄脆的嘛，就是甚至抽抽巴巴了有点啊，但是一层一层的涂抹完了之后，你知道吗？它跟 taco 有点像，我还蛮喜欢这个的味道的，就是很清甜，尤其是虾甜虾的那个肉做成泥之后的那个绵绵的小感觉啊，
3: 对，
4: 绵绵糯糯的。
3: 一口下你就是多种味道的一个组合，脆的呀，然后冰凉的呀，绵密的呀，
4: 嗯，
3: 上面这个这种那个这个酸甜的这个水果香的这个几个味道都合到一起，
4: 是这样的，
3: 嗯，
4: 特别的精彩。我的天哪，我觉得如果要是你知道他们家，其实我今天都没来得及点什么，他们家是有生巧的，因为我
3: 生巧和柠檬巴斯克，
4: 嗯，然后那个生巧做的非常的地道，非常好吃，品质感极高。我再想想还有什么是我印象，
3: 还有他们家的炭烤风干鲈鱼
4: 这款，
3: 以及他们家的炭烤白蚬子，
4: 那个炭烤白蚬子好吃到什么程度，我就觉得闻起来像有黄油奶香的那个味道呈现，
3: 就是，
4: 是吧，
3: 嗯，他们家那个炭烤白蚬子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跟朋友晚上去那个吃饭，
4: 嗯，
3: 然后呢结果就听隔壁就是他们家这个店基本能分四个区域，
4: 嗯，
3: 有这个一个包房单独隔，
4: 嗯，
3: 封闭的包房区，
4: 嗯，
3: 然后呢有这个一个走廊的这个四张桌，
4: 嗯，
3: 有一个单独的餐区，四个桌成田字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个，
4: 嗯，
3: 这个并排桌的一个小小的这个，
4: 嗯，
3: 也是封闭区域吧，
4: 就是每个区域吧都有不同的感受。你们要是 party
3: 那个坐二十人的那个屋呢，当时就是有差不多八九个人，
4: 嗯，
3: 上的意思白蚬子再给我们来四份，
4: 我的天，
3: 直接给点没了，
4: 真好吃，啊，
3: 我一听我说那边要四份，我说我也要一份，说没了，
4: 就是奶香味十足，然后白蚬子又烤的汁水又保留的很好，恰到好处。
3: 嗯，下面酱汁也没有抢味儿。
4: 嗯，哎，惊艳啊！然后它那个炭烤风干鲈鱼，
3: 鱼肉非常扎实。
4: 它那个底下是用烧焦酱做底儿，然后呢，
3: 嗯，
4: 用它上面那个柠檬在最边缘处还是用了一层焦糖做这为糖衣，然后你可以把柠檬汁挤在那个上面去吃。鲈鱼的肉质太细腻了，就是它轻易你想给它盛上一大块都有点费劲，你知道吗？就是它一轻轻一拨，它就松散了那种肉质的状态，特别精彩店，
3: 嗯，
4: 每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才开始营业，啊。
3: 卫星路和采芝街交汇，
4: 哦，
3: 丁字路口的路北，
4: 嗯，
3: 这儿平时走的时候，
4: 嗯，
3: 很多人说这儿哪有路，但实际它那是能开口能进去的。
4: 嗯，
3: 晚上4点营业，一直到晚上10点，长春非常好的牛排店，临街牛排。
4: 嗯，嗯，
3: 今天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口号呢，给大家想了一个，就是，
4: 嗯，
3: 我刚想个啥？
4: 嗯，
3: 草本美味，就这四个字吧，
4: 嗯，
3: 草本美味怎么来呢？实际就是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本身的这个卤汤是里面有一些草本精华在里面的，
4: 嗯，
3: 就用了很多我们日常食材里面的这个调料，
4: 嗯，
3: 比如说可能 不限或者说不止于什么桂皮呀、这个香叶啊、八角啊这些东西，你日常在家里炖肉啥之类的用的这个东西都在它这个卤汤里面会呈现、
4: 嗯、
3: 但是人家经过非常细致和反复的调试口味能给大家形成的是说一卤卤天下，就啥玩意儿在它的卤汤里过下，包括你像什么方便面面条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个什么蘑菇啊，就是素菜啥都好吃。
4: 对，
3: 所以今天就是草本精华
4: 加上
3: 您的真实姓名加您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美食娱乐大家的微信公众平台，两位朋友每人66元李华泽热卤鸭头、
4: 嗯、
3: 全国通用的储值金额送给您、
4: 哦、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4: 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4: 我是蝈蝈、
3: 嗯、今天中奖两位朋友，一个是 Kassler， 一个是小美女，恭喜两位、哦、那今天本周的十位呢，因为我们周三天上节目一共发出6个，所以说我们10个名额已经全了、嗯，
4: 没错啊，所以呢大家将会在本周日的时候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3: 如果大家小程序都注册完之后、
4: 嗯、
3: 可能晚上7、8点、嗯、或者
4: 你也可以没准
3: 明天你看一眼你的小程序就完事儿。
4: 就是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微信有一个功能，你下拉的时候就是在微信的这个对话界面下拉就有，就是小程序，你直接输入李华泽这3个字、
3: 嗯、
4: 输入完之后呢，你注册完，因为注册是免费的嘛，之后你就在你自己那里边，就是
3: 你
4: 能看到那个圈啊，或余额呀，如果一旦有这个66元的金额了，你就随时可以去使用了。哎呀，我不得不承认，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些功能的使用还不是特别熟练啊，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从这个频繁的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过渡到这个智能时代，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没关系，就是你记住了，有不懂的话大家再去问一下我们，然后你不需要去跟店员过多的沟通什么，因为店员
3: 直接把手机给他就完事了。
4: 你别把手机给他，就是他也不一定知道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一声，我的小程序里边有66元的优惠券，
3: 我小程里面有66块钱、
4: 嗯，
3: 对，我要买吃的，
4: 对，我要使用它，然后就可以了。不懂的话，你再让他去教你一下怎么用。
3: 嗯、
4: 我们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样的天气里边啊，大家就是很喜欢有悠闲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晚上，可能有一些朋友明天不是工作日，或者有一些朋友虽然是工作日吧，也会有窜休，到了一个周末的状态了，松弛下来之后，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用餐呢？我们前一段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翠聚楼、
3: 翠聚堂，
4: 对，翠聚堂啊，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
3: 因为啥？翠聚堂他们家的那个独有的这个模式，就你招待所有的外地朋友，所有人，无论是北京的、陕、
4: 嗯、
3: 西。西的呀，
4: 全够格，
3: 还是什么上海、广东的，就是大家看完之后，全部都非常的
4: 哇塞，
3: 对，
4: 全都哇塞了。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家吧，整个这个楼里边的结构，你知道特别像什么吗？其实它就是个独栋。 栋的建筑、
3: 嗯、
4: 里边特别像福建土楼的那样感觉啊，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但是人家中间是干嘛呢，中间是演出的舞台，然后从晚上的六点吧，
3: 晚上从六点
4: 一直到8点半左右，对，都会有演出、
3: 嗯、
4: 都是现在当下流行的呀，国风的舞蹈啊都会有。然后说说感受啊，你如果说特别想要跟这个舞蹈演员去作为平层的话，那么你就选择一层的位置。
3: 对，
4: 如果你说
3: 近距离的跟他们去这个
4: 互动啊，或者是
3: 这个拍摄，
4: 对、嗯。如果说你说我想有点距离，跟朋友还能说话，那选择稍稍外圈的，就是属于一层半的这样的位置。
3: 对，他们家那四种不同的距离和桌呢，叫亭台楼阁。
4: 嗯，
3: 亭呢是小二楼的这部分、
4: 嗯，
3: 台呢就是跟舞台很近的部分，
4: 平齐的。
3: 对，然后上到正式的二楼呢就是楼，然后封闭的这个包房呢、
4: 嗯、
3: 隔音很好的就是阁，亭台楼阁。
4: 对，其实我现在我的一层和二层，就是一层和一层半的这个位置我都体会过了，
3: 嗯、
4: 我蛮想坐在他们家二楼感受一下的，因为坐在二楼你就是有俯瞰那种小繁华的这个味道了。
3: 二楼我觉得适合啥人啊？
4: 嗯、
3: 适合我那帮朋友。
4: 嗯，是啊，说话还别影响别人。
3: 对，喝点酒就是。哇哇，然后说哎呀、
4: 嗯、
3: 有美女跳舞了，就趴上台去看去，就
4: 是
3: 然后看完跳舞回来接着喝，
4: 对，

0: 种
1: 也别让人看到，
0: 既热闹然后又能看到节目、啊、又不去影响到别人，我觉得这种坐在楼和阁里面很适合、
1: 嗯、是这样的、嗯、所以不同的角度来去体会整个这个餐厅里面的不同的氛围。
0: 再一个呢，本来翠玉楼他们翠玉堂他们家呢就是呈现的这个菜品、
1: 嗯、
0: 也是很适合就是喝酒的，
1: 这太下酒了、哦、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认为他们家必

0: 璃脆乳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表皮真的是酥脆，然后里边 一撕开那个汁儿就往下流，
1: 嗯，
0: 特别精彩。然后我来说，我想想啊，他们家的风生水起的这个捞三文鱼，不是三文鱼，是捞螺片，对，非常精彩。它是甜咸比的这个味道，一般调不出来。
1: 嗯，
0: 其实他家这个的甜咸比的口感特别像杨威家的那个凉菜，你记得吧？就是那个干豆腐丝的那个小感觉。
1: 这个跨度还是有点太大了。
0: 但是他们甜感和咸感掌握的角度
1: 很像，就是比例做得很好。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他们家的醉三鲜吧，叫做醉三样、啊、
1: 醉三鲜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红黄酒醉的这个三样东西，罗氏虾、海螺和鲍鱼，
1: 对，
0: 非常的惊艳。
1: 其实以前的时候在我来看呢，就是鲍鱼跟海螺同时出现，一定是我是先吃鲍鱼，但是到这儿我发现他们家那个
0: 海螺很好吃，
1: 醉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螺肉更加的有韧劲儿，然后有这个嚼起来那个香感、
0: 嗯、
1: 所以他们家那个海螺把不能吃不完全去掉了，在那个黄酒里面熟醉的状态去泡完之后切片，你一吃每一口嚼劲儿都会让你觉得说身心舒畅。
0: 对，因为黄酒大家知道它也是需要经过时间去酿造嘛，就是它不是说像白酒那么浓烈，就是有点淡淡的这个甘甜的感受。
1: 嗯，
0: 这是他们家几个必点的菜，剩下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吧。比如说他们牛腩炖萝卜呀，等吧，就是下饭的、下酒的全都有了。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停车场，那个停车场恨不得我觉得停个几百辆车问题都不大、啊。
1: 五百辆车没问题。
0: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用餐，所以停车是免费的，自有停车场。在哪儿呢？是在会展大街。跟
1: 湛江路的交汇处往西走十米就能看到，
0: 没错，
1: 翠聚堂。
0: 嗯，好吧，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啊，真的是朋友刚刚给我留言说最近去了凤集园，长春繁荣路上的凤集园、
1: 嗯、
0: 我来说一下他们家的感受啊。凤集园这个店呢跟吉林市的店是属于合作店，他整个做出的老字号的感觉和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味道做得特别的浓郁，也是一个我认为我非常喜欢店之一，我甚至觉得他要是再往咱们这边往东开一点，往南开一点的话会更棒啊。
1: 他有啊。
0: 啊啊，开到哪儿了？商埠地啊。
1: 对。
0: 那也不近的。
1: 那不是面吗？
0: 我的个天呀。
1: 但商埠地那个店我实话讲我真没过问他是哪儿来的。
0: 对，我也不知道。
1: 是从吉林直接开过来的还是这个长春这边的店的分店，
0: 是这样的。
1: 不太清楚。
0: 哦，然后呢他们家吃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东北的那个乌拉满族火锅、
1: 嗯、
0: 然后他真的把满族的这里边从服饰到装饰到锅气的使用味道做得足足的，这个色彩感不得不承认啊，这个色彩感太惊艳和漂亮了，每一个锅都是不同的色泽的那种味道。黄的 那可是叫景泰蓝啊，然后黄的蓝的啊，这种器具的美就会让你觉得蛮赏心悦目的。就是其实我们吧因为从小吃这种东西还是蛮熟悉的了，所以就是可能对他家味道更喜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进屋就有
1: 老汤的那个浓香感。
0: 对浓香感啊，老汤涮这个酸菜呀，这个猪肉啊羊肉啊太好吃了。
1: 嗯，
0: 哎呀，所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到了周末了一定要提前做一下安排。
1: 好吧，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嗯、我们周一再见。周一李华泽的66元
0: 还会派发，
1: 记得您准备、
0: 嗯、
1: 我们一直到七月呢啊、
0: 嗯、
1: 好嘞，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

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8238，58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8238，58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封鞍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

八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

0: 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素邦普法时间，
1: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婚约解除后彩礼是否应返还？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该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互企维权双向发力，绿色通道加多元解分，破局涉众劳资纠纷。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成功调处一批涉众型劳动争议系列案件。面对劳动者多元诉求与企业经营困境叠加的现实难题，办案法官创新工作思路，用司法温度平衡劳资利益，用法治力度实现定分止争，最终实现了维权与互企的双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摸清矛盾症结。受市场波动、资金回笼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案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部分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相继离职，双方积怨较深。若按传统诉讼程序审理，不仅耗时较长，还极易激化对立情绪，不利于辖区和谐稳定。对此，法官秉持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与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迅速启动劳动争议诉调绿色通道。经过法官多轮沟通协调，双方态度从拒不同意调解逐步转向愿意协商解决。为高效推进案件处理，法官搭建专属调解沟通群，集中讲解调解流程，解答法律困惑。法官在线答疑解惑，一次性告知关键事项，大幅提升了办案效率。调解过程中，针对劳动者岗位不同、诉求不一，以及企业想履行难一次性履行的现实困境，法官引导双方精准制定差异化调解方案。在双方所有顾虑均被打消后，最终放下对立，互谅互让，顺利达成多项调解协议。此外，针对案情特殊、争议较大的个别案件，法官聚焦劳动者极难筹判与企业发展司法需求，主动联动区人社、仲裁及工会等部门，依托多元解分机制，联合释法明理，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同时，为实现源头预防、纠纷降速的目标，法院联合政府部门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引导企业筑牢诚信基石，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此次系列案件的成功化解，是经开法院构建源头预防、多方联动、实质解分、矛盾化解新格局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探索多元解分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机制，深化司法便民利民举措，聚焦辖区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更精准的司法服务、更专业的司法保障，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院力量。
3: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4: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5: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6: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3: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5: 你这不是骗人吗？
7: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3: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9: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10: 下午5点，在下班路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那我们节目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跟询问，都可以此刻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今天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啊，傅律师下午好。那我们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发来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问，就是现在呢，收养孩子，那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能够办理收养的手续？那具体应该是怎么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傅律师，
1: 嗯，他现在这个收养关系已经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主要你得符合这个收养条件，一是你自身没有小孩或者你没有生育能力的，然后你又有这个抚养孩子的条件的，就是你经济方面的住房方面各方面都符合这个条件的，然后还得需要到这个相关的民政部门去办理这个收养手续，他需要这个民政部门给你出具这个合法的，然后审查你这个符合标准之后，才能给你办这个收养。再一个，收养一般的收养都是属于那种像孤儿院的小孩嘛，就是被遗弃的了这种小孩，或者父母都没有的这样的，符合条件的才能去收养。
0: 那就是得符合，就是说自己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进行这个收养，是吗？
1: 对，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比方说这个小孩灾区的小孩发生这个地震或啥成为孤儿这种，如果你要是说的也符合那个收养条件，你自身家里条件非常好，你自愿收养的这种情况，那民政部可能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同意你收养，他也有这种就像救助那种收养也可能会有。
0: 明白了。傅律师，这位朋友还追问说，就是想要收养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同样的需要办理这样的手续跟流程吗？
1: 对，他都需要，只要是你是收养的，你都需要办理这个手续，因为他涉及到以后的落户啊，这个属于是谁的孩子啊，形成一种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他涉及到后期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这个手续。
0: 明白了。
1: 我
0: 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上个月吧，通过中介就看了一套二手房，和房东签了就是那个购房意向书，交了50000块钱定金，约定半个月后吧签那个正式合同，结果就是没几天吧，房东突然就说不卖了，完只肯就是，退那个我定金，完连中介的服务费吧都不肯，就是承担。那你说我为了买这套房子吧，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就挂出去，就是，急出售了，完还推了其他就是合适的房源。现在他后悔，你说让我损失的就真的特别大。那你说我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
0: 明白啊，傅律师。
1: 像他这种情况，如果像他说的这样，说那个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就签完合同定金也交完之后你不卖了，那么房主他肯定是第一责任人，他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说中介如果没有什么过错的情况下，他是不承担责任的，有过错他也要赔偿。就看你这个当时他这个不卖房子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情况？那他要是说的没有任何理由，没有法定事由，他就违约的话，那他一定要承担责任。他不单单是那个，返还你定金应该是双倍返还的。那民法典它有明确规定，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承担这个继续履行啊、赔偿损失啊、双倍返还定金、支付违约金等相关的责任。那么如果要是他是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法定事由，就是不卖了，这些责任他都应该承担。那你也可以主张他继续履行合同，就是协助你办理房屋过户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履行这个交付义务啊。不知道你这现在到哪一步啊？这个你都可以主张。假如说你要是说不买

0: 了，那你就要求他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话，如果就是中介也有过错，所谓的过错就是中介，比方说中介就隐瞒一些事实，或者是和他串通了，那么中介也会承担责任。如果你要是不买了呢，这中介这个费用啥的，如果中介没有过错，那么中介这个费，中介如果不退，那也应该由这个卖主来承担，看你是哪一种情况。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呢，他要是隐瞒事实啊，或者是那个应该夫妻共同签字啊，他自己签字又没跟你说他有配偶啥的，这个中介也会有这个承担赔偿的义务。
1: 那这位女士，
2: 我听明白了。
1: 行，那希望能够帮到你。如果后续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好吧？
2: 好了，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
2: 您添麻烦了，
1: 没事。傅律师，我们的听友都非常客气，说给我们添麻烦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大家来解决各位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这些问题。遇到问题其实挺正常，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知道要提高法律意识，但是我们不是学法律专业的呀。然后遇到了一些这个涉及到法律法规，然后涉及到法律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确实很难用常识来进行对事情的判断。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的节目就是因此而生，就是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苏邦律师事务所全天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微信是24634456。此刻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两部热线是85815688、85815699。而且呢，苏邦律师事务所这个月啊，五月份，启动了一个公益行动，就是什么呢？大家在开车路上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啊，汽车很正常，那么呢，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也挺闹心。为啥闹心呢？因为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纠纷啊，他不赔了，啊，他不管了，然后耍赖了，或者是双方对这个事情啊各执一词了，等等等等的这种情况。如果说产生这种交通事故的纠纷，不管是需要代理的需要代理伤残的鉴定啊，还是计算赔偿项目啊，都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苏邦微信24634456，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你支招啊。因为这个傅律师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讲，遇到事儿千万不要拖，尤其是交通事故的这种纠纷的处理，因为这个错过了最佳维权时机，后续整起来就开始麻烦了啊。所以呢，别自己扛，添加律师微信24634456啊，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哎，傅律师，就是平时咱们在所里就是接到日常当中接到的案子，有没有就是这种类型的，就由于自己当事人呢他可能当时没当回事啊，或者是由于这个拖了拖一拖就把这个事情给拖大的这种情况？
0: 哎，这种情况非常多，哎，特别是近期就一些老年人，他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有点钱了，然后想挣点钱，就把这钱借出去了，想吃点利息，然后借出去之后呢，就是对方就不还，然后他就每次他都要啊要，有的还是背着子女借出去的，要就对方呢就总给他定心丸吃，总说今天还明天还，推，那最长的你都推到10多年。前不久有一个来这个咨询的一个老人，你说他都78岁了，78岁他那个钱已经借10多年了，然后我说那为啥这么多年你都在这个一直不来起诉或者是告他？他说他每次的我只要我一找他，他这个态度非常好，都说给，所以一等等到这么多年，你说你最后你等到70多岁，对方可能也70多岁，那么将来你就是你诉了他之后，你年龄大了，将来在执行上你想把这钱要回来，那都相当困难了。因为年龄大了以后，你一个是他经济能力可能是不如从前了，再一个他这个年龄你再采取一些法律上的强制措施肯定都有难度了。所以说这个遇到这个维权，这个需要维权的情况，你就及时主张权利，不要拖，你就拖到最后，还有的一些情况你拖到最后人都找不着了，原来本是一个村的一个地方住的，最后人家搬家了走了，人都找不到。其实这些情况就最近发生的还是很多的。
1: 因为我能理解，就是大家那种心理，就是一是可能觉得哎呀好麻烦啊，这个

0: 自己不懂的这个流程，二一个是觉得一旦行使这个法律途径了，走法律途径了，好像就好像有点撕破脸了似的，这他千万不要这么想，就是他不还你钱，不是人家先跟你撕破的脸吗？对吧？
1: 对他们有，就是他们的心理就是，一是这个老朋友关系挺好的，不好意思；再一个叫子女不知道，怕那个知道；还有就是说的，哎呀，我再去告他，我还浪费时间浪费钱。我说，那你浪费的时间和钱只是一小部分，你就死。损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维权就是要提高这个维权意识，维权就是说你告也好你要也好，这都是你应该行使的权利，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你就正常主张他这个权利。有的都达到20年，那20年以后你都过了那个最长诉讼时效了，法院都不接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维护你这个合法权益。
0: 而且就是可能觉得麻烦，但是如果全权委托给律师，自己也不需要干啥了哈。
1: 对，他如果全权委托给律师，这个就是代理费和诉讼费他付以外，就其他的都用律师来给他做这些工作了。
0: 尤其是像头几年啊，之前那些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意识没有那么强烈，这些年还是这个意识上来了，就是就了解好像头些年国家有这种就是敦促吧，说希望咱们全中国的律师存量要达到几十万、80万不多少万来着，就是说再往前说来说，我们的律师人数不多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周转不开来。现在呢我们这个律师的数量现在是与日俱增，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更跟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去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有事情不要犯难，也不要着急，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 2463456啊，随时随地有专业的律师为大家支招。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5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啥问题了请讲。
2: 我休完产假之后吧，我回公司上班去了。我原来的那个岗位吧，哎居然被别人给我顶替了
0: 啊。
2: 然后那个公司吧直接就把我调到了前台，我这回吧工资从8000块钱一下降到了4000。公司说啥呢，前台岗位轻松，适合刚休完产假的人。我在这个公司吧，我都干了4年了。我一直呢就胜任这个原来那个岗位。在我产假期间吧，也按时处理过工作。你说，我就觉得，你说公司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调岗降薪。你说我就觉得明摆着这不是欺负人吗？
0: 明摆的，明摆的。我们节目里面，遇到过不少这类的劳务纠纷，这也算是劳务纠纷吧，哈夫律师。
1: 它是一种劳动。
2: 那我该怎么能要他这个赔偿呢？
0: 没关系，这个事儿好解决啊，傅律师，您给这位女士讲一讲，就是关于他这种情况，其实不打难哈。
1: 是像正常说你休完产假回到岗位上，单位单方面就强行的给你调岗，这个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拒绝他，单位不能就是以此来处分你啊，或者是辞职啊，或者是强行的让你上新的岗位，这他都是违法的。那这劳动合同法他也有规定，然后这个有一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他也特别的就是明确的规定，说用人单位不得因为女职工怀孕呐、生育啊、哺乳期啊降低工资予以辞退，或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那产后给你调岗啊、降薪呢、或者变相的排挤你，这个都是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你这个维权途径呢，就看你想怎么样。你如果想继续在这个单位工作，那你是通过劳动仲裁去维权，要求这个在你原岗位工作。如果你要想就是离职的话，那你可以根据他这个违法行为，你要求解除被迫离职，然后要求他给予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就是你必须做的几件事，你不要说一冲动说我就不上班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会以你这个旷工啊或者其他原因，他找到一定的理由他去给你开除你啊。再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自己去自动的以你自己你自身理由去解除这个合同，如果这么解除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得到任何赔偿，你只能是就是正

0: 他上吧，然后要求用书面的方式要求他，让你在原岗位工作。如果不要求，要给你一定的答复。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书面的证据证明他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你看看你的想法是啥，把这证据都固定好了之后，你要想上班就按想上班的方法去维权。如果你不想上班，那么你就按不想上班，解除合同这个方法去要求他经济赔偿。
1: 嗯，怎么样，这位女士？就是你想咋地，这个咱就按咋地的方式跟路子去走就行，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嗯嗯，但是我现在必须得上班，我必须得还得在这个前台，还得现在上班呢。
1: 啊，那你就跟那个跟你
2: 上班，边那个搜集材料。
1: 嗯，
2: 然后
1: 对，
0: 然后你就还回到你原来的岗位。如果他要是不让你工作或怎么样，你可以录录像、录个视频，然后你每天你正常上班、正常打卡，然后你把你跟他沟通的一些那个证据啊、微信呐、啊，或者聊天啊，或者是电话通话呀、啊，或者是现场录像啊、视频呐、啊，你就一定要保存好。你可以，你如果要是不直接仲裁，你可以先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2: 嗯，
1: 千万别辞职，千万别辞职，就是啊。
2: 对，我现在不能辞职，我现在得继续工作，然后两手准备，
1: 对，
2: 一手是哎，这头上着班，那头我准备着我的这些证据。
1: 哎，对，哎，这听明白了，妥了啊，就去维权嘛，一点问题没有啊。
2: 好了，多谢律师。
1: 哎，后续要再遇到啥事儿的话，随时想找律师来咨询，来这个求助，就可以添加律师微信啊，24634566。嗯，
2: 24634566，好好好。
1: 嗯，
2: 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哎，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嗯。
2: 哎，再见。
1: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9。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宣传，宣传之后了继续接听朋友的电话。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速帮普法时间。
5: 房子过户给孙子后反悔，还能要回来吗？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呢，王老伯就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儿进行了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
6: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9，我们来看微信。微信上有个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法律对赡养老人具体有哪些的规定？我和我兄弟姐妹在赡养老人的方式上啊有一些分歧，我想问问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
0: 这个赡养老人是法律规定的这个子女的法定义务，那么赡养老人他这个具体的规定倒是没有说的具体到你每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是他还是比方说这个老人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没有经济收入的时候，那你所有的子女都要

承担相应的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老人有病的时候，那你要承担他的医药费。如果老人要是说的需要照顾、需要护理的时候，你要护理，或者你自己要是进行护理，或者是看护，或者是你那个护人来看护，这些都是你的义务。如果要是说的那个老人他不需要护理，他自己有这个。

0: 然的你的所有的义务你都是责无旁贷的。如果要是说这这个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因为这个赡养费的多少有分歧或者是意见不统一，那么作为老人他可以要求子女承担赡养费，或者是协商解决一人拿多少。如果协商不成或者有人不拿的情况下，那么那个老人也可以起诉要求给付赡养费。作为子女，你不管是男孩女孩那个都是平等的，不能就是说男孩多拿女孩少拿，那这个规定也是没有的。
1: 嗯，反正就是家孩子一多呀，然后就容易出现这个，哎呀，互相说你多了他少了的，然后产生这种分歧。
0: 对，
1: 嗯，
0: 对，特别是这个农村啊，农村他还有一种习惯，他认为养儿防老嘛，就是女孩她就不常嫁出以后，她就不承担赡养义务，都说应该儿子赡养，或者有些父母孩子多的那个，就他就。可能在过去给财产那方面有多有少啊，不太一致。那么有些这个子女就说了，那个老人把财产都给他了，他得的多，那我就不赡养，怎么怎么样？哎，这些情况就是非常多。我们在平常这个接待的时候也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1: 嗯，
0: 但是这个法定的这个赡养义务，它不是因为说老人给谁多了给谁少了，你就不承担这个法定义务。
1: 嗯，明白了啊，这个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呢，嗯，我们可能是觉得你从那个道德角度上来讲啊，从就是咱们中华传统美德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应该懂，但是后来说不行，那好，那就用法律来限制大家啊，限制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位朋友你后续因为您说的这个产生分歧，什么样的分歧具体是用啥没太说的清楚，也可能不太方便的这种情况，你线下也可以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来向律师进行咨询啊，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家吧，就是住二楼，然后一楼吧，它就是一家烧烤店。哎，你说这，哎呀，每到晚上啊，
1: 哎呀，
2: 太
1: 难受了，我这
2: 一张脸，你说是？
1: 嗯。
2: 嗯，完了那油烟机呀，轰隆隆的，那客人还吵吵，哎呀，你那声特别大，你这我家那天花板都跟着震。你说我家跟我家人嘛，根本都没法正常休息。你说孩子还上学，总犯困，然后老人嘛，现在都血压都高。哎呀妈，我就找这个老板嘛，我都沟通十几次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说了，那你就做生意，那没办法。你就要我们多担待点儿，那你说这玩意儿咋担待呀、啊？然后那个找那物业城管投诉吧，哎，也就是来给警告一下，你根本就没用。哎，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事咋解决了，我就寻思问问律师呢，有没有啥好办法呀？
1: 有办法，这个没问题的，傅律师。
0: 嗯，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像他描述中，就是你住二楼，一楼在开了一烧烤店。那么你就看这个，如果要是他是在小区内，居民区内，他这个开这个饭店啊、烧烤店啊，那正常的他应该，经过你这整栋楼的这个居民同意之后，他才能开，不然的话他是不可以让他开的。如果他是商业楼，临街的这种商业楼，那么他也要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些标准。这个你要是维权的，你想维权的情况下呢，你就组织一些留存一些证据，比方说这个有人呛人啦，攻击这个噪音啦，夜间这个吵闹声长啊，又那个声音又大呀，然后那个水的污染呐、啊，或者是那个因为开烧烤店它肯定脏啊，又一些蚊虫啥，这些都需要你固定证据，然后呢你就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相关的城管部门去投诉他，投诉他，你比方说你要是说是哪种，如果要是说这个噪音大的情况下，那你就去投诉那个环保部门去投诉，如果卫生方面的，你就去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去投诉他，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还有一个这个卫生方面管理他的地方，你就去投诉。 如果是这个噪音特别大，或者是说这个司法，像咱们刚才说那个，你在这个小区里头，私人住宅里头改饭店，你也可以。

0: 向那个规划局啊或建设部门投诉，就是根据不同情况到不同的一个部门去投诉。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你投诉之后都解决不了的话，你就把你固定好的证据然后那个搜集之后，按照这个相邻关系去起诉他，要求他排除妨碍。这样的话就法院可以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或者咱们鉴定出来的结果，然后给你做出这个保护你的一个判决。
1: 对，你跟他商量不了，那这不能咱硬挺硬扛啊，走正常的法律途径，好多个地方都可以投诉他，可以举报他，然后让他这进行整改啥的。
2: 行，我也收集了一些证据，完了我先那啥嘛，我先按照律师刚才说的，我那家投诉，我看看完哪个能够解决。
1: 对对对，这个咱不能硬挺的啊，你这个维权意识很好啊。
2: 那行，谢谢律师。
1: 不客气，行，那不让您再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接听朋友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4: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我以为我会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节目是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线上法律咨询节目。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或者婚姻生活里面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那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傅律师。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傅律师，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母亲吧，去年去世了。然后她生前吧立了那个书面遗嘱，完了就是意思交代说名下有个房子她，然后还有点存款，意思都给我的。因为啥？就是我吧一直照顾她，这么多年跟我住一起，生病啥都是我管。我还有一个弟弟，有个妹妹，他俩是就是常年在外头，一个读书一个打工，就是很少回来，反正经济上也借不着啥力。完了等我妈这不没了吗，没了我弟弟妹妹回来了，就意思说这遗嘱是我比我妈写的，意思说的不认同这个遗嘱的效力。这些遗产啥都得拿出来，3/1/3平分，完了把房产证和存折啥的都拿走了，就意思说的你要不平分不好使，完了还总上我家来夺来，就意思说啥时分呢啥时分呢，总来闹事儿的。我就寻思现在这种情况我得咋整呢？
0: 没关系，别着急啊，傅律师咱给讲讲。
2: 对，像他这种情况，他就属于他妈妈生前立了遗嘱，那么就是他就将来就是发生继承，他应该是一个遗嘱继承。那首先你要保管好你这个遗嘱原件儿，你不管是妹妹啊还是谁跟你要，你绝对不能给他们。再一个，你就收集一些证据，收集一些就是当时立遗嘱时候这个神志清醒啊，然后你母亲生前这个一些状况啊，沟通的一些记录啊，走的一些证明，然后还有银行流水啊、房产证什么的这些证据。就然后不知道你那种遗嘱是哪一种，那么遗嘱呢它正常它是有这么几种，有一种它叫自书遗嘱，这种遗嘱呢就是比方说你母亲的遗嘱，那么得由他自己亲自写，然后这个签名写上年月日，这叫自书遗嘱。然后你如果要是说代书的话或者是打印的话，你就要有录像，你要有录像，有两个以上的这个利害关系人，无利害关系人给你作证，还有一个人给你代书。如果你要是公证遗嘱的话呢，那就需要公证处做公证。就是这几种遗嘱它的效力都是同等的，也都是有效的，就看你这个遗嘱效力是遗嘱是否这个合法。比方说你母亲当时立遗嘱的时候，她这个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她这个意识也非常清楚，也是她自愿的亲自写的。这样的话呢，你这个遗嘱就从你就表述好像是一个自书遗嘱，那么你这遗嘱是合法有效的。你可以跟你这个弟弟妹妹去沟通，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说你现在你是一个啥意见，你按照遗嘱执行。如果他要是不同意的话，因为是一家人，我倒是建议你去做一个人民调解。这个调解的话，他是不花费用的，而且这个有个就是调解委员会嘛，他会给你出相关的这个调解书，他这个调解协议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如果这些他都不接受都不行的话，那么你最后你就可以拿着你这个遗嘱去法院起诉，按照这个遗嘱继承来继承相关的财产。对方同不同意无所谓，只要你这个遗嘱有效，那么法院经过判决以后，你就完全可以拿着法院这个遗嘱去做过户啊，房屋的过户啊，然后领取你母亲给你留下的其他遗产啊，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法院这个执行阶段这个一些文书来去取得这相关的财产，相关的遗产。
1: 那我大概明白了。
0: 傅律师，您刚才说的那个调解的那个
1: 对，得去哪儿的？
0: 对，
1: 怎么弄呢？
2: 人民调解委员会，他这个有的时候街道在街道，或者是在咱们那个司法相关的司法部门、司法所啦、司法局啦，或者是在法院的有些就是这个立案窗口。 这个立案处他也有一个就是调解，诉前调解，这都有。你就到你，比方说你想上司法部门，那或者你当地司法所，或者是到法院的这个立案厅，你都能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调解。你要是住在城里的话，就是司法局他也设这个调处中心。
0: 嗯，像这位女士遇到这个家里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关部门出面会好一些。
2: 对，就是因为你毕竟是这个亲人嘛，你就通过这个民间的组织去处理他，免得你伤了这个姐弟感情。
0: 嗯，对。
1: 嗯，对。
0: 行，那希望能够帮到你，你就按照律师说的去做就行了。哎，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询问啊。24634566。
1: 嗯，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嗯，
1: 再见。

0: 啊，我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傅律师，他说，我的公司呢现在经营不善，快要破产，然后公司呢有一些债务，应该怎么清偿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作为股东，是否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傅律师，
1: 一般的看这个，如果你这个公司看它是个啥性质的。那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话，那正常说你作为股东，他一般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实缴，就是认缴或实缴这个数额。比方说你每个股东你应该那个实缴50万，打个比方说就是实缴50万，那么你要在这个50万你自己实缴这50万的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比方说你这个公司经营不下去了，或者欠外债了，或者是那个要解体了，外边这个债权人如果要是说那些向你这个公司主张权利的时候，你如果实缴已经缴上吧，那么由公司的现有的这些这个固定资产呢或者其他财产呢就偿还。如果你们没有缴，那只是一个认缴，我说了没有交钱，那么他可能会在起诉的时候把你这个没有实缴的股东也带上，有你在这个你这个股东实缴这个数额的范围内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

0: 那健身这位朋友就是没说的特别具体，那么这个如果后续问题的话，直接来律所问律师就可以了啊。建设街
1: 拿着你的合同，拿着你的协议。
0: 嗯，对，这些就是我们律师需要看到的，才能够给你做一个精准的指导啊。建设街1469号啊，来就行了。我们继续来接听5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什么问题，请讲。
2: 哎，我问一下，就是之前那个说购房有那个购房那个保证金，
0: 嗯，
2: 他说给那个返那个总共1%，但是今天去办的时候，他那个银行就说不给那个不给返这笔钱，完之后看别人都返了，我想知道这些相关政策。
1: 什么保证金？
2: 就是购房保证金，就是什么返税那个东西啊，啥呀？
0: 这个是
1: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是哪个钱？
0: 这个是当时谁承诺你的？是开发商承诺你的还是哪儿？
2: 银行说是返契税。
0: 哦哦，返
1: 契税，买房的契税啊。
2: 嗯、对，返1%。完之后说完之后的话，那个当时把这交了，交完之后他说再给返，完就再去找他们，他就不给返了。
1: 那你就看是银行自己那个给你承诺的返呢，还是国家规定的？如果国家规定的返的话，那银行不给返，你就完全可以起诉的，按照规定的要。如果要是他自己承诺的，你又有书面的东西，那他是为了让你上那块去走他银行账，或者搁他那贷款是什么样的，他给返。那他如果有约定的话，那你也可以按照你这手里的证据去主张他给返。如果他不给返的话，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你是哪一种。
2: 他当时说是让搁那开银行、走他的银行嘛，就是他给返。
1: 银行承诺的给返的。
2: 对。
1: 啊，如果银行承诺的说你上我这来办吧，跟我这办贷款或咋样，我给你返什么什么税。那么你如果要是有书面的，那是最好；如果没有书面的，你也得需要有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他银行向你承诺了，你才能去主张权利。
2: 啊，这聊天记录里没提的事也不行，你必须得是提这个事儿完之后那个啥才行，是不是？
1: 那你聊天记录，那你如果提，因为银行它不是个人的，如果是单位行为，他要承担这些东西。如果是业务员就给你一个承诺，让你去存款或咋样，不是单位行为，那可能是你告银行也不行。
2: 啊，那我要起诉的话，起诉他个人呗。如果是个人承诺的话，
1: 你要是起诉的话，正常应该你起诉单位带着他，因为你不知道是单位这个行为还是他个人的行为，因为他也是在执行这个工作职责，所以你可以把他俩都告上，然后最后来确定，银行有没有这种承诺，是应该谁来承担。
2: 啊，那行，那我再收集收集证据吧，谢谢律师啊。
1: 嗯，
0: 好嘞，
1: 收集证据，
0: 帮到你，
1: 收集证据。
0: 嗯，再见，哎。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5888。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0: 速帮普法时间。
2: 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那么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

0: 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七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大家好，我是 GG 梁咏琪，我的新歌《礼物》希望你们会喜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购。
1: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天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的家长老师和同学们，咱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那今天约会班主任的主题呢，叫做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好几个年级的年级主任老师们来到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共同的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有关幼小衔接。那我们今天的整篇节目的策划和组织呢，依然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提供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腾腾老师，他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主任，吉林省骨干教师，长春市骨干教师，路园区英语学科名师，长春市教学精英，长春市优秀班主任，十四五课题规划组核心成员等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腾老师呢，作为教研主任深耕教学，创立通达小学特色课程，编排校本课程，带领优秀教师参与国家级、省市级、区级的课题研究，并多次结题获奖。让我们有请腾腾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石辉老师。石辉老师呢，也是咱们通达小学的小学年级组长，一年级的教师，从教十二年，始终专注于语文教学与班主任工作，曾获校骨干教师、校级优秀班主任及教学奖等荣誉，多次参与省市级教育课题的研究，并在教学论文呢、课题评选、案例评选、优质课竞赛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欢迎石辉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陈佳丽老师，她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数学学科的组长，现任吉林省教育学会会员，长春市骨干教师，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所写的论文呢多次获奖，参与了多项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课题。陈老师呢，业务精良，教学理念先进，现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突出，有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欢迎陈佳丽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杨凯旭老师，他是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英语学科的组长，15年一线教学经验，荣获长春市小学英语教学新秀的称号，校级骨干教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教学比赛并获奖，多次发表论文并取得优秀成绩，深耕教学形成独特而高效的教学与管理风格，关注学生，注重培养综合素养，擅长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打造沉浸式英语课堂，激发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欢迎杨凯旭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耀辉老师啊，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介绍完了我们的五位嘉宾老师，进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正题。我们直播间呢邀请了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四位教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一起就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聊一聊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和助力快乐成长这样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就有请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室的腾腾主任来介绍一下。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教研主任腾腾，很高兴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长春市通达小学。长春市通达小学成立于2011年，位于绿园区基隆南街。14年的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以办具有创新特质的未来学校，培养面向未来关键能力学生为办学愿景。建校之初，我们是与长春市20堰小学合作办学，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20堰90多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教学理念，同时又具备民办学校创新的教学场景和前沿的育人方式。那我想从几个方面让大家了解通达。首先是我们高品质的校园环境，学校拥有国际足联标准的操场草坪，风雨操场让体育课不受天气影响。5A级学校食堂为学生提供早中晚三餐，各类功能教室、实验室的设备非常完善，为孩子们创造多元化的学习空间场景，所以孩子们在通达学习生活是非常幸福美好的。其次就要说一说我们的师资情况。经过近14年的沉淀，通达小学汇聚了一支有理想追求、有理论武装、有研究能力、有职业素养的管理及师资团队，其中包括省级学科带头人、省市区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教学精英等。在袁华校长的带领下，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创新发展。通达有两个关键词：快乐和习惯。首先，我们倡导快乐学习，所以我们不仅关注知识的传递，我们更注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培养。当孩子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孩子们的成长内驱力就自然形成了光环，就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特别难、特别枯燥的事情。同时，我们坚持化教为学，把课堂还给孩子。课堂的主角不是老师，而是学生。通达的课堂是老师搭建平台，让学生自由发挥，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孩子们极大的学习乐趣。另一个就是习惯。走进通达校园，大家会看到8个大字：好习惯成就大梦想。通达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饮食习惯、卫生习惯的养成。我们坚信习惯养成，教育将会让孩子们受益终身。然后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多元化的特色课程。作为长春市教育科研基地示范校，教学质量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家长关注的重点。我们的大语文教学、思维数学扩展、特色绘本英语阅读等等，这些校本课程的建立，既衔接教材，又延伸了知识内容，给予学生有益拓展的同时，又让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所提升。我们也会定期举办学科类的竞赛，比如数学、写作、书法等等，还有一些竞技类的白名单赛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德育方面，

0: 达小学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通过大思政课、仪式性课程、德育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去培养符合未来要求的新时代少年。长春通达小学自主研发的德育目标阶段化活动课程标准，打造了三大主题教育、主题晨检、主题班会、主题升旗仪式五大品牌活动。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阳光健身系列活动、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仪式性教育活动、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三大校园节日、科技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我们整合创新的德育生态系统，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展示成长的平台。学校的建设多维成长空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个性化的发展，特色学科课程、优质校本课程、跨学科课程、品牌社团课程，在牢固国家课程教育大纲的同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五育并举，确保学校教育主阵地。在课后服务时间，我们开展的艺术与鉴赏、科技与创新、体育健康三大板块，20余个社团，50多门课程，孩子们可以自主选择。所以通达是一所让教育真实发生的学校，无论是教育教学、德育活动、后勤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学校定期举办社会实践活动，在行走中的课堂，让孩子开阔视野，以言促教，知行合一。同时，通达小学与香港保良局陆庆涛小学结成了姊妹校，定期开展交流学习活动。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清华团队牵手，同育精华。我们也会定期开展家校社会育人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通达，我觉得这是一所致力于满足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幸福学校。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腾腾主任的介绍啊。听了你这个介绍，我是觉得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都对上了。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通达小学刚刚在鹿园那一片开始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也是那一片比较早的一个私立
0: 学
1: 校，
0: 是的。
1: 好，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老师们的面貌也都非常好啊，穿着学校特有的工装，很漂亮。老师们不用每天早上起来想，哎呀，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怎么搭配啊？学校给搭配的这个衣服就很漂亮啊。然后呢，他们占地面积也很大啊。你们说那个20多个社团、50多门课，这些都能开全吗？
0: 是的，同时开放的。
1: 同时开放，那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吗？还是说也就是有社会力量的一些引进呢？
0: 我们是有自己的老师，然后也有社会力量和一些合作的一些办学。
1: 好，你看还跟那个清华大学，还是咱们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这个就很难得啊。我们孩子们从小学就可以跟清华的学长手牵手，
0: 香港保良局，对对
1: 啊，还有香港地区的大学。好的，好，谢谢你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通达小学真是一所满足这个国家啊，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啊，对子女啊这个教育美好需求和向往的啊，你们追求叫幸福学校是吧？幸福快乐的学校啊。那刚刚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和家长啊，一定也想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语文、数学、英语这三个学科啊，怎么快速的适应是吧？不能说老师你在这给我教法，这个不太现实啊。就从学科、从学习的角度怎么适应？那下面我们就先请语文老师啊，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有请石辉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石辉。每当夏末秋初，我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那是一种混合着期待、自豪，还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心情呢，来自每一位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大门的爸爸妈妈。首先，我想对各位家长说，您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懂得，也无比重视。今天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与大家相遇，我希望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卸下焦虑，聊一聊如何用语文这把最温暖的钥匙，温暖地牵起孩子的手，让他们自信快乐地迈出求学生涯的第一步。在很多孩子眼里，语文书的第一课是天地人，但今天我想请大家

家换个视角，语文呢，它不是一门冰冷的学科，它是孩子认识世界的第一张说明书，是陪伴他们一生的温暖行囊。说到这个行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好奇了，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幼小衔接，我们到底要为孩子准备些什么呢？别急，让我们先一起来重新发现语文，看看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广阔、更有趣。下面我围绕三个部分和大家进行交流。第一部分，重新发现语文，它远比你想象的更广阔。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我们常常容易把语文窄化为拼音、识字、写字。没错，这是它的基础，但它的天地远不止于此。我想分享三个比喻，语文是声音的地图，它从啊、喔、呃开始，教会孩子如何准确地捕捉和发出声音。这张地图能帮他们听懂老师的指令，交到朋友，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是学习沟通的社会第一步。语文是文字的望远镜，当孩子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他就能通过路牌、绘本、动画字幕看到一个更清晰、更广阔的世界。他能读懂小心地滑的提示，能自己认出最喜欢的零食包装。这种自主探索的成就感是激发学习内驱力的火种。语文是情感的储蓄罐，孩子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想象画面，在猜猜我有多爱你里感受亲情的浓度。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正在悄悄地为孩子储蓄共情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这是未来应对一切学习的底层能力。所以幼小衔接中的语文准备核心不是提前学，而是培养一种感觉，对语言的感觉，对文字的感觉，对学习的美好感觉。拥有了这种美好感觉，就相当于给孩子穿上一件防雨衣。那么在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场小雨中，我们最需要保护孩子不被淋湿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了我们幼小衔接真正要接的核心。那第二部分，幼小衔接接的是什么？兴趣与习惯的双轨桥。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告别的是以游戏和探索为主的生活，迎接的是有规则、有任务的集体学习。这场转变的核心挑战往往不是知识储备的多少，而是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能否平稳度过。孩子会不会因为听不懂长长的指令而畏惧？会不会因为需要静坐20分钟而觉得枯燥？会不会因为无法清晰表达而受挫？这时语文就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它就像一座双轨桥，一条轨道是兴趣，它连接着孩子的天性，好奇、爱听故事、爱模仿、爱游戏。我们用故事、儿歌、游戏来吸引他们。另一条轨道是习惯，它连接着系统的学习，需要专注的倾听、清晰的表达、持续的阅读和整洁的书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两条轨道坚固而平稳，让孩子从好玩的天性一端顺利通向好学的习惯一端。道理大家都明白，可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很多家长可能会问，那老师，我们需要买什么练习册吗？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最好的准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家长三件简单又有效的法宝，您在家就能用，而且效果惊人。那就是第三部分，给家长的三件法宝，在家就能做的语文启蒙。第一件法宝，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家庭识字侦察兵，请赋予孩子一个使命。宝贝，你是我们家的识字侦察兵，下次去超市负责帮妈妈找到牛奶和苹果这两个词。为了完成任务，他会调动所有的积极性去观察、辨认。这种任务驱动式的学习效果远超被动的抄写。家里的电器说明书、药品盒子、快递包装都是最生活化的识字教材。对话扩句游戏，孩子说，妈妈，小鸟。我们可以玩一个把话变长的游戏，我们可以顺势扩展。是的，一只棕色羽毛的小鸟站在窗外那棵大树上，正在叽叽喳喳地唱歌呢。在潜移默化中，我们就丰富了孩子的词汇库，教会了他如何更生动、更具体的表达。
刚才我们说，玩是学习的第一。

0: 二步呢？如果说第一个法宝是零散时间的利用，那第二个法宝就是需要咱们每天固定投入啊15分钟，这也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件法宝。那第二件法宝，读出来的专注力。亲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每天15到20分钟雷打不动的亲子阅读，是幼小衔接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没有之一。他修炼静的功夫，能专心致志听完一个有趣的故事，就能为课堂上专注听讲10到15分钟打下坚实的地基。他培养听的能力，听故事的过程就是孩子大脑处理信息，跟上节奏，进行想象的复杂训练。他灌溉语感的土壤，标准的发音，优美的词句，逻辑的叙述，像雨水一样浸润孩子。日积月累，他会自然而然地知道话该怎么说才顺才美，这是未来写作最宝贵的财富。那给家长的具体建议，请务必把孩子搂在你的怀里，用手指着文字，一字一句地读，这叫指读。这能让孩子在听声音的同时，眼睛同步捕捉字形，几遍下来，许多高频字他就似曾相识，甚至是认识了。这不是枯燥的学，而是快乐的泡，让孩子沉浸在语文的温泉里，有了兴趣，培养了专注力，这就够了吗？作为班主任，我发现孩子们入学后最大的差异，往往还体现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上，而这些习惯，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聊天，巧妙地种在孩子的心里。那第三件法宝，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作为班主任，我深知行为习惯是学习能力的基础设施。那聊静的习惯，宝贝，我们一起来玩图书馆游戏。现在开始，我们是图书管理员，需要非常的安静，看看谁能坚持听完这个故事。聊理的习惯，和孩子一起给文具排排队，语文书是大哥，放在最下面，练习册是二哥，放中间，文具盒是小弟，放最上面，我们一起把他们送回家。这个过程就是在训练思维的条理性。聊理的习惯，当别人说话时，我们的小嘴巴就像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这叫尊重，就像你希望别人认真听你说话一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而是一场春风化雨的陪伴。幼小衔接也不是一个需要孩子孤身去闯的关爱，而是一次我们共同珍贵的成长旅程。请相信，您就是孩子最好的语文老师，您的陪伴就是他最坚实的起跑线。最好的准备不是提前学完一本课本，而是守护好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最好的投资不是报最贵的班，而是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那让我们从今天晚上的一个故事，一次用心的聊天开始，用语文的温度点亮孩子的童年，连接他们无限广阔充满希望的未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谢谢。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石老师给我们这个推荐的三个法宝啊，我就非常认真的想记下来啊。第一件法宝呢是玩出来的语文在生活中无缝衔接，第二个法宝呢是读出来的专注力，孩子阅读是最好的准备课，第三呢就是聊出来的好习惯，把规矩变成游戏啊。特别是老师说要把孩子抱在怀里，是不是啊？然后大手和小手一起指读或者是划读，是吗？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是不是也是做老师得有
0: 12年？
1: 12年了啊。要是你们都是完整的带一届一届，是吗？
0: 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两个来回了。
0: 对，带了两个毕业班了，
1: 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哈。
0: 对，
1: 好的。那是不是您的这些方法都是得到验证的，并且收到很好效果的呢？
0: 我觉得可能我说的这些方法运用到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反馈都不一样。我目前接的是一个新的一年级，孩子们现在正像百花齐放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因为习惯好，表现得比较从容，那有一些孩子呢就是慢热型的，可能正在慢慢的观察，然后悄悄的在进步，还是那种，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是能力充沛的，需要老师们耐心的去引导的。那么刚刚我分享的这些法宝呢，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去

0: 养成一些习惯，然后看孩子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成长啊，然后慢慢的在这些习惯当中有所收获。
1: 非常感谢石老师啊，石宇老师说的这些呢，我觉得真的就是能够说到我们家长的心里，但也是给一些急功近利的家长提个醒，是吧？啊，你要有一些付出，要持续的、坚持的、那耐心的去帮助孩子掌握这三个法宝。

0: 之后，再听听我们有关于这个学科的衔接，有关于数学方面哈，我们也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那希望陈佳丽老师呢，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让每个孩子都爱上数学的奇妙旅程。好，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一年级数学组长陈佳丽，长春市骨干教师，非常开心能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家长朋友一起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们快乐、自信、顺畅地从幼儿园步入小学，并爱上数学这门充满魅力的学科。当我第一次面对一群刚离开幼儿园、眨着好奇大眼睛的一年级小豆包时，我就在想，数学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是一堆枯燥的数，还是令人头疼的加减法？不，我想它更应该像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探险，一场好玩又刺激的奇妙旅程。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做好他们的导游，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衔接，用爱的陪伴赋能他们的成长。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孩子要上小学了，要不要提前学计算呢？担心孩子跟不上。今天我想代表我们通达小学的一年级老师告诉大家，请放下焦虑，幼小衔接，衔接的不是知识的抢跑，而是兴趣、习惯和能力的热身。而我们学校最核心的优势，正是科学的将这种热身融入到了孩子学习的每一天。我们的核心优势在三化中点燃数学兴趣，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谓的科学衔接，绝不是提前把小学课本拿走，让孩子机械地背诵口诀、刷计算题，那样做只会提前消耗掉孩子对数学的所有好奇与热情。科学的衔接核心在于保护兴趣，顺应规律，平滑过渡。我们的理念是让孩子感觉不到是在学习的学习才是最好的启蒙。为此，我们重点打造了三化课堂。第一是游戏化教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数学不是枯燥的数和公式，认识数时我们是数字小侦探，在身边寻找一个窗户、两扇门。学习比较时，我们是平衡小专家，用跷跷板模型理解轻重。认识图形时，我们是图形魔术师，用立体图形搭建心目中的城堡。游戏是孩子的语言，我们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把抽象的数学概念翻译成可操作、可触摸的游戏，让兴趣成为最好的老师。第二是生活化应用，数学从生活中来，用到生活中去。我们坚信，生活是最大的数学课堂。今天班上有一个小朋友请假，来了多少人呢？煎餐发水果时，每人一个，这组需要多少个？这些都是我们随时进行的数学题。我们会设计小小超市购物任务，让孩子们在买卖中理解加减法。我们会布置整理我的小书包的任务，培养分类和整理的逻辑思维，培养孩子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当孩子发现数学能解决生活中的真问题时，他们的学习内驱力就被真正激活了，这将是他们未来持续努力学习的真正动力。第三是个性化关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尊重个体差异。通过课堂观察、趣味活动，我们会细心发现每个孩子的思维特点。有的孩子反应快一些，我们会鼓励他思考更优化的方法；有的孩子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会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操作给予他充分的支持。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计算器，而是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让我能行的自信笑容挂在每个孩子的脸上。第二点，赋能成长，点燃每个孩子眼中的数学之光。赋能 意味着给予孩子能力和信心。我们追求的不是每个孩子

成为数学家，而是让每个孩子都拥有我能学会数学的信心和数学真有趣的感受。首先，允许孩子犯错，让思考发生在我的课堂上。答案从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考的过程。我常常鼓励孩子们，说出你的想法，错了也没关系。当一个孩子说3+5=7时，我不会简单的告诉他这不对，我会问，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也许他会说，因为3和5，一个离5近，一个离7近。你看，这背后有着他独特的逻辑，保护这份珍贵的思考勇气，远远比得到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用数一数、摆一摆的方法去验证，让他自己发现奥秘，这样的知识才是他自己的。多元评价，让进步被看见。我们评价一个孩子，不能只看他算得有多快，考了多少分。我会为那些虽然算得慢，但思考角度独特的孩子颁发最佳思考奖，为在小组活动中懂得合作的孩子颁发团队写作奖，为今天比昨天更有勇气的孩子点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数学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闪光点，获得成功的成就感。第三点，给家长们的建议，做孩子身边的数学精灵。最好的教育是家校协同。在这里，我也想分享几个接地气儿的方法，您在家就能轻松实践，做孩子的数学启蒙师。一、数学眼看世界。生活中处处是数学，上下楼梯一起数数，吃饭时比比碗筷多少，逛超市时看看价格标签，认认形状。您的任务是提问和引导，比如，宝贝，你看哪个更高？我们还需要买几个苹果才够吃呢？让孩子意识到，数学是有用的，好玩的。二，游戏王玩中学，扑克牌是数学神器，玩抢食点，排火车比大小，在乐趣中锻炼了反应力、数感和计算能力。传统的跳格子、搭积木，更是学习空间、数量和顺序的绝佳游戏。请每天拿出15分钟，放下手机，专心地和孩子玩一个数学游戏。三、故事谜读中物，和孩子共读数学绘本，如《神奇的数学》。首先有一个苹果，故事中巧妙地蕴含着分类、排序、规律等数学思维，在温暖的亲子阅读时光里，数学思维就像一颗小种子，悄无声息地埋进了孩子们的心田。请记住，在这个阶段，您的重点不是教，而是引，多鼓励，多提问，哪怕孩子算慢了、算错了，也请给予最大的耐心，保护他们宝贵的好奇心和自信心。第四点，我们的承诺，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在通达小学，我们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们通过丰富的课堂活动、小组合作和趣味竞赛，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我们不仅教数学知识，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培养逻辑思维，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孩子都能自豪地说，数学不可怕，数学真有趣。各位家长朋友们，教育是一场美丽的等待，更是一次温暖的携手。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独特的种子，拥有自己的花期。六角衔接是一座需要我们携手孩子慢慢行走的桥梁，我们通达小学愿意成为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我们用专业的教学，用心的关爱，帮助孩子们积蓄力量，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期待在美丽的九月，在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校园里，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每一个孩子眼中那束好奇探索的光芒，让他们真正的爱上数学。

0: 带上用数学的眼光去发现一个更清晰、更有序、更美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童心，点亮思维，共同开启这段美妙的数学之旅。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1: 也感谢陈佳丽老师的这个讲述啊。哎，我发现咱们通达小学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自动就把我的年龄调小了。
2: 一年级老师，
1: 一年级的老师 那你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的时候，语气会变吗？陈老师，
0: 对待孩子们语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语速可能是会有变化的。对一年级的孩子说话的语速会比较慢一些，然后逐渐呢，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语速会逐渐的加快。
1: 哇，是这样啊，真好。
2: 它是有教学规律的。
1: 其实生活中啊，就是对数学真的是有那种数学的智能非常厉害的小孩，是不是？对数字很敏感，理性思维很好的一些小孩。当然也有一些小孩，他可能在整个小学期间对这个数学都是懵懵的状态啊。为什么要买三个苹果啊？为什么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把数和现实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的，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在小的时候，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具体的形象思维，然后呢，到数的时候，它是具有一个抽象思维的过渡，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的孩子可能过渡的比较快一些，有的孩子会稍微慢一些。
1: 甚至有小孩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它来代表它？什么叫代表？这个代表其实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是吧？
0: 对，这就是一个从具体的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一个过渡的过程。
1: 好，就是孩子的学习年纪越来越高，就会发现数学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就仰仗各位老师在小学的时候给孩子打好基础，养成习惯。那我觉得陈老师呢，他一个是很耐心，而且他有好多的方法。
2: 对
1: 啊，让我们小学的小一的家长千万不要着急。你这个时候着急，如果把孩子的那个求知欲啊，他的兴趣啊，他的耐心呢，给打消掉了以后，那将一步一个坎儿，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方法很重要，耐心很重要，相信孩子也很重要啊。好，谢谢陈老师的这个讲述。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啊，来自咱们长春市通达小学的杨凯旭老师跟我们说说帮助孩子进行很好的一个过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

0: 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怎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嘉宾老师都是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啊1年级的各个学科的优秀的就年级组长，叫学科组长是吧？腾腾主任啊，是因为他是整个这个叫教研吧，是不是？
3: 教研课程主任。
2: 嗯，然后我们这个语文的
3: 石辉老师
2: 啊，数学的陈佳丽老师。
3: 对，
2: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英语啊，基本上你。就是听完我们这个讲解啊，1年级你这前你肯定没问题了，
3: 对，三大，
2: 但是得硬用心听，用心实践啊。
3: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我们的杨凯旭老师。杨凯旭老师呢，把樱花绽放与你同行讲解的一个主题是不是啊，让英语助力成长。好的，杨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通达小学骨干教师、英语学科组长杨凯旭，兼任1年级的班主任，非常荣幸今天代表学校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们在幼小衔接阶段在英语学科方面所做出的一些探索。 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担心，我自己英语不好，怎么教孩子？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让他背单词呢？其实啊，大家不用焦虑，幼小衔接的英语核心不是学知识，而是养兴趣、磨耳朵、建信心。从幼儿园到小学是孩子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阶段培养兴趣、建立信心、呵护好奇心，远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我们英语教学

0: 的核心目标正是激发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持久兴趣，让他们敢说、爱说、能说。那么如何为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赋能呢？我们做出几点努力。第一，兴趣为先，玩中学，学中玩，点燃了英语的学习热情。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英语是一门全新的语言。我们的英语教研团队精选出外研社的教材，并且提出用孩子的方式来教英语，让衔接不卡壳。我们坚决避免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努力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孩子们在游戏、歌曲、童谣、角色扮演当中自然地去接触英语。比如学习动物主题时，我们的教室可能就会变成动物园，孩子们可以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和动作，大声地说出 It's a tiger。 学习英语时，我们也会玩彩虹伞游戏，或者是进行颜色寻宝的活动。我们相信，当英语与快乐、好玩的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学习的兴趣之火就会被点燃，并且能够长久地燃烧下去。第二呢，口语为重，创设环境，鼓励表达，增强自信。我们深知哑巴英语是传统教学的一个痛点，因此从孩子们踏入校园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积极的语言环境。在课堂上，我们会大量的采用 TPR， 让孩子们通过身体动作来回应指令，降低了理解门槛。我们设置大量的 pair work 和 group work， 让孩子们在简单的对话当中互相学习。我也会不断的去鼓励每一个孩子，哪怕他只能说一个单词，那我们都会给予大大的肯定。正向的去鼓励孩子们敢于开口是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不怕孩子说错，只担心他们不敢说。第三，课程为基，我们精选了教材、绘本赋能，拓展视野。在课程的设置上，通达小学每周安排了三节英语校本课程，保证了语言的输入频率和持续性。我们精选了外研社的权威教材，它的内容编排科学生动，以生活化的主题为载体，降低了认知难度，非常符合低龄儿童的认知规律。同时，英语组全体教师也编写了全套的1至6年级的配套练习册。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跨学科项目式的学习课程，比如英语与语文的联动，英语与体育的结合，英语与音乐、美术老师们共同去打造双师课堂等等，既让孩子们学到知识，又感受到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的打造。我们还在推行绘本阅读教学，用故事推开新世界的大门。绘本故事图文并茂，情节生动，是培养孩子语感、想象力和跨文化意识的绝佳材料。我们不仅会在课堂上共读绘本，还会鼓励孩子们进行绘本表演，甚至创作自己的小绘本。通过绘本这个万花筒，孩子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也做出了以游戏化、多感官为核心，激发学习兴趣，针对一年级的学生注意力持续短的特点，我们的特色课程也创新了三类核心的教学法。第一个，游戏的嵌入，我们将词汇学习转化为单词卡片找朋友、英语指令做动作、小组接力猜物品等等这些游戏，来提升课堂的参与率。第二点，多感官联动，我们会结合字母操、英语儿歌的跟唱，通过肢体、听觉联动，强化了语言的感知。第三点，我们教具直观化，会使用食物、水果、文具、铅笔等等，还有我们的卡通挂图、动画的短片，来替代纯文字的教材，那么帮助学生建立英语词汇到实物这样的直接关联，降低了抽象理解的难度。第四点，家校共育，微小的习惯，日常的浸润，持之以恒。学习呢，不仅仅发生在课堂上，我们会积极的与家长沟通，建议通过一些简单的亲子互动，让英语自然地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睡前的一本英文的绘本，看一段有趣的英文动画片，英语儿歌的歌曲等等，这些微小的磨耳朵的一些习惯， 让英语成为好听的背景音乐，不需要孩子正襟危坐，在他玩玩具、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当作背景音乐来放。这种无意识的输入，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英语的语音、语调和节奏，培养他们最初的语感。旋律优美，重复性强，孩子听着听着，某一天可能就会不自觉地哼唱出来了，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总而言之，在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的英语教学理念是用爱心和耐心呵护兴趣，用丰富的情境激发表达，用优质的资源来搭建阶梯，用家校的合力来滋养孩子们的成长。最后呢，想对广播前的爸爸妈妈们说，幼小衔接的英语启蒙就像是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们不能走得太快，那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接下来这段和孩子们一起在通达小学探索、一起玩耍的语言启蒙之旅。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孩子在起跑线上抢跑，而是让他们系好英语学习的第一粒扣子，让他们带着笑容、带着自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踏上漫长的语言学习之旅，真正实现了从幼到小的平稳快乐过渡。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杨凯旭老师的讲解啊，哎，也让我知道了，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小孩这么小的时候，我做的远远不够啊，杨老师。但是他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喜欢绘本，也非常喜欢跟着碟啊，就听英语，磨耳朵。
0: 对。
1: 然后呢，我们非常幸运的是遇到了非常好的好几个老师，老师的英语讲的真是特别好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的这很有收获啊。但是作为家长，很多家长都可能都跟我一样，就觉得哎呀，孩子过了那个时间了，这会一回想做的还是真是不够的。嗯，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刚才呢，杨老师讲的那些好方法，有的家长可能说讲的特别好，但是我没记住。那你就回听一下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可以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以及云听来搜索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这一段就是咱们约会班主任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就可以回听，24小时之内是可以回听的啊！哎呀，这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又到了一起来聊叫临别赠言的时候了。刚才听了通达小学的4位老师的发言，肯定呢还有对1年级学生的一些祝福。那我们就从石慧老师开始，好吧？
2: 好的，亲爱的孩子们，1年级的时光如绚烂的花火，你们从懵懂孩童成长为能读会写的小小少年，愿你们在接下来的小学时光里继续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于诗词的花鞋中采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一路收获知识与快乐，让每一段文字都成为你们成长的印记，每一次表达都绽放自信的光芒。
1: 好，感谢石辉老师。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啊优秀的数学老师陈佳丽老师给我们孩子送上祝福。
3: 亲爱的孩子们，祝贺你们成为1年级的小学生，愿数学像一颗神奇的星星，点亮你们好奇的眼睛，愿加减乘除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能用数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奇妙，能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遇到的难题。愿你们在数学的海洋里快乐遨游，在知识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加油，小小数学家们。
1: 哎，小学真的可以涌现出好多小小数学家。也是因为题目较简单是吧？好的，那让我们有请杨凯旭老师。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恭喜你们迈入了小学的大门，这里会有崭新的教室、有趣的课程，还有陪你们一起成长的老师和伙伴们。希望你们带着对英语学科的好奇与期待，每天都能认真听讲，快乐的玩耍，像小树苗一样汲取知识的养分，勇敢地面对新的挑战。愿你们在小学的生活里收获满满的友谊和进步，每天都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老师。那再让我们有请腾腾主任再给我们说一下吧，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4: 我的女儿呢，就是在通达小学度过的6年时光。那作为家长的我呢，还是满心感激。在这6年里，孩子从懵懂、不懂 事儿，到现在懂礼貌，爱思考，那不仅收获了扎实的知识，更学会了感恩与担当。学校丰富的活动呢，让孩子学会合作与坚持。每一次进步啊，都离不开通达老师的细心教导。每一点成长呢，都亲近着学校的用心栽培。希望每一

0: 每个从通达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学有所成，一路通达。
1: 学有所成，一路通达啊，还扣题了是不是？正好是我们通达小学的名称校名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幼小衔接，真的是老师们家长们也都在不断的摸索和感受幼小衔接全面能力培养助力快乐成长这样一个话题呢，也是我们非常深切的一个期待。那在节目即将结束之际啊，我们想请张耀辉秘书长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总结的题目应该就是幼小衔接，筑好能力的基石，静待花儿绽放。幼小衔接是儿童成长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学习环境的改变，更是全面能力的培养的关键时期。对于刚踏入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力的发展远比知识灌输更为重要。认知能力的培养需遵循儿童的发展规律，通过游戏化学习激发孩子的学习心和探索欲，来引导孩子在观察比较中建立逻辑思维的萌芽。亲子阅读是提升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的有效途径，每日的阅读如绘本共读，既能丰富词汇量，又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阅读习惯。社会适应能力同样不可缺，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学习轮流分享等基本的交往规则，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帮助孩子理解他人情绪，掌握简单的冲突解决方法。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正悄然地塑造着孩子未来的社交情商。生活自理能力是幼小衔接当中最易有被忽视的一环，让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系鞋带、管理时间，这些日常小事能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性。家长需要克制包办代替的冲动，给予孩子试错和成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幼小衔接不是一场竞赛，而是一场需要静待、需要耐心陪伴的旅程。在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的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在规范要求与个性发展期间要寻求一种和谐，最终让孩子带着笑容走进校园，怀着期待去探索世界，这才是幼小衔接最美好的模样。当我们不再急于用知识来填满孩子的行囊，而是用心培育他们的能力之根时，孩子们就会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茁壮成长，绽放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光彩。谢谢大家。
1: 也像谢谢耀辉秘书长的这个讲解啊，给我们今天的直播画上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号。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市通达小学的腾腾主任，还有我们的石辉老师、陈佳丽老师以及杨凯旭四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也是精彩的一课，感谢大家。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代表我们节目的制作人郭红我们的副审柳迪、钟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晓明，让我们明天与会班主任再见。
3: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

0: 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跟大家说到，我们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医疗帮扶行动，让任何收入水平、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毫无压力地体验上我的最新科研成果乾隆长寿膏。哎呀，就这个消息一公布啊，我能想到的是它必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必将为那些长期忍受着病痛折磨找不到出路，更是给那些承受着巨额医疗开销的患者朋友带来新的希望。但是啊，实话实说，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竟然会有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怀疑这份医疗福利是否真如我所讲的能够落实到底。人家怀疑啊，也很正常，是吧？因为很多人呢，通过自己查询也好，通过亲朋好友介绍也罢，知道肽类药物的价格在国际上，你像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就要57美元。就不说复合肽了啊，咱们就说单一的肽啊。我在这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心脏病患者用的心肌肽一针就要1300块钱。很多朋友质疑说，你王老师竟然说乾隆长寿膏一克只要2块钱。你做得到吗？是吧？那么大家发出这样的质疑，那么现在呢，我非常郑重地跟大家讲，我做得到，不但做得到，而且我要坚决做到最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呀，我都负责到底，那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在电波里向全国的听众朋友打这个保票。如果说大家在申请用药过程当中有谁没落实我的话，你直接来找我，我一定问责到底。
2: 是啊，王老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大家在过去的求医过程当中承受了太多，那么这次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支持，不是王老师您的奉献精神，我想很多人依然用不起。像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呢，还会走在传统治疗的老路上，承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承担着精神与经济的沉重压力，您说是吧？
0: 娜娜呀，你说的没错。是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我们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承受太多太多了。别的咱不说啊，就说这个治疗的费用，有的时候啊，能够压垮一个家庭。你像前几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光看这个题目啊，我就吓了一大跳。怎么写的呢？住院72天。我卖了2套房，我呀就赶紧往下看内容啊！我这一看呢，我这后脊梁骨啊都跟着发凉。文章的作者说，他有一位朋友，老母亲呢在2个月之前突发脑溢血，住进了 ICU。为了救命啊，在这个 ICU 里面呢，呼吸机、营养液、护工等等全都用上了，一天的治疗费用就是。

0: 万块钱，手里这积蓄啊一下子全花光了。医生跟他朋友讲，至于活多久就看你们准备多少钱了。为了救老母亲的命啊，他这个朋友把家乡的两套房子都给卖了。结果呢，住院72天，卖了两套房子，花费了130多万块钱呢。但是老人家最后呢，还是走了。钱也花光了，老母亲的命也没了。你说搁谁，谁能受得了这个打击呀？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吗？叫什么呀？叫人财两空啊。说实话，我在医疗一线，在工作当中看到太多的这样的人间悲剧发生了。钱重要吗？重要啊。因为没有钱，遇到得病啊，遇到灾难啊，那真不行啊。可再有钱，你没有好的治病方法，你同样买不来生命，买不来健康啊。一场大病，两套房子，100多万花出去了，却没能让一个老人多活哪怕一年，这是不是差距啊？正是看到我们的国民还困在过去传统治疗的死胡同里，我把我研发成功的乾隆长寿膏在全国来推广。很多人一听说国际市场上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一克要57美元，刚开始啊都吓了一大跳，都觉得这个价格太贵了，老百姓啊承受不起。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乾隆长寿膏里面它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能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你一身的慢性病，相当于不手术就给你从上到下换上全新的组织器官。前面呢不都说了吗？啊，这些啊价值3亿啊。你这样一对比呢，你想一想，你还觉得这个价格昂贵吗？贵不贵啊？根本不贵。更何况啊，我们现在有了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生物新药一克只要2块钱，大家就能体验使用上，哪怕你就是个低保户贫困户，你都能花得起这个钱。一克2块钱，你对比57美元，你再对比两套房子100多万现金啊，你再对比全身器官3亿的价格，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我再说一次啊，像这样的机会啊，千载难逢啊，要是错过了，别怪我王老师，我这个人说话很直，你既对不起自己，你也耽误了你的病情，耽误了治疗啊，你更对不起家人，他们之后啊要付出更多的钱，甚至卖房卖地来给你治病，这其中这个轻重还有这么一笔经济账，我相信大家绝对比我会衡量，会算计，而且会算计得非常清楚，是吧？
1: 嗯，王老师，是啊，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他为大家省的那是天价的治疗费用啊。可是有一个问题啊，那王老师，为什么您会说用上乾隆长寿膏就相当于不手术却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
0: 娜娜，它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我说一说，依据就在于乾隆长寿膏它本身的特性啊，它治的是一切慢性病的根源细胞啊，它完成的是组织器官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大家要记住，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任何疾病说到底都是你的细胞受损了、死亡了造成的一系列的病症。心脏病是你心肌细胞受到损伤，脑血管疾病啊，是你脑神经细胞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功能丧失，同样风湿骨病是骨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损，等等等等，以此类推。那么你以往的治疗为什么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啊，他们都是对抗性的治疗，都是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血压高了怎么办呢？降血压。血管堵了通血管。心脑不行了就活血扩血管。都不是从细胞这个根本层面上去解决问题的。所以啊，你看那些慢性病的患者吃药

十几年二十年身上的病没见轻只见重，没见少只见多呀。是医学发展的很快，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可以手术啊。不说别的，我们就以心脏病患者为例，介入手术就能打开这个堵塞的冠脉血管，挽救心梗患者的生命。提到这儿呢，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啊，确实很多的患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伙说一说，讲一讲啊。心脏介入手术，说白了就是通过外力来将心脏内堵塞住的血管打通。最开始啊，临床上应用的是单纯球囊扩张术。这个是在1977年啊，由德国的医生格伦琴根他开展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球囊导管撑开堵塞的动脉血管。可以说啊，这个德国的医生格伦琴根啊，他开创了介入心脏学的新纪元。因此呢，他被称之为是介入心脏病手术之父。之后啊，这个心脏介入手术呢不断发展，发展到裸金属支架植入术。他是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由瑞士学者西格沃特首次开展实施的啊，用于呢人体冠状动脉的疏通治疗。现在在临床上呢，大部分应用的就是这个技术啊。那么随之呢，这个技术再次发展，发展到药物洗脱支架植入术。它是将这个抗血管增生的药物涂在这个金属的支架上，这样的支架呢放入到冠状动脉后，支架上的药物啊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有效的防止支架啊再次阻塞。目前呢，很多支架呢，咱们说实话都利用了这种方法。当然呢，它还不是最新的，最新的研究是什么呀？生物可降解啊。那么这么说，与传统的金属支架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恢复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啊。2012年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了，目前呢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那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啊？大家来看啊，短短几十年，心脏介入手术发展得非常的快，技术是日渐完善的。但是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血管堵上后的疏通问题。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很多人做了支架之后，往往半年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病症，甚至出现二次心梗。各位，所以啊，要记住，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呢还会因为细胞的不断的损伤与死亡而发展。那么要想解决细胞问题怎么办啊？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们仍拿心脏病治疗为例，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肽，就是溶酸肽、纤溶肽，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呢，打比方咱们说什么呢，就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就是铲除了心梗的最大隐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多种净血肽就

0: 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实现血管血液的长治久安。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做什么？那就是要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啊，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新基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没有做手术，但是却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想一想，什么样的治疗能比它更好呢？没有啊。啊，没有，只有这是最佳的方式，最好的方法。当然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呢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还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好，我呀话不多说，讲了这么多了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王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太激动了。每天吧，我这准时得在广播这跟前啊听着您讲课。今天啊终于能跟您本人呢直接通话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0: 哎呦，您可别客气啊。有什么我帮助你的你就照直了说。嗯，
3: 哎，我那是天津河东区的患者。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哈，我觉得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那么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吧今年66了。哎呀，你要说起来我这病挺多的。就先说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您不知道这个疼啊，因为我呢就站个10来分钟啊这腿就撑不住了。尤其是那个膝盖啊，真的就像那个刀割骨头似的那个疼的感觉啊，真的你就咬牙。因为这个腿疼啊也不敢打弯。那关节呢是又红又肿，你上个厕所每次啊说实在的就遭老罪了，这老伴儿扶着我去。然后呢我得自己啊就慢慢的悠着劲儿的往下坐这个马桶的时候吧，那个腿啊就得伸直了。就不能打弯儿，这还得那直勾勾的那么抻着。
0: 哎呦，您这个病挺严重的。
3: 哎，没办法啊，真是这样啊。
0: 咱别的不说啊，这个应该这么讲，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另外啊，我再问一下，您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窜着疼？嗯，
3: 就是窜着疼啊，尤其是这个腿、这个膝盖疼得厉害。
0: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窜着疼。

0: 就膝盖也疼啊，肘关节也疼啊，踝关节也疼，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阴天下雨那就更重了。您说的太对了，王老师，平时啊您说我这疼吧什么也干不了，真的啊寸步难行，连楼我都下不了啊。
0: 哦，那时候很严重了应该讲啊。
1: 嗯，是因为这心脏现在也不行啊，这晚上啊疼啊，晚上你就睡不了这个觉。白天呢是上不来气儿，这胸口老是觉得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你躺不平啊。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什么呢，叫二尖瓣、三尖瓣有什么关闭不全了，还有什么房颤，就是他不好好跳，在那哆嗦呢。
0: 哦，你还有房颤呢？哦，
1: 那是啊，是啊，医生要说这个话，他说你可以换瓣膜的。就是做什么手术啊，钱凑够了，这牙周炎又犯了，牙又疼。大夫说您这样吧，您先治那牙吧，那个牙的炎症啊消了再说做手术的事儿。可我准备着说拔牙的时候呢，这心脏又开始砰砰砰的跳，哎呀，那个时候心里都到了180了。你看那大夫吧，这连牙都不敢给我拔了。
0: 没错，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是不能给你拔牙的啊。
1: 是啊是啊，哎呀，又说呢。那您请看心脏去吧，那心脏就这样说，你这样的看话，你牙也看不了啊，也不行啊。我说这楼上楼下的，你说磕了这个磕那个，你说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我这一来气，我说算了，就这么着吧，不治了。
0: 您看看这位朋友啊，不是说我们呢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想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你做手术啊得符合手术的条件标准，而且呢关键你还有房颤。你这房颤呢，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它剧烈的心脏跳动会把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斑块啊给它抖动之后脱落，就是脱落了。往往有房颤的人这个时候还容易啊使这个血栓在脱落之后堵塞脑血管造成脑梗，而且这种比例极高啊，你这种情况很严重很危险呐、
1: 对呀，我之前关节疼啊，就是贴点膏药，不行就抹点药酒，疼的受不了，睡不着觉了，哎，那就吃个止疼的。心脏难受，吃的都是顶药，你说没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老办法吧，就是暂时的缓解缓解。当时过这个难受劲儿啊，我也知道啊，它不去根儿。后来呢，我这不也在广播里边听到您讲了那个活性多肽，这里边有100多种肽呀。我第一次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以后，过了不多一会儿，就觉着感觉我这个牙呀，我这个牙不疼的时候那个好啊，那个关节也有感觉那种凉啊，那个疼啊，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它减轻了。
0: 嗯，好，没错的，咱们见效非常快啊！我跟你说，简单讲一句话，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分子量不仅是小啊，而且是非常精微。你说这个精微好处是什么呢？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真的见效非常快啊。这么说吧，我们经过统计啊，听好了，95%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之后2个小时之内症状就能够改善消除，达到90%以上。所以说啊，你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啊，当天见效那就更别说了。嗯，
1: 是，要不我说呢，我说这回啊我可真是选对了。慢慢的我就感觉不光是这个胸口憋闷难受，这个气儿一天上不来的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减轻，到晚上睡觉啊能躺下去了，你能平躺着了，哎，靠右边翻翻身啊，左边翻翻身呀、也敢翻身了，哎，白天一醒以后这人明显就有精神了，这个关节有时候变个天儿啊也没那么反应激烈了。现在上个厕所呀腿起码能打弯了，现在呀别看才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呀能有这么好的反应，说明我这个身体变化呀，哎，只有病人他才能体会到，我这个病真是一天比一天减轻，要不我现在这个心里啊有底儿了。你说我这个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什么关闭不全呢，那以后这个门我想问问王老师是不是能关上啊？
0: 完全可以啊，您放心，完全可以。只要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含有的生物肽把这个心脏瓣膜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心脏这个瓣膜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怕什么呀？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呢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在不用做心脏瓣膜手术的情况之下，让你这个

心脏瓣膜功能正常，从根本上来战胜你的风心病啊，你是风湿性心脏病。你看这个治疗方法多好啊啊！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是不是获得了健康啊？用上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用上就有变化。我常讲一句话，用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一天的变化。

0: 到底是什么药呢？这是什么药啊？为什么能够治病啊？其实我在这儿啊，跟各位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想表达的，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但其实啊，它不是治病的。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听我讲这句话之后就惊了啊，说你讲了半天，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是治病的，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听好，它是治人的，是没错。它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是属于什么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那么你们这样的患者，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生物多肽，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呀？达到这个修复人体细胞病变，包括这个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就是细胞病，都能够得到全面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是绝对领先的，它是能够做到真正啊治病去根防复发的。咱们为什么能好？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解决了病就好了。你不解决，一体多病永远也好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听我讲，这位朋友，您就坚持使用。还是那句话，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我相信，要不我对于我来说哈，这个手术也不用做了。就花2块钱一克就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啊，这落地了。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那报名申请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好，我们再见。
1: 先去申请。哎，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找王老师。
0: 你找王老师，我就是。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那乾隆长寿膏这药我申请上了，谢谢你王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申请这价格，这57美金一克，我就是想用也掏不出来钱呀。
0: 哎呀，你说的没错，说的是实话。现在是1克2块钱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而且咱们呢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就是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多么难得呀，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家是沈阳和平区的，我看药盒上也写着国家批准的国药准治正规药，你给我看看，我得1天吃几次，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好好好啊，这个药盒啊也看了，写得很清楚啊，写了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正规药，没错，拿到之后都会看到啊。哎，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正规药，大家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那么您刚才讲啊，说让我给你做指导，你呀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6啊。
0: 啊，说话挺慢的，您身体怎么了？

0: 我是前几年得脑血栓，得完以后就右边身体就不灵活呀。出院以后，我病是得到控制了，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手麻，腿也麻呀，这舌头和嘴唇都麻呀。
1: 啊，你这样啊，我打断一下啊，你这说话不好啊，这是什么呀？语言障碍啊，语言障碍啊，是脑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
0: 是啊，原来不这样。再一个，我现在的右腿也抬不高，走路很慢呀，也走不远，嗓子就像有痰似的，这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走路歇帮当歇底儿啊。
1: 哎呦，您看您说您这个情况啊，哈哈哎呀，这都是啊这个病给闹的啊。我知道这走路啊，这画圈啊，是不是拖拖拉拉的啊？
0: 是，我还便秘呢。
1: 那你这是应该讲什么呢？属于半身不遂、肢体障碍。你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生活当中啊，是谁在照顾你啊？
0: 哎呀，这刚开始老伴还精心伺候我，给我花钱买药，只要市面上说能治的药基本上都用过呀。我记得有一种说能清理血管垃圾的，就花了我3万多，也没治好，就是骗人。哎呀，我这老爸还特意带我去血栓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哎，我这钱啊没少花，也没有多大改善。后来我老爸也没有信心了，也不打算给我治，我家里也实在拿不出来钱。可是王老师，我不死心，我不想就这么掺下去，我就等着。哎呀，正好听到你讲课，这乾隆长寿膏是一个新方法。我头一次听说从细胞上治病啊，所以我就想试试。哎呀，老伴还燃着呢，他说一克才2块钱，现在哪还有这么便宜的药啊？他有纸鱼，连清都没清过，能管用吗？可别再瞎买药了。后来我就跟老外打保票，我就说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回再没有效果，我就不治了，也不连累你们了，我就死了得呀。
1: 哎呦呦呦，不行啊，咱不能那样啊。哎，不能走轻松的道路。
0: 老外后来听我这么一说，老伴就急了，怕我想不开，他害怕了，实在是没办法，就给我申请上了。王老师，你就说我这用这乾隆长寿膏能不能好啊？
1: 好好好啊。那么刚才啊，咱们把这个病情做了介绍，我呢都听清楚了啊。接下来呢，您听我给你详细讲一讲。很多的家庭因为有脑中风患者的存在，饱受疾病的折磨，拖累家人，全家过得是一塌糊涂。而且呢，一旦说二犯三犯之后很危险，会丢掉生命啊。我看到大家用传统的方法治病

0: 之不愈，我呢很着急。那么能不能治呢？我告诉你，完全能治。那么话说，可以治到什么程度呢？我能让您生活完全自理，我能让您这个病啊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咱们说这个生活自理，你像什么刷牙洗脸上卫生间呢，吃饭做饭呢，出门行走遛弯啊，甚至小跑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呢就是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说这话王老师我负责到底。怎么说呢，我不仅治好你一个人的病啊，也让你这个全家都得到解脱。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在这儿您要记住，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乾隆长寿膏含有啊溶酸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啊，哎，你那个血管啊，包括这个毛细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啊，这很重要啊，这个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含有的这个溶酸肽能够把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然后排出体外。还有啊，多种净血肽就像这个净血机一样，时时刻刻监控血液当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说这个发现呢血小板过度凝集了，以及这个脂类物质沉积之后，第一时间干什么？进行干预啊，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你看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这是清除血栓净化血液的过程。那么还有最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哎，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这个脑蛋白肽能够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能够呢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那么咱们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出大脑对语言、对肢体、对运动功能的改善。什么意思啊？您就完全可以正常行走了，包括这个说话也清清楚楚了，包括你所有的肢体的障碍麻木都可以消除，实质上就是通过对脑神经细胞的激活再生之后，恢复你正常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语言功能。所以说我们能够治好你的病，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1: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希望了，我得让老伴看看。
0: 嗯，没问题的，你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效果。我跟您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用跟他什么争论啊，你的康复、你的变化他是会看在眼里的，他对乾隆长寿膏就会认可，就会点赞啊。
1: 那我用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呢再会了。
1: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啊，不客气。
3: 哎，王老师，哎呀，太感谢您了。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受益者，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用了2个周期了。我现在身体啊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啊，就是说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啊，效果非常好啊。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先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
0: 您得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这糖尿病有12、13年了，那时候啊餐前血糖都上到12点多了。

0: 的格列美尿啊也是控制不住，后来又加上胰岛素，打36个单位胰岛素，有时候吧这个餐前血糖都上9个多了，餐后的15、16个。哎呀，这最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1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心梗啊，还下了4个支架。
1: 哎呦，你下了4个支架啊？
0: 哎，
1: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啊？
0: 是啊，2021年的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动脉粥样硬化的厉害。哎呀，原来啊下的那个支架的地方、啊、又堵了，堵的还挺厉害的，2个血管又堵了，就又下了支架。我发现啊今年就更严重了，心脏啊胸闷气短，心绞痛啊时不时发作。
1: 这样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心绞痛发作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告诉我。
0: 哎呀，1个礼拜啊也得犯个1、2次。
1: 哎呦，挺频繁的，挺严重的。
0: 是啊，哎呀，这回再用上这乾隆长寿膏啊，哎呀，真是不愧是生物新药呀。哎呀，这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具体什么变化啊？咱们具体讲一讲，好不好？
0: 嗯。哎，我用上之后吧，这个血糖慢慢就好控制了，这个胰岛素呀逐渐的减量了，现在餐前血糖那个在5点多，没超过6，餐后吧没超过8，这血糖控制好了，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了，不像之前的胸闷气短。自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以后，这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1: 哦，太好了，我还想问您这个事儿呢。啊，不错，心绞痛不发生啊，记住了，就不会啊发生心梗了啊。
0: 哎，这个对呀、啊，这个心梗啊不发作了，命就保住了嘛。真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现在啊睡觉踏实了，胸也不闷不憋闷了，喘气也匀称了。也不担心再犯心梗了，这回啊我这能过上人过的日子了。
1: 好好好，我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很好。
0: 嗯
1: 啊，咱们这个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的啊、
0: 哦、哎，王老师啊，我老伴儿有糖尿病，他是前年查出来的，他吃的2甲双胍啊控制的还可以，餐前血糖在6.5，餐后在9.5，但是他吃上这个西药吧总是拉肚子，一天的拉了5、6次。哎，还有我儿子啊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胃溃疡，老是胃反酸，吃点东西就反胃，哎，吃不了东西。我呀这不是用的好吗，我也想让儿子和老伴儿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效果这么好又没副作用，哎呀想让他俩用上。王老师你看他们要用上，也是没问题吧？
1: 嗯，好，听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蕴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就是解决大病、重病、危病的，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因为啊咱们能够知道发病的根本原因，知道细胞上啊咱们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人体细胞，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能治好啊。听我讲，让你啊这个老伴儿还有儿子抓紧时间去用。那我想说什么呢，这位朋友，您的病情非常严重啊，您在运用过去传统的治病方法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效果。那么我讲课啊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从根本上选择新方法啊，咱们改变传统的治疗手段，改变传统落后的治疗方式，来达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 就是我们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从根本上治。

0: 病带给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更多的选择，是全新的希望，是更加美好的生活。真的，这个改变呢，应该讲是很重要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医疗模式。现在呀，说再用传统方法治病，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 out 了，落后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改变，知不知道？哎，你看你这个改变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什么？保命，保健康啊！
1: 哎，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啊，过去也没少受罪，年轻的时候啊也没少受累。你说到老了该享福的时候啊，不幸的得了一身的病。幸运的是现在啊赶上了这个高科技的药，乾隆长寿膏。又能治好了我的病，您说这有多幸运的事儿啊！所以啊，赶上这个现在花不了几个钱，所以啊，我这次啊赶紧想报名去，让老伴儿和孩子也都用上，哎呀，这也挺值的，
0: 咱们现在啊正在推出开展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咱们说这一克2块钱。就这个价格，咱们说句大实话，任何阶层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咱们是什么呀，先进的生物医学，过去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现在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好吧？
1: 好的，王老师，你说咱们老百姓啊现在有福了，赶上这好时代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去申请报名去。
0: 好，赶上好时代了，
1: 哎，
0: 抓紧报名，
1: 哎，
0: 我们再会。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是给你接通电话来的，要接不上你电话能把我急死。就这两天这电话我打了可多遍，就是没报上名。我想先问问你还有没有药了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你帮我想办法吧。
0: 这位朋友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急切的心情。说实话啊，各地的具体库存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都断药了，所以啊，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继续拨打场外电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你像老伴儿啊、孩子的手机都可以用，是不是？哎，发动他们一起打，这样啊，成功率会更高。
3: 哎呀，我听你这样一说，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木药了，这我竟更着急了啊，差点也给错过正好的机会，我得感谢你啊，王老师。
0: 啊，你感谢我，那就说明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3: 啊，对对，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这也60来岁的人了，我血压也不高，去年这不是在西昌二院在心脏做过搭桥手术。今年这不是年初又犯心梗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毛细血管还有点梗塞，还有房颤，心率一分钟才52下，腿都肿了呀，以后胀得慌，那肿的都锃明瓦亮的，也没少遭罪。那自从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用下来以后感觉给换了个人似的。
0: 哦，换了个人。

0: 那什么变化您跟我说说。
1: 你说我首先我跟你说啥吧哈，你看首先我现在说话底气足了，这个声音大了，以前我说话我感觉都累得慌死得慌啊，谁给我说话你或者是这孩子们来了孙子们来了一我心烦气躁的我受不了啊，你看现在我给他们说话这唠唠嗑看看电视这逗逗小孩这都中了，声音大小啊我也能受得了也没啥感觉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这个腿也小肿了，小肿也不胀了，这不身上也有很大的变化，这全家人也都跟着我可高兴。现在我就觉得乾隆长寿膏哈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我都没想到你看不出鬼门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就是这个专门治心脏的心肌肽，我以前我听说过所以针都得1300多块钱，那我要是敢疗程打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你这回赶上了，你看王老师你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你这样才能用上，叫我用上这高科技的这个方法把我病给治好了，哟也可高兴。
0: 好啊，我能够听出来，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给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您刚才说的没错，就这个专门治疗心脏的心肌肽啊一直就1300多块钱，这只是单一的肽一针的价格，你说要是按照周期用下去说实话那就是天文数字啊，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啊，乾隆长寿膏啊我把它在全国推广，我的目的非常朴素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国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治病方法。实事求是讲啊，就您刚才做的介绍，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了，有心梗有心衰还有房颤等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说句实话啊，不管是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还是吃各种药物，在我眼中那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真真正正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的疗效。真的，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啊，这是全新的治疗方法，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讲，到目前为止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讲三点你们要听好。第一，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第二，它取得了革命性历史性的突破，革命性的颠覆传统。第三，这个药啊它是里程碑式的药物。所以呢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的是，在传统治疗方法没有给我们带来帮助，我们还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务必要选择乾隆长寿膏啊，因为这是先进的治病方法。就像一个人说你走路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一下思路啊，我们得换条道啊啊。
1: 嗯，对对，王老师你不说我都能感受到，你看我用上这乾隆长寿膏以后，那原来心脏的难受啊心折腾的时候疼得像被卡住似的那种，现在你看正常时间都没再放过了。
0: 没放过那就好啊。
1: 对，要不说王老师这回赶上这回你看正好的机会，一颗才2块钱，我一定得多准备点。
0: 您说的没错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哦，对对对对，是是。哎呀老师，俺老板给我说他那边电话打通了。
0: 哎呦打通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通了通了，这回可好了，那我就耽误你一分钟给你唱个歌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情，我唱的也不好听老跑调。但是这份这个心情我得叫你知道。
0: 哎呀啊，你要给我唱首歌啊表达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啊，咱不管唱的好与不好啊没关系，咱们就是表达心情，我呀洗耳恭听啊。
1: 好好好，开始了啊。

0: 真香
1: 啊！哎呦呦呦！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啊，你唱的还真不错呀，我听出来了，您很高兴。哎呀，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啊，我也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呀，是真诚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享受健康，能够啊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抓紧时间，我去落实落实，赶紧去报名去。
1: 好好好，不多讲了，赶紧去忙吧。啊，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假如您早起上班或者是上学，没时间吃早饭，那么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你早上肚子饿这件事呢？有的朋友是挺着，还有的呢带点小食品，香肠、面包、牛奶、饼干，哎，这些东西都很常见。那么假如是古代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常年需要早起，常年吃不上早饭，同时呢他又有条件来置办点饮食的那些人，他们的早餐问题怎么解决呢？宋朝的时候，那些能面圣的皇帝能面圣的官员啊，他们的早餐问题呢一般都是在家里备一点什么零食，哎，一边等着上朝一边吃。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古时候呢他的这个计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没有阳光，而且呢又不能在某一地儿干等，就是你说你随身走，我说带一表啊，我看着几点，这是很难做到准确的。所以古时候要是上朝的话呢，通常官员们会掐一个大概齐的点儿，然后早点来。而在宋朝的时候呢，你别说那是随身携带的那种计时器了，即使是在宫门口有固定地点的计时器，它所采用的方式呢，也就是靠漏水多少来计算时间，这个过去叫铜壶滴漏。原来啊，宫门郎呢是两个人掌管宫门的钥匙，晚上要有宵禁，你不能这个宫门随时随地开，你外人进来，我的安保工作也没法做。然后就专门有人在这等那个滴漏里的水漏光，漏光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就够点该敲宫门了，哎，这个就是一个计时器。但是您想啊，那个水漏它肯定没有那么准，然后大臣们又不敢迟到，是吧？你掐得准，人家不准，没有办法，就只能早来。早来呢，他们在宫门外就等着。那毕竟是能够面圣的大臣啊，那这个级别是不低的，也不能干让他们在露天待着，所以就在宫门外就设了一座等待上朝的房屋，让官员在这个房屋里边休息。这个房屋因为又有这个滴漏，又有这个休息，同时它又不是一个大的什么建筑，所以这个房屋呢就叫漏舍。然后官员们在这个漏舍里边等多长时间，那就不一定了，就看你来得早还是来得晚。那些上朝的官员他可不一定都住在离他上班这地儿很近的地方啊，和离上朝这地儿很近的地方，有的远的呢那确实需要赶路，那早晨起来那时间是很紧张，他们就不吃饭，带点小吃在这漏舍里边边等边吃。但是这小吃能是什么呢？您说牛肉干，对不起，那事儿没有啊。宋朝的时候，你说你赶上官员那儿聚会的时候，你吃那牛肉干那是扯淡。你说你带一烤馒头到那儿烤一烤就给吃了，你可是大官啊，那不像样啊，对不对？你那带点咸菜，不对，那不是那意思。你在这儿呢就得吃那种并没有太大的味儿，然后又不用太费事，吃不吃都行，没事吃又不会被别人看出来，搁嘴里咀嚼，你可以偷偷的来。这个时间段有呢，一会儿你就能吃一口，然后没有这一会儿，你也可以有地儿存的东西，靠这样的食品来解决自己早晨肚饿的问题。而南宋时候，我们还得考虑到那些南方的特产，所以那个时候的官员早晨起来，好多人会备一点炒栗子。你看栗子这东西很有意思，炒熟了之后它自带壳，就不怕脏。你说你是放在什么地儿啊，你都可以跟其他的东西一起，而且它单独成小包装，对吧？这是很方便的，没有油，不漏汤，不掉渣，热量还够，还不怕凉，最重要的呢是它还足够好吃。所以炒栗子当年是那些上朝的官员们经常在早上吃的这个垫肚子的。为什么今天忽然想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在翻这书的时候，就翻到了一本

陆游的诗集。打开目录之后呢，就随便这么一浏览，就发现了一首诗，就被这首诗的诗名给吸引了。这个诗的诗名叫《夜食草利有感》。那为什么对这个诗名感兴趣呢？就是和我个人的一段经历有关。当年我考过公务员，最后呢是卡在那个录取的线儿上了，就差一分，我和排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差一分，然后从他开始再往后就都不录取了，就我就没考上。当时后来分析原因，他们说你那个作文啊，写那篇申论，你那题目不行。我记得啊，很清晰的记得，当时是给了一个事例，然后我的题目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有感，他们就说你这太普通了，这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深深的刺痛了我啊！我当时觉得，就从此就对放弃了考公务员的这么一个想法。然而我人呢，就是读书嘛，让我们进步。读历史有的时候啊，它能照见你自己。你看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看这个陆游这诗集的时候，为啥就非得挑到这一篇？就是因为我一看，呀呵，人家陆游陆放翁，在中国历史上号称写诗最多的诗人，留下来的存诗最多的诗人，没有之一啊，他最多。说这么一个人，他在写诗的时候都有一个夜食草利有感，那我用这个题目怎么了？我比得了陆放翁吗？哎，所以就这样我才翻起了这本书。没想到一翻还觉得这书挺好看的。这里边也提到了他这个牙不行了啊，第一句就是齿根浮动叹五衰。前两天我们在讲古人刷牙的时候，就曾经说过陆游他曾经留下诗说自己牙不好了。他这个诗的意思呢，就是我这牙也不行了，哎呦我真是老了，晚上我也饿了，怎么办呢？炒点栗子吧，垫吧垫吧。炒栗子吃栗子的时候就想起来，哎呦，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做过当大官的梦，也做过要实现抱负实现理想的那种幻想。当年我也曾在漏房外，我们前面说了漏舍啊，漏舍外等着上朝，一边吃栗子一边等着上朝，这事儿我都经历过。你看读这些诗呢，你能发现在这个诗人身上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他就变得更加的鲜活了。过去我们对陆游很熟悉的诗是什么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复更冷历史的时候，哎呀，就是留言，爷爷爷爷，我还给你烧香了，你关注的节目又更新了，是吧？就揶揄我好久没更新。关于陆游的诗，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比方说，他也喝酒，他也馋，还有一首诗呢，名字叫《道中累日不肉食，至西县市中得阳阴小酌》。你看他这个诗名就不是那么高大上，这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首诗。好玩就好玩在这些地方了。这话呢，就是翻译过来呢，就是赶路好几天没吃上肉了，到西县这个地方，哎呀，我看着阳了，来来来，整点整点，喝了两杯。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很短，我就给大家念一念。门外倚车辕，颓然已醉昏，站于阳绝美，压尽酒微魂，一洗穷边恨，重招去国魂，客中无物语，灯尽为谁烦。这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年啊，陆游他在官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得意的，最开始一参加科举就没赶上好点儿。怎么没赶上好点呢？原来我在讲科举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说过，说陆游当年考试的时候，他参加的是一个什么考试呢？这个考试是给当朝的官员的子弟举办的专门的那种进士考试，当年叫所听考试。他的成绩非常好啊，就被主考官陈子茂评为第一了。结果呢，这一期考试正好秦桧的孙子也参加考试。一看秦桧人的意思是想让我孙子当第一啊，然后结果一看陆游当第一了，秦桧就怒了，就打算给这主考降罪。
这事儿就搞得很不愉快。结果到了第二年，陆游参加礼部考试的时候，这秦桧呢就直接就说陆游这人啊不得录取。从此以后，陆游在官场上就被秦桧记恨，就

十分的不顺畅。那么我们在过去讲到的科举这一部分内容里边呢，跟大家提过这一段，觉得陆游很冤，同时也觉得秦桧也太跋扈了，你怎么这样啊，你们家都那么有钱了，你都那么受皇帝的宠信了，你怎么还能欺负新人呢，一个职场新人你欺负他，你有名吗？不过今天啊，虽然我也很不耻秦桧的这种做法，但你去看一下时间表，你就会发现呢，秦桧这么做有他自己的原因啊。对，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应该是念秦桧。为什么要加个儿化音呢？普通话里边说这个加个儿化音显小，哎，你看小不点儿、米粒儿、小石头，哎，都是这么显小的意思。小时候呢，我就叫秦桧，秦桧就叫习惯了，因为在心里边存着一种鄙视嘛，所以就这么习惯了啊。抱歉各位啊，我尽量叫秦桧。说为什么秦桧这时候这么疯狂，就跟疯那啥似的，逮谁咬谁，只要挡了他孙子的这种前途，他就一定要把他对方干掉，哪怕是还没考试呢，他就给人交代说陆游这人不能录取。为什么？就是害怕陆游将来出来挡自己孙子的前途。为啥能这么干啊？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当年陆游参加科举考试和秦桧的孙子两个人对上的时候，是公元1153年，南宋的绍兴23年。他在礼部考试被秦桧设计的时候是公元1154年，而秦桧是1155年病逝的。也就是说，秦桧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再不安排就没得安排了啊，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他才这么疯狂。哎，对，我们再说回来这秦桧，说回来陆游啊，说到哪儿了，就说这陆游他的官场不顺。许多人认为他的官场不顺呢，是因为他一直主张收复失地，然而皇上呢是不想干这件事儿的，所以他和皇上之间这想法不统一，于是呢就总是得不到皇上的宠信。一生当中陆游只有一次真真正正去到了前线，那是公元1172年的时候，他是1172年出发的，但是机会是公元1171年的时候来的。在这两年之前，陆游才重回官场，当上夔州的通判，而且主管的都是什么学习呀、农业呀，管的是这些事儿，这让陆游心里边其实是很压抑的。而再往前数4年。陆游基本上是赋闲在家的这么一个状况。为啥呀？因为说话皇上不待见，所以陆游呢，他对于这一次能够去往前线，去往这个疆场，他十分的向往。结果这一次去也就在前线待了8个月啊。他提出的什么北伐呀，啊，提出的许多的这个军事上的构想呢，又被否了。被否了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可在这儿待的意义了，就往回走。那么这个诗呢，就是在往回走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在诗里边他提到了穷边，因为当年在陕西一带的时候是南宋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拉锯的这么一个边区，所以呢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好几天吃不着肉了，他看着肉才会这么香啊，看着羊肉了才会这么高兴，喝这个酒啊也一般，吃的这东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奢侈，但是对于他来讲，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人生的低谷，好不容易好像之前有了那么一个念想，是吧，我能报国了，我能收复失地了，对吧，我看到了前线，我终于仿佛大丈夫的功业就在我的咫尺之间了，对不对，哎，他呢就是想很多，结果又不行了，这时候他已经奔50了，那快知天命的这么一个年纪，说在古代，那陆游恐怕就是再想怎样，再想有什么功绩，这就很难。所以在这诗里边我们能看出陆游这个情绪不太好。现在想想呢，仿佛我们对于陆游很熟悉的那些诗作都是情绪不太好的诗作，尤其是那首《示儿》，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哪情绪好的呀。但其实在陆游的诗作里面有挺多还是挺温暖的。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如果有时间，或者最近找一个时间吧，

0: 再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在读陆游诗的时候，谈不上感受，因为我觉得诗啊，这是个高度凝练的艺术品，你要把它解读出来就很难，它就失去原来的韵味了。人家用字，人家那遣词，人家那个结构，我又不是专业的老师，这讲不出那么多，讲不出美感来啊。我觉得能讲，但是讲不出美感来，没底气，咱不干那事儿。我就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我读这首诗之后，我的结合陆游当年他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感受，能侧面帮我们去了解在宋朝的时候人们生活的这种条件，也去感受感受这么著名的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1: 诗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诗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诗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诗展侃历史》。
0: 如果您到北京去旅行啊，您可能会发现呢，那个和珅的恭王府里啊，它有很多很多很多蝙蝠样式的这种纹饰，据说有9999个。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康熙所手书的一个福字，哎，正好是10000个福。这个万福啊，它还不是过去的无脑凑整，这个是有出处的。诗经小雅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万福幽童，这象征着呀古人对待福的这种向往啊，这种美好的期待。我们知道古人呢他喜欢玩谐音梗，但是这蝙蝠这谐音是不是有点太无脑了啊，就因为你这个名字里带一个福字就马上就变成美好吉祥的象征了吗？其实发出这样疑问的不单单是我。清朝有一个人叫孟超然，他写了一本书叫《忆园亭全集》，这个里边呢有这么一段叫瓜棚避暑录，在这一段里边他就感叹说，这虫之属最可厌，莫若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就是说那跟那福气的福一个音。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个例子，说叫木之属最有力，莫如桑，而今人家既栽之，以与桑同音也，就是和那个桑事的桑。你看这人就在说了，说蝙蝠里边最吓人最讨厌啊，这个最让人厌恶的不是啊，就是蝙蝠，这是这个小动物里边最厌恶的就是这蝙蝠了。结果呢，哎，就是因为这谐音，人们就把这当做吉祥的象征了。那桑树对吧，它是经济作物啊，产那个桑叶，然后养那个蚕，这多好啊。哎，就是因为它那个字儿是吧，和那个桑事那桑重音，人们就不养它了，说这太可笑了。其实呢，关于蝙蝠的崇拜，或者把蝙蝠和福联系在一起啊，不仅仅只有谐音这么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这是和古代的这种星宿信仰有关的。我们之前呢和大家说过，这古人呢把天空那些星星啊划分成了28星宿，东南西北四组，正好呢4728，一组7个，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是玄武。那么这每一组7个呢，再和其中每一组当中的星宿与7曜，什么是7曜呢？就金木水火土日月啊。当然这个顺序不是这样的，是木金土日月火水这么一个顺序对应起来。其中呢，按照这个规律来说，北方玄武3宿的女宿就属土。哎，这个为什么叫女秀呢？是因为这个星群啊联系起来跟那妇女的女字，女人的女字很相似，所以就管它叫女秀。那么这个传说里边呢，又把28星宿跟28种动物相匹配，其中女秀所对应的就是蝙蝠。 哎，于是呢，这个蝙蝠呢，它就不是普通的民间的这么一个小动物了，它是和天上的星宿是能够对应到一块儿的。但是问题我们还得接着往下说，说这28星宿是28种动物，那凭什么只有蝙蝠它享受着这么一个待遇啊？其他那27种动物差在哪儿啊？或者我们反过来说，这蝙蝠它比其他那27强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一些很好玩的观点，就是民间信仰当中啊，人们认为呢，天空当中这28星宿，它不是每一天都在那上班的，它是轮流值班的。说如果呢，民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哎，今天这日子怎么这么奇怪啊？别的日子不发生好事，就今天发生好事，就看看今天是哪位星宿值班，掐指一算或者拿笔一算，怎么算？哦，是这位星宿。那么是不是说这位星宿值班的这一天就是吉日呢？哎，就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过去的那个经验呢，就这么总结下来，结果这个女土蝠，这个恰恰就是吉星神，所以他值班的那一天呢，往往会被看作是吉日。民间也有这样的民谚，叫女秀值日吉庆多，起造新宫事事昌，埋葬婚姻用此日，三年之内进田庄。你看，在星宿的表现上，这一天也是吉日，在谐音的这个表现上，蝙蝠的福字呢，也好像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寓意。那么你看，这已经有了两条蝙蝠被人们所喜爱的线索了，还有一条，那这一条呢，好多人是不知道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土蝠的这个星群，它的那个样子。如果啊，各位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查找一下资料，您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个星群组合的样子啊，它像什么呢？像簸箕。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听说过这东西，但具体簸箕是怎么使，它当什么用，也许未必很清楚。放在古代的农村，簸箕主要用来干嘛呢？那个五谷从那农作物变成粮食啊，甚至说变成精粮，它有好多个步骤。总的来说呢，就是把不能吃的啊，或者是条件好了，就把不好吃的给弄下去。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都是精华啊！今天我们吃那大米其实已经消下去很多很多了，我们吃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就我们吃的很精。那么古人靠什么来区分那不要的东西，要留下要的这精华部分呢？就是拿簸箕往起颠。你想想啊，那精华部分它沉呢，对吧？哎，就把那些不好的不想要的就簸下去了。哎，因为这簸箕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思，就要留下精品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它也是一个在民间非常有用的这么一个农事工具，人们对它的情感也非常的亲切。那么你想啊，所谓的福，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就都是福的啊，都是福气的，对吧？因为这个福气这事儿呢，它的要求挺高。您看这福气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呢可以分解成为多子、多财、多田、多寿、多福。民间说福字叫什么呢？叫一路泉一口田。说什么叫有福啊？就是寿得高，然后呢你得经济上你得可以，然后你还得有很多孩子，然后你也不傻，对吧？有才华，哎，这个是有福。所以您看，古人对于福的理解是非常朴素的。那么出于以上的我所提到的这三条线索，古代人对这个蝙蝠呢和福之间的这个等号就画得越来越瓷实了，蝙蝠就成为了福气的代名词。民间的年画啊，或者说是这种福气画啊，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造像是什么呢？是一钟馗。首先钟馗这本身这人物就辟邪的，然后在这个图像里边呢，他有一只手啊要拿着一个柏木做的如意，另外一只手呢抓着一小鬼儿，这小鬼儿呢脑袋顶上啊顶着一盘，盘里呢有柿子，这个柏木做的如意加上这柿子合在一块儿叫百事如意，听着特别吉祥，对吧？这里边有蝙蝠什么事呢？哎，对面要飞来一只蝙蝠，这钟馗得瞅它，这叫什么呢？这叫福到眼前。你看这古人就喜欢玩这个事儿。当然 那这个蝙蝠呢，你别看这么受欢迎，它在古代的传闻当中也未必

0: 就全都是一帆风顺的。给大家举一个小小的案例啊，就这个《说岳全传》里边，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这是援引一下《说岳全传》的故事，说当年在西方大雷音寺，是吧？这个佛祖正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正讲得特别好，哎，有一个星宿的天官在莲台下没忍住就放了一个屁，这个天官就是女土夫。这你想想，这如来嘛，对吧？慈悲，毫不在意。哎，但是有一位护法叫大鹏金翅明王，他就不高兴了，下去一嘴就把这女土夫就给倒住，然后就给咬死了。咬死之后呢，这女土夫后来就到东土转世，转世成谁了呢？据说就是秦桧的媳妇儿啊。那么按这么掐指一算，这个这大鹏跟这女土夫之间的这恩怨也得解决呀，是吧？那怎么办呢？让大鹏去投胎去吧。他就投到谁身？投到岳飞身上了。所以岳飞呢，字鹏举。你看，这是古人呢对于蝙蝠故事的一种想象啊，在这个《说岳全传》里呢，有这么一段因果的设计。
1: 朕是皇帝，
2: 咱家是公公，
3: 哟，人家是娇娘。
1: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0: 施展砍力时，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
2: 施展砍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砍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0: 咱家是公公。
1: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圣诞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砍历史。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的那些女性的体育运动。我相信咱们的听友啊，已经知道这个女性裹小脚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是这么一个风气的。但是当我们提及这女性的体育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会有一些纳闷，好像很难找得到这样的资料啊。这个也不奇怪，因为即使是不裹小脚，在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朝代里边，仍然提倡的是女子不要过分的抛头露面。而且呢，中国古代那个运动的这个理念也和现代的体育的理念呢并不完全一样，更何况说是女子运动了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历史当中呢自行去找寻的。今天咱就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说这个古代的女子运动这件事情呢，我觉得首先这个题儿就有点问题。是说这个女子运动就男子就不能参加吗？还是说某些项目只能男子玩，女子不能玩啊？对吧？这个概念首先要理清。你说有什么运动是只有男性能玩的，女性不行的呢？你今天想一想，好像真没有什么。举例说明，就拿过去讲的那个君子六艺，诗书礼乐射御，凡是涉及到体育运动的啊，那里边像什么射箭呐、骑马呀，这些女性不都行吗？啊，只要是想学，没有什么不行的。并且我得跟您说，这个历史十分悠久。东汉有一个人叫赵晔，他写了一本书叫《吴越春秋》，非常有名气。讲的呢，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这两国发生的若干的事情。在这里边呢，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个段落，叫做《越女论剑》，里边有这么一句词儿啊：“剑之似好妇，夺之似巨虎。”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我看了一个翻译说的特别好玩，说眼瞅着呀，这是一个温柔贤惠恭顺的女子，但是你要跟她搏起刀来，我的天哪，这挺吓人呐，跟老虎似的。就是这么一情况，就讲的就是一个会使剑的啊，甚至可以说谈到剑术，能够与人论道的这么一位女性。那么吴越这两个国家当年是有争霸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古代也好，在西方古代也罢，这种体育锻炼、体育运动，这种对于身体的这种锤炼，最初呢，它往往是来自于军事、宗教或者是强身健体。那我们看到吴越之间因为有争霸，所以当时不仅仅鼓励民间的老百姓要多多的生育，好在将来呢为保家卫国贡献力量。那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就是由女子来学习使剑这种事情，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啊，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说女子学一点剑术啊，掌握一点射箭的技能啊，这在当年很可能都是一种风尚，这是由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造成的。等到唐朝的时候呢，最著名的女性运动大家可能都在我的节目当中听过很多次了，那就是女子去打那个马球。这个技术还有今天留下来的画作里面呢，有很多都表现了这样的一种场面。但是我在重温这个资料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历史细节，这是在《旧唐书》里边做记录的，说这个女子骑马打那个球啊，玩那个马球啊，她有时候她不太方便，为什么呢？说这个女子和男子比较起来，她的这身材相对比较矮一点，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她那个手和脚就没有那么长，她骑那个高头大马呀，不是不能骑，但是你说又要骑着那大马，又要打那个球，有一点吃力。当然我们说这里边不乏身材高挑的或者是技术高超的女性，她能够完成标准的马球的这套动作，但是毕竟体育锻炼、体育运动这种事情呢，它是一个大众参与的事儿。不管当年有没有体育这个概念，就搞这么个事儿，让大家玩这个玩马球这个事儿，它一定得是人多才能玩得起来。所以呢，许多女性呢就退而求其次，从现实出发，她们是骑着坐骑去打球，只不过她们骑的不是马，骑的是什么呢？

骑的是驴。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很多男子玩的是马球，女子玩的是什么呀？玩的是驴球。由此呢，还专门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驴驹，这个驹就是蹴鞠的驹啊。《旧唐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驹女人骑驴击鞠，这就是讲这女性啊骑着驴来玩这个球。当然这个属于马球的一种变种啊，它等于说是图方便就这么来了。经典的呢还得是马球。我说的这驴球呢，其实是当年一个叫做郭英义的这么一个将领，他就特别喜欢看女子玩这马球。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他组织不来那些身材高挑的组成这个马球队，还是说他就喜欢看人骑驴，这就讲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呢，他就专门就找了这么一批人，那女性骑着驴打这球。后来呢，他这经验也被大家推广了，人们发现确实女性骑的这驴啊，它比较好打，于是这事儿呢还专门的，还得到了推广。等到了宋朝的时候呢，这种女性骑驴玩球的方式呢依然得以保存。相区别于骑马玩球，这个骑驴呢被称为小打啊，然后骑马呢被称为大打。也就是说在宋朝，假如啊在官方组织的球赛当中说，这个今天我们小打啊，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是一个小球赛，不是啊，不是这意思，今天是骑驴的球赛。当然无论是宋朝还是唐朝，那特别是宋吧，当我一提到宋朝的时候，大家就容易想到蹴鞠，对吧？其实蹴鞠这个事情呢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在唐朝的时候还出现了女子玩蹴鞠的情况。女子蹴鞠，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女子足球。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虽然我们国家发明蹴鞠的年代非常的久远，但是那个东西和现代足球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说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运动，但我相信它总是有相通之处，就像是短跑和长跑一样，虽然不同但一定有相通之处。不都是拿腿跑吗？对吧？好吧，这个唐朝的时候就有女性玩那个蹴鞠了。还有呢，古代有那个曲棍球啊，这个过去也跟大家介绍过，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这种事情它都流行在王公贵族之中，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边能不能打得起马球想就知道了，买得起马吗？对不对？就算是后来流行了驴球，那买得起驴吗？那是你家里买得起驴，你能在街坊邻居当中凑出来20多个人跟你一块买驴，然后让女孩凑一块这玩这个驴球，然后还能弄一场地，大伙儿没事就看吗？还得训练吗？这个可真是不好讲了啊。所以呢这个过去古代的那个运动，它还真得是有一定条件才能够举行得了。不过再说回来，这个女性运动里边呢有那么一条啊，在我查资料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应该挺好看，可是想着想着呢我就进入了一种男性思维了。而且根据我的这个资料里边发现呢，就是这种运动到后来确实变成了一种取悦男性的一种表演。这是什么呢？就是女子相扑啊。当然这个女子相扑呢这么一解释大家可能也就明白了，这个动作啊，这个运动在当年叫做脚底。脚底呢其实是两个男子在比力量、比力气、比技巧的。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流行起来了这个女子相扑啊。究其原因，怎么说呢，这还是满足了上层的一些人的一个特殊的癖好吧。比如说宋仁宗啊，我看这资料里边就说这个宋仁宗当年就曾经让这女子相扑的选手不穿衣服来表演这相扑。那你想吧，这到底是干啥呢？你是看体育运动呢，你这还是就纯是好色呀，对不对？哎，司马光觉得这事儿呢就不好，还曾经专门写过一则叫

论上元令女人相扑撞，就说的意思那是上元节正月十五啊，皇上呢就来整一帮女的，就别穿衣服了，就玩这个女子相扑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后来呢，就这种玩乐的方式，这种男性取乐的方式就下沉到了民间。到这时候呢，这种脚底或者叫相扑，它就已经有了两种分化了。一种呢是像我说的那种单纯的表演性质，有两个女的在一块表演相扑的啊，有男的和女的一块表演相扑的啊，对吧？总而言之呢，它为的是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另外一种呢是正式的比赛。那其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这只要女子参与了，这个就是在当年是个奇闻，那就是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各位可能看过印度那电影什么摔跤吧爸爸，是吧？那里边不就讲吗，说这女孩要去报名的时候很保守的，那赛的比赛的那个主办方就说我们不接受女的来参加比赛，把这妇女赶走之后，旁边有人就劝她说你傻呀，你办这比赛有多少人来看呢，说一两百人就得了，说你现在就把她收了，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玩像玩那个摔跤，你就在全村喊，那不得爆满呢。结果果然就是很多人一听说这女孩要参加这摔跤比赛都来买这票来了。哎，对，他这情况呢就跟我要讲的这宋朝的这种女子相扑是一样的。很多人都知道在宋朝的时候呢流行起来了裹小脚，那这个裹小脚这种事情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禁锢。那么您想，在那样一个女性被要求说尽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尽量不接触除了父亲丈夫以外的男人的那个时代里，突然蹦出一些女性能够在某些场合去表演相扑，那本身这就是一个奇闻了，对吧？而且呢这些女性呢在表演的时候穿着甚为清凉啊，我就不细说了。对，所以就是肯定不是说像皇那个那么底线那么低，是吧？啥也不穿，不是。但是这些女性呢穿的特别少，那对于那些看客来讲呢简直巨大的刺激。所以无论是比赛性质的还是表演性质的，这个都会惹人看的。特别是一些男女共同竞技的这个情况，我记得呢是在《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段，就讲这男女混玩的这个相扑啊，女的叫段三娘，男的叫王庆。说这女子呢就穿得很清凉，但是没有那么清凉，就上台就要跟那男的就开打。结果这王庆一看她是女的啊，一看她一出手就知道这女的这个打法不对啊，有破绽。可是呢，哎，就故意的耍这女的，也不快把她打倒，也就上去跟这女的在一块纠缠，哎，就。反正就是纠缠嘛，啊，这么一说大家也都明白了，就是一个特别香艳的这么一个事情。说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话题有点偏了。其实真正的古代女性的那种体育锻炼，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什么呢，是那种几乎不用分男女，甚至也不必分年龄段，哎，只要你这个身体比较灵活，你就能参与的各类的游玩，这都可以算得上是民间的体育锻炼，男女都行的。我能想到的是一个踢毽子，这是传统的体育锻炼的民俗运动吧？啊，就我们就给它这么定义。说这踢毽子这事儿呢，我所认识的男性还真的不一定有女性踢得好。而这个毽子这东西呢，汉代时候就出现了，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所以这个少男少女就踢个毽子，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还有荡秋千，哎，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作为强身健体的这么一个体育锻炼的一个项目，女性无论是女孩还是少女或是青年女性啊，妇女，谁不能玩啊，对吧？又简单又有意思。包括到今天我这是太胖了啊，我也不是女的，那我要是瘦一点并且有人推，我也乐意玩秋千呢，这东西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所以回头说起来呢，古代女性能玩的这些体育项目啊，虽然当年未必叫这个体育，但是他们能得到的这种运动锻炼也许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少。之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的不多，可能是因为传统的男性视角，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呢，就是民间老百姓的日子呀，一般情况下呢，也都不会在正统的史书当中大书特书罢了。所以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书本上没写，这事儿就没发生过。女性的身体素质从来也没比男性差过呀，对吧？你玩体育项目，凭什么就不如男的呀？是不是？你现实就证明了，是吧？好，今天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0: 咱家是公公。哟，人家是娇娘。
1: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2: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

0: 施展卡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2: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卡历史。
3: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就说这个银行的金库，可能有的朋友他有机缘进去过，但是旧社会的这个银号，这个钱庄子，他的那个装钱那个地儿，我估计现在真是找不着曾经进去过的人了。因为一是没有了，二呢，就那个年代那东西啊，他也不让一般人进。留下来说法的人呢，现在也都过世了。但是我就在若干的这个回忆录里边，还真就找到了一篇，就写说去到上海的一个钱庄里边，去参观他的这个银库的，这么一段描述。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这银库什么样。说这个钱庄啊，叫福康钱庄，在当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钱庄了。到那个银库啊，去看那个库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呢？它是铁门，啊，又厚又重。当然还不止这门，他说这个库房的四周也是拿铁板纵横围着的，那就是上下都有啊，左右也都是。然后墙壁上呢还有无数的铁条，那就金属给它勒上。因为那个年代啊，清朝啊、民国那个时候，可能建筑能力也有限啊，设计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这还是一种中国的旧式的库房，它是由铁匠所造成的啊。这作者说呢，说这跟后面的现代的这大大小小的银行的保险库完全不一样。那这两者比较起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银库，它那库房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别看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民国时候军阀混战，可是在作者留下回忆的那段时间里，就是上海这地方他还是比较消停的。那因为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时候治安好，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打劫银行钱庄的事儿。那么这个银库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呢？作者说了，大概就是银子。但这银子有三种，哪三种呢？头一种是一种方块型的白银啊，当年叫大条，每一块的重量是1000两，1000两银子。第二种呢就是银元宝了，每一只银元宝是200两银子。那么第三种

呢，就是银元。这个银元啊，都排列在一种凹形的木槽里边，它分板的。这个凹形的木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啊？今天银行用不用这个了，我是没有印象的。但是我小的时候啊，有那个街机店、游戏厅、路边的游戏厅，他卖那个投币的玩儿，哎，就你买他那个币，你能玩儿。那个老板呢，最开始我们去买币也是数币，数币子给你。但是到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板儿嘛，其实就是一个座儿。那个座儿呢，顶上有造型，把那币子往里一放，它正正好好，可能是十个一沓啊，五个那或者二十个那样，就是非常方便，一码就行，你不用查。哎，就是准，因为那个每一个游戏厅自己的币呢，它都是等量大小的。当然，那出现这东西的时候呢，那已经是我应该已经是上大学或者是呢上高中时候，就兜里边零花钱就没有那么稀缺了。而且坦白说，那时候也不愿意玩什么街机了。真正愿意玩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初中，又没有多少钱，又深刻的被它所吸引着。就想玩这个，然后也真是没钱买，买一次币呢都是五毛钱的买或者一块钱的买，有个两块钱买一次街机的币能玩一中午，那简直就太兴奋了。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你就没钱吃饭了。那你说五个币四个币哪有那样的槽子呢？所以当年我去买币的时候，人老板都直接查三个四个查五个左右就给你了。后来我记得我们这块的那个街机没落的时候，好像一块钱有过七个币或者是一块钱八个币的时候。再后来呢，我以为街机就消失了，但是它就进入到大型的游乐场所里边，到现在是两块钱一个币或者是一百块钱多少个币，总而言之是越来越贵。那头里边那个游戏也越来越贵。不过我所说的这个板子啊，就是夹着币的这个板儿，哎，它里边那小凹槽，把币往里一放就知道多少。这东西我这么一讲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是吧？在作者的这个回忆录里边描写，那我认为他写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只不过人那是木板，不像我后来说的都是塑料抠的硬塑的，他那是木板抠出来的那个凹形，然后分大小啊。大的板呢，作者写是一千个银元，这个小的板呢，作者写呢他那里边是五百个银元。但是你说那具体查的时候怎么分，那这个就不关咱们的事儿了。因为什么呢？人家这是银库，银庄子的库存，人家不是指这东西天天拿出来用的，哎，不是这样的。但是提到呢，说这天天拿出来用这事儿呢，这作者也曾经在讲这上海人过去那伙计做买卖的时候也提过这么一茬。哎，有这么一种伙计啊，特别厉害，就是他们收了那个银元之后啊，大概的就搁手那么一抿就知道大概其有多少个，然后就把它往边上槽里一放，基本上不会缺。那这是双重的保险啊！他们那个结账的时候那槽也是恒定大小的，他手里这一抿也差不多也是数的这么一个过程，一抿一放，一抿一放，一次是十个还是十五个，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当然这事儿呢您可能听着也没什么稀奇的，对吧？这事儿自己练练就行。说这个伙计啊，好伙计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招法呢？就这银币他不是挨个拿出来查不说，他都不需要挨个拿出来验真假，说手里拿着几个银币，另外一个手呢拿着另外一个银币，嘡啷啷这么一出溜啊，就听这声出噜噜噜噜噜噜，他就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假的。这就真是功夫了。你虽然说这是手熟，对不对？时间长干这个练出来的，但是那也是功夫啊，一般人你弄不出来这东西。反正我是没有任何信心能够弄得好这个。但回头来说，你说我的本行，我哪块音乐没配明白啊，或者是哪块哪句话的断句啊、节奏啊、呼吸啊没调整明白，这是我能听出来的。那这没什么说的，我在这个行当里面浸润了快2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就是当年的那些小伙计他们的这个用到的这个道具啊，还有他们本身的这种磨练带来的这么一种功夫。我们再说回来这银库啊，进入到银库的时候，除了这个银子以外，当然还是会有金子啊，只不过呢这个金子呢不是主流。作者关于这段是这么写的，他说那时候金子呀是不作为库存标准的。就什么意思呢？说你这家银号或者说你这个钱庄，说你未来要支付的话啊，你靠什么支付呢？还得靠银子，不能靠金子。那么为

为什么这库里边有金子？通常呢，就是客户寄存的首饰啊，或者是呢，这个实在是若干银子不好放了，这钱也确实没地儿存去，然后也没有必要再拿它来进行流动了，哎，就把它换成金子就存那儿，就这么干。这不是一个流动的这么一个资金，是这么个意思。按作者的来说呢，就这么一个库存，大概其这么一看啊，差不多就是一个挺大的钱庄子里边的内容了。库房不是特别大，又窄又阴。出来的时候呢，这作者还留下了这么一个感慨，他说所谓银库不过如此。那么这样的银库，既然作者用了一个不过如此这个词儿，他又在前面说这个钱庄子是一个比较大的钱庄子，不禁让人产生好奇。你说是上海当年说是这个金融中心啊，或者叫金融的枢纽吧，咱别说它是中心，就是金融枢纽，那么他那里边他存储的那些钱到底能有多少呢？对吧？作者也特别好奇。可是呢，他说这事儿啊，外行人根本就不知道。实际上确切是有一个数字，肯定是有，但这是一个秘密，只有搞这个钱业的几个大佬啊，那几个巨子，他们心里边有一个大约的数目，外人很少有知道的。所以那作者呢，当时呢，他应该是也没问出来，可能也没张嘴去问去。直到后来，哎，就作者都已经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了，可能就是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这么写，他说直到现在我才查到民国百人传，有一个人叫陈光甫，说这个陈光甫小传里边有这么一小段记载，就把作者心里边的这个疑问呢就给填补上了。这记载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所有上海中外银行界的存底合拢起来大约银两为5200余万两银子，银洋呢是1亿9160万元，大条6200余万两。这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作者在后面呢又接了这么一句话，说这每年在市面上流通的数字大约在200000万两以上。说这个数字呢是大家来来往往流通的一个筹码。所以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在上海啊，假如说是一家银行有风潮，就是有人去挤兑啊，那大伙儿去帮忙，那么这个风潮是可以过去的，这个银行不至于黄啊，或者说呢，这个银行业呀、金融业呀，不至于整个垮台。但是，假如说家家银行、家家钱庄都遭遇到了挤兑，那么这事儿就过不去了。也就是说，上海的金融业是撑不下去的。这就说明什么呢？当年上海的这种金融能力，它在和平年代还能够承担得了，一旦国家跟别国开战的话，老百姓产生了恐慌，开始挤兑钱，那么上海的这些银行是支撑不了的。而讲到这儿呢，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各位应该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提到过，说为什么那些银子呀啊，到民国时候都没有了，都变成纸钞了。哦，我们得出一个答案，是国家在收这个钱啊，再把这银子都收回来。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背后的经济学逻辑肯定是存在的，但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件事儿？作者又为什么会在谈到上海的这个经济压力、金融压力的时候提到了和别国开战的问题？那个年月我们已经早就过了什么八国联军的年代了，中国会和哪个国家开战呢？其实大家可能一想就想到了与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当年的政府把银子兑换成纸币，是不是也和日本侵略者的动作有关呢？确实是这样的啊，在这背后呢还有一段让人觉得非常屈辱的故事啊。今天这一节呢时间差不离了，我们就不和大家详细的去讲了，下一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们拿出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众人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充满着杀戮与掠夺的原始海洋。大家终于确信，时光在这里停滞，封闭的环境造就了永恒的空间。香巴拉远比想象中的

0: 加神秘。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卓木强巴告诉唐敏，自己要去沙丘观察地形了。敏敏点了点头，却回望着船内，表示那里还有两个安睡的同伴，是该叫醒他们的时候了。卓木强巴对敏敏的成熟倍感欣慰，若是以前呢，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扑到自己的背上，非跟着自己一起去沙丘那儿了。卓木强巴站上了距他们最近的一个沙丘，眺望远方，没有发现大型的生物，看来暂时是安全登陆了。他转过头就看到了自己的船员们。卓木强巴看着敏敏吃力地拖着巨大的背包在沙滩上步行着，肖恩和胡杨队长正帮忙把赵庄生和王佑抬下船，张力和岳阳风够了也在帮忙系船缆，他们还得把这条船拖上岸来。目前谁也说不清是否还要搭乘这条船返回文明的世界。阿桑远远地站着，手里拎着三个背包，看来他是在回忆，不过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没有勾起他多少回忆。亚拉法师和吕静南在调试仪器，法师频频摇头，随后呼叫张力。看着自己的队员们，卓木强巴百感交集啊，这群人刚刚伴随自己经历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旅程，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正是大家相互鼓励才能坚持到最后啊。他们经历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漂流，七名最优秀的探险家永远消失在黑暗中了，那么剩下的这些人是靠着怎样的意志力才坚持下来的呢？他们拥有怎样的信念呢？没有他们便没有此刻。最令卓木强巴感动的是，不管遭遇了怎么样的困境，不管面临怎样的危机，哪怕是死亡逼近了，也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一阵细微的有如破壳一样的声音引起了卓木强巴的警觉，他脚不离地的稍微的用了用力，只觉得脚下的沙丘有松动的迹象。再观察远方，在这片沙滩之上，大小交错着几十个月牙形的沙丘，它们的形状如出一辙，只有大小之别，看起来太有规律了。卓木强巴赶紧跳下了沙丘，向船走过去。岳阳一边系着绳子一边问，强巴少爷有什么情况吗？卓木强巴说，
3: 你看那边的沙丘太规整了，好像某种生物住的巢穴。虽然他们还没有动作，但是我不能保证他们没有攻击性。动作快点，我们有可能要远离这里啊。我去看看唐民，他在着火呢。
2: 吕静南见卓木强巴走过来，告诉他说，这里还是受到某种电磁或者是别的什么屏蔽，指北针罗盘没法指向，咱们还是没有与外界联系的方法呀。卓木强巴说，
3: 还是不能与外界联系啊。
2: 吕静南说，但是我们之间能够互相通信的。张力指着头顶说，周围的掩体和头顶山峰附近都有强磁场，就好像形成了一个屏蔽罩，任何电波都无法穿越，所以我们不能跟外界取得联系，外面呢也无法发现这里。
3: 卓木强巴说，其余的仪器呢能正常工作吗？
2: 吕静南说，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各种数据啊还在收集整理之中。啊对了，你知道吗，

0: 这里的氧的含量高达 37% 呀、啊、接近我们以前呼吸空气的一倍了。李阳说，难怪我就觉得这里的空气特别的清爽，我这力气啊好像也突然就增加了一样。唉，说着他又猛吸了两口。肖恩说，这或许是生物巨型化的一个因素吧。唐敏在一旁说，哎，你看他们两个好像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不知道啊，他们睡得特别死，保持着深度的睡眠状态就是叫不醒啊。
1: 张丽说，敏敏，
0: 你是不是用药过量了？我都是减量用的呀，因为药品根本不够维持这么久的冬眠状态的。
1: 卓木强妈说，暂时不管这些了，准备简易担架，咱们得离开这里，沙里好像有东西。他们两个人，卓木强妈触碰了一下赵庄生的颈动脉，感觉波动有力，接着说，或许多休息一会儿就会好起来。卓木强巴看了看还在眺望山顶平台的巴桑，他问，巴桑，想起什么了吗？巴桑摸了摸他的络腮胡，不过现在胡子已经很长了，他摇着头说，
0: 如果是那里，
1: 顺着巴桑的目光望过去，这香巴拉的第三层平台完全在云雾的笼罩之中，与那发光的天空融为了一体。如果巴桑他们是在第三层平台之上的话，是根本看不到平台下面的，而且平台只是一个形象的称谓，它应该是宽度在30-40公里左右的阶梯地形，就算在平地走也要走上一两天，更何况是在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如果巴桑他们真的抵达过第三层平台，恐怕也从未到过平台的边缘。这边缆绳已经系好了，简易的担架也已经做好了，张丽收起了电子仪器，和吕静南一起抬起了王佑，岳阳和唐敏抬起了赵庄生，其余的人都扛着绳缆做纤夫。他们要讲着蛇形船拖到岸边安放妥当。蛇形船不仅坚固耐用，而且重量轻，这么大的一艘船估计不到100公斤。卓木强巴一拉，马上让胡杨队长和巴桑替下了吕静南和汤敏，大家向沙地深处走。刚走了没两步，走在前头的岳阳突然说，等一下，等一下，大家不要动。看岳阳那紧张的模样，张律大气儿地说，怎么了？你踩着地雷了？小马少爷，
2: 你是说那些沙丘是某种生物筑起的巢穴吗？所以我们应该避开它，是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不，不，我现在才发现，他们的巢穴恐怕不只是那些月牙形的沙丘，而是整个沙滩。
1: 哪儿？顺着月阳的指引，果然，
0: 平滑的沙滩上出现了一个个肉眼不易分辨的小沙丘，而这些小沙丘分明在移动，他们经过的地方沙滩都要凹陷下去，留下一道道的沙槽，很显然有什么生物在沙子的下面在掘进。张力紧张地说，
1: 哎，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小文说，
0: 不要慌，如果是肉食性的生物应该会渐渐合围过来，可他们可没有这么做呀，他们只是漫无目的的在沙子的下边移动，估计是某种进化程度不高的。

0: 原生生，说不定啊，连基本的嘴还没有进化出来呢。不用理睬他们。听了肖恩的话，啄木强巴亲自往几处杀下动物较多的巨鸡区踏去，果然没有遭到袭击，这才让大家放心地把船挪向沙滩的尽头。这片沙滩约有500米宽，沙滩的一头是岩石群，被海浪无数次的冲刷之后，好像被兽爪撕裂的皮肉，那红褐色的坚硬的岩层裸露在外面。到了红岩之后，就暂时安全了。那里好像一个天然的缓冲区，视野开阔。在那种坚固的岩石的下方，不可能有生物能够快速地移动的，而那儿距森林又还有数里之遥。若是有食肉生物冲出来，也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张丽等人把王佑和赵庄生抬到了红岩上，放平了，留下了两个人照看。他们又返回来帮助拖船。肖恩嘟囔地说，真希望这条船是用一种两栖动物的皮制成的呀。胡杨队长奇怪地说，你说什么呢？啊？岳阳重复了一遍。张丽说，我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如果是海生生物的话，一旦上岸就会遭到袭击的。
0: 胡杨队长说，
2: 这怎么解释啊？
0: 肖恩说，如果我们的船是用海洋生物的皮革制成的，哪怕它生前是这片海域的霸主，但是总有老死或者是受伤的时候啊。他一旦被冲上海滩搁浅，就只有等着死路一条了。那个时候，他那巨大的躯体就会成为两栖食物的和陆地食物动物的美餐呢。 吕京南说，我看呢，肖恩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他不是两栖动物，我们将这船拖上岸的话，的确是不安全的。不过那些古人如此有智慧，在制造船的时候，我想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了吧。
2: 啄木强巴总结说，
3: 换句话说，我们坐着船在海里漂流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当船离开海，或者是我们离开船的时候，安全反而没有了保障。肖恩，你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我认为总之小心点好。
4: 在风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声音，正被岳阳的提醒搅得紧张兮兮的纤夫们猛然回头，只见海滩上一派祥和呀。微风拂面，浪涛梢，平静的有些诡异。
0: 啄木强巴说，
2: 岳阳，你去左边侦查一下，看看沙滩的下面是不是有东西钻出来了。谁去右边看看？
0: 张丽自告奋勇地说，我。其余的人拉着船又走了几十米。岳阳说，
1: 没有发现，强巴少爷。
4: 张丽站在另一个三角形沙丘上挥舞着双臂说，
5: 我这儿也没有发现，强巴少爷。
4: 啄木强巴自嘲说，
2: 哼，好嘛，我这么大一个人，你们竟然都没有发现。
4: 敏敏扑哧一笑。就在这个时候，岳阳突然惊恐地说，
1: 张丽，小心。
4: 啄木强巴扭头一看，只见张丽站在沙丘上，背对着他的一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伸出了数根触手，像蛇一样，他们扭曲着朝着天钻出来。张丽浑然不知，还向岳阳打着招呼呢，
5: 哎，我在这儿呢。
4: 吼，一声响，有如婴儿手臂粗细的触手横甩过去，只见张丽顿时就被卷起来了，跟着那触手把张丽一抛，扔在了沙丘下的沙滩上。
0: 张丽似乎没有受重伤，她飞速地往前爬了几步才冷静下来，回头一看，她大喊起来了，
1: 你混蛋，你
0: 这什么怪物？

0: 啄木枪霸和肖恩、吕敬南，他们丢下了缆绳，操起了武器，向张力跑过去，绕过了那个沙丘。只见一只身体藏在沙里，脑袋好像是鱿鱼的怪兽，从沙丘里露出了半个脑袋和七八条触手。那个头颅就足有2米来高，触手更有10几米长，正在沙滩上不安地扫过来扫过去，不过显得很无力。肖恩说，这应该是鹦鹉螺吧，传说中它有卡车大小，是鱿鱼的祖宗。不过它快死了，你刚才站在它的背上，不知道怎么搅动了它，它拼出了最后的力气要把你扫下来。
1: 是什么螺？什么螺？螺长这么大？
0: 岳阳说，行了，你没死就算万幸了。这就是田螺的祖宗。是，这里这些祖宗啊，都大得很，怎么惹不起的？还是回去拖船吧，到了这个岩石堆上就安全了。这边张力刚刚虚惊一场，那头胡杨队长又喊起来了：“
2: 枪不落，你们快回来拉船呐！有东西啊，有东西从海里边爬上来了，快啊！”
0: 只见他和巴桑两个人已经离开了红岩，朝着船头跑。啄木枪把扭头一看，可不是。白色的海岸线顷刻间就变成了一片黑暗，不知道什么东西从海里边爬出来了。他紧紧地盯着岳阳说，不会是被你说中了吧？大家不再理会那将死的鹦鹉螺，回到了船旁。这个时候，那些从海里边爬出来的生物已经出露了身形，它们一个个长着铁钳似的大螯，共有2对，它们的尾巴高高的翘起，带着足有灯泡大小的尾刺，外形酷似蝎子。
2: 海蝎子，蝎子的祖宗！
0: 岳阳大声地叫起来，张力不安地说，
1: 我说，他们是吃肉的还是吃素的呀？
0: 岳阳瞪了张力一眼，你看他这外形儿，
1: 啊，你认为长成这副尊容会吃素的吗？而且这数量，
2: 胡杨队长也摇着头说：“哎呦，真多呀！”
0: 巴桑说：“
3: 别他妈废话了，快走！”
0: 转眼之间，在肉眼可见的海岸线上已经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海蝎子，那些身长2到3米的巨型的蝎子好像装甲兵团一样的横冲过来。大家一面拉着船飞跑，一面在扭头的观察，那些蝎子们并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而是在沙滩上寻找。他们一双双长而有力的大螯像掘土机一样把沙粒高高扬起，另一双距离嘴较近的螯钳子在沙土里再抓什么东西吃。很快，沙滩就成为蝎子军团享受大餐的餐桌了。趁这个间隙，蛇形船总算被搬上了红岩。啄木枪霸踏着坚硬的岩石，心里边才算有了踏实的感觉。但是他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此刻身后已经成为了蠕动的黑色的沙滩，而眼前这片红褐色的岩石也并不平整。半个篮球场一般的红色的岩石啊，有的地方是半圆形的凹槽，就好像亿万年前的岩浆还没有熄灭，无数的气泡还在岩浆那边翻滚着。树根大的足以做成宫殿的门柱的白骨散落在红岩之上，他们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死去的巨型的生物，如今只残留下了白骨。细沙从骨端飘下，无声的诉说给这孤寂的红岩平添了几分荒凉。岳阳问，
1: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了？
0: 他一刻不停地盯着那令人发慌的蝎子军团。
4: 怎么办？
0: 啄木枪霸习惯地望向了吕敬南，却发现吕敬南和亚拉法师他们正望着自己。
4: 这个地方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人来过了，也不知道这岩石滩尽头的森林之中有什么。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路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闯。
5: 在香巴拉已经有千年无人涉足的土地，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和凶险的。一只巨大的飞鸟忽然出现，巴桑被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

0: 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蛇行船载着幸存的队员们终于踏上了香巴拉的土地，啄木强巴发现离开蛇行船的庇护，危险才刚刚开始，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独闯了。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小恩着急地说，还能怎么办呢？先是得把船藏起来呀，然后把这两个人弄醒，朝里面走啊。他的话音刚落，丛林里传出了一声嗷的叫声，另一支黑黄相间的军团从那稀疏的树林之中现身，竟然朝着他们快速地冲过来了。这次出现在视野中的是一大群大约也有2-3米长的爬行动物，皮肤呈黄色，带黑色的斑点，口裂极宽，尾巴又粗又长，他们气势汹汹地朝着这群人就过来了。一群人紧张兮兮地看着那蠕动的躯体，说打吧，这样的数量，就算是把子弹拼光了，也未必能杀多少只啊，而子弹极有可能引起更多的怪兽对他们的注意。若是突围出去，每个人都不由得不掂量掂量自己能向前冲多少步，不打吧。眼看他们越冲越近了，而且速度快得惊人，谁知道这些长相怪异的生物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真的靠近了，可是无法抵挡的。如今，他们就好像是误闯入了两军对垒的中央战场，而对战的双方都是他们惹不起，也不敢去惹的东西。他们总算明白了夹缝中生存的艰难。打还是不打？啄木强巴需要在1-2秒钟做出判断和决定，那关乎所有人的生存。啄木强巴看了看这些怪兽的数量，想了想身后的蝎子军团，他毅然决然地说，回船上，别开枪。大家把昏睡不醒的两个人扔进了船，所有的人都跟着跳进了蛇行船。而这个时候，那些怪物距离他们已经不足50米了，大家枪口一致对外，紧张地看着那疯狂地靠近的爬行军团。啄木强巴按住了张力微微发抖的手，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如果因为紧张而枪走了火，就更不妙了。肖恩呢？他不经意地看了啄木强巴一眼，心里说，仅仅凭直觉就能做出判断吗？嗯，他果然有些门道啊。啄木强巴似乎感觉到肖恩在看他，他就问了一句，肖恩，

你看他们是肉食动物吗？小文说，应该是杂食性动物吧。他们或许主要吃小鱼虾和浮游生物。何以见得？没看见他们的嘴吗？那嘴可像砧板呢，那是用来磨碎食物的。他们缺少锋利的牙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撕碎。

0: 根据这个来判断他们对我们的威胁的程度呢？啄木强巴说，来了，不要慌。只见那黄黑色蠕动的洪流，他们到了蛇形船的附近了。果然，他们分流而行了，到了船尾又合而为一，对船和船上的人看都不看一眼。在那些生物的眼中，仿佛只要是比自己嘴大的东西，就不用去理会了。总算侥幸躲过了这一劫。船里的人又开始讨论了。张力说：“那是蜥蜴的祖宗吧？”岳阳说：“更像是巨型壁虎。”还有肖文也指出：“这应该是蝾螈一类的两栖动物。”可以说是民间娃娃鱼的祖宗吧。张力趴在船舷边说，哎呀，他们有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啊，是干什么去呢？你还看不出来吗？抢晚餐呗，岳阳说。肖欢也说，张力呀，不要把头搁在船舷上，被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张力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了。肖恩大哥，你不是说咱们这身体比他们大吗？啊，比他们大，他们就应该不会对咱们感兴趣吗？肖恩说，可是你是把头枕在船舷上的，他们只能看见你的头啊。你没有看见他们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吗？你那个姿势可正好啊，说不定他们就想尝尝鲜儿了。黄色的军团如潮水般涌下了红岩，抢入黑色军团的阵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埋头在沙滩上寻找起来。原来，他们竟然是和蝎子的祖宗抢食来了。那些蝾螈样的生物自身的足爪是不适合绝杀的，他们就去强抢蝎子祖宗掘出来的食物。蝎子的祖宗没有进化好，嘴太小，他们吃得慢，不像那些蝾螈的祖宗，大嘴一张就是一顿。而蝾螈祖宗凭借巨大的躯体和光滑而油腻的表皮，竟然让蝎子的祖宗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的钳子夹不住这么大又这么滑滑腻腻的躯体，而他们的单薄的身体被那肥滚滚的爬行动物一挤就挤到一边去了，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掘出来的食物被他们吞掉。蝎子的祖宗也自有自己的办法，他们用尾刺狠狠地去扎那些可耻的偷食者，而那些偷食者皮糙肉厚，被刺几下根本就是不痛不痒。不过，他们会为了抢夺食物而自相搏斗。不少蝎子的祖宗就利用蝾螈祖宗自相搏斗的空隙，吃点残羹剩饭。沙下的生物实在是太小了，啄木强巴他们看不清，只看见因为蝎子祖宗和蝾螈祖宗的争斗而被抛飞的大团的肉块，大团大团的肉块和墨绿色的血液被抛洒向了天空。唐敏拉住了啄木强巴的破衣服说，真恶心。没关系，习惯了就好了。
1: 你是说还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吗？
0: 那是一定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毕竟这对我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世界。现在这些动物不吃我们，不代表我们就会一帆风顺，说不定。唐敏的手握得更紧了，他犹豫着说，
1: 怎么会是这样呢？这里真的是香巴拉吗？香巴拉，那不应该是人类的天堂吗？
0: 啄木强巴微微一笑，哼，看来人们都理解错了。 香巴拉应该是所有生物的天堂。

0: 报，数亿年前的生命竟然能生存并被保持至今，用奇迹来形容都显得很苍白。
1: 那他们这样的厮杀根本就是弱肉强食，也能算是天堂吗？
0: 他们自由啊。胡杨队长向卓木强巴投来了敬重的目光，这简单的四个字，那正是天堂的真正的写照。除了乡巴佬，在属于人类的地球上，现在还有哪种动物拥有真正的自由呢？他们只不过是在人类的意志下生存罢了。巴桑冷漠地看着这两群史前怪兽在争夺着食物，心中有一丝悸动，但是难以捕捉，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一幕，因此呢，不可能刺激起更多的回忆。黄黑色的潮流足有半个小时才完全从蛇形船的周围通过，虽然其中也有几只蝾螈始祖用他们那小小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过这艘船，但是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探查。他们的脑容量决定了他们只为进食和繁衍而生存，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思考。这个时候，红岩下的沙滩上已经是摩肩接踵、挨挨挤挤的全是怪兽了，他们更像是一团团的浆糊。那些怪兽自身就被围得步履艰难。而就在这个时候，空气之中，一股不安的气息开始蔓延。身处海岸线边缘的蝎子祖宗开始向海里面撤退，蝾螈的祖先也停止了相互间的争斗，一双双小小的眼睛开始瞪向天空，他们把头高高的昂起来，他们嗷嗷地嘶叫着，此起彼伏。黄黑色的军团也开始向海洋进发，可是沙滩上实在是太拥挤了，要想前进就得你推我搡，场面非常的混乱。最后抵达的蝾螈的始祖还没有能赶上这顿美餐，也开始向海里面退。在同一时刻，卓木强巴和巴桑都感觉到要有事情发生了。肖恩和岳阳也都皱起了眉头，他们似乎想起了什么。张力疑惑地说，
2: 这演的是哪出啊？这个啊，诺曼底登陆？
0: 岳阳说，要不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吧。卓木强巴说，洪流已经退了，咱们也该离开这儿了。
1: 胡杨队长奇怪地说，
3: 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啊，你不是说这儿就比较安全吗？
3: 哦，肖恩说，
0: 不安全，应该离开。
2: 这次是张力最先发现的。
1: 在沙滩上，一个黑影子投射到了蝎子和蝾螈祖先的群之中。他仰头一望，大声说，
4: 看看看看看看看，飞机嘿、哎、
1: 说完了又问自己说，
2: 不可能啊，这哪来的飞机啊？这个
0: 众人仰头望，只见香巴拉那蛇形太阳的下方，一个黑色的翼状的身形，它正在平稳的滑翔。那外形，那平稳的直线飞行的姿态，的确是非常的像飞机。可是如果在香巴拉能看见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那么从外面就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才对啊。很快他们就发现那飞机还是不止一架的，而是一群。
1: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巴桑，他跳下了船说，
4: 快走快走，不是飞机。
1: 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在疑惑，为什么我的手在发抖？为什么他在发抖？我的身体想告诉我什么？什么？难道我见过吗？我见过吗？
3: 卓木强巴也说，
0: 是危险的感觉，
1: 快快快，把船拉到树林里，快快点，大家都下来。
0: 大家跳下了船，又赶紧拖着船远离了沙滩，朝那巨大的树木构成的林地中跑。刚跑出了不到两百米，那些巨大的飞机已经飞速的俯冲到了沙滩的附近了。
1: 这个时候才看清，哪里是什么飞机，那是一群巨大的鸟。肉眼看，那些巨鸟的翼展竟然有十米以上，看起来就和一架飞机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喙约有一两米长，弯曲着，就像俄罗斯的秃鹰机头，丝毫不用怀疑那个喙的攻击力。这样的武器恐怕连最坚硬的岩层都能躲开。只见那些巨鸟在沙滩上空交错盘旋，每一次俯冲都有一两只海蝎子或者是蝾螈被带离了沙滩。那一双双巨爪就如同机械手臂上的钢耙子，被抓住的海蝎子和蝾螈连叫救命的机会都没有就断了气。沙滩上频频响起了惨惨的嚎叫声，一群人被那哀嚎之声驱赶着更加快地离开了这片坟场。如果被这种大型生物所包围，那就太可怕了。
0: 那里的鸟吃人和牛羊，就跟小鸡儿多米似的。
1: 这个时候他们才理解古人对香巴拉巨兽的描写是多么的生动和传神。
0: 张力想起了在可可西里见到的大金雕，如果说这里的巨鸟算是真正的雄鹰的话，那么大金雕跟他们比起来，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麻雀。
2: 卓木强把边跑边问小恩，你对他们有没有了解？
0: 小恩忍不住骂起来，
5: 我了解个狗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疯狂，太疯狂了。
1: 张力说，不过还好啊，这些飞行的怪兽没有发现咱们，要是咱们呢，哪怕被其中的一只发现，那就糟糕至极。
0: 岳阳忌讳地看了张力一眼，这种糟糕的话竟然会从他的嘴里吐出来。果然，张力的话音刚落，当他们距离最近的一棵大树还不到两百米的时候，一只巡航的巨鸟注意到了这条移动的蛇形怪物，他打算下来看个究竟。感觉到呼呼的风声的胡杨队长大声地骂着，
1: 该死，果然被他给发现了，你看看。卓木强巴说，跑快点，跑快点。
0: 人腿哪里能快得过鸟翼？
1: 肖恩一扭头，啊，来不及了。
2: 胡杨队长说，抄家伙。
0: 他用手肘将背包挪到了一旁，双手持枪而立，其他的人也以惊人的速度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2: 谁也没有注意到巴桑出人意料的，他竟然愣在那儿了。
1: 死定了，他用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不住地念叨着。
6: 吕静南说，不要贸然射击，
5: 枪声会惊动他的同伴或者是丛林里的怪兽，一定要给他致命的打击。
6: 卓木强巴说，好，
0: 你说开火我们再开火。
2: 张力自信地说，
1: 哼，你过来，你过来呀，你敢过来，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支精英小分队的实力。我
2: 近了，更近了，
0: 巨大的黑影遮天蔽日，风中夹杂着呼啸的声音，这样的庞大的身影从高空中俯射下来，
2: 形未到而声先至了。
0: 那股气势夺人心魄， 吕静南握着枪，计算着那巨兽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果垂直对空射

0: 要想对这样的庞然大物造成致命的伤害，射击有效的距离不能超过200米。来不及使用电子望远镜，只能凭着平台的相对高度和那一双久经历练的慧眼做实际的观察。一个数字在吕静南的脑海里出现了。1300米，1100米，800、700、500。吕静南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在提醒着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再等一等。一个个人的手心都摸出了汗，这鸟可真大呀，越到近处就越能感觉到那体型的巨大。9个人连同蛇行船已经完全被笼罩在黑影之中了。就在吕静南即将说出开火的时候，这个巨鸟猛然扇动它的翅膀，吕静南顿时想起了速降中的飞鸟在落地前需要震动它的翅膀来做缓冲的，没想到这只鸟在这么远的距离就开始缓冲了。当开火两个字喊出来的时候，已然晚了。那10余米的翼展扇动起来的可不是微风，地面上的人被吹得东倒西歪，飞沙好像藤鞭一样在抽打着身体的暴露的部位，被风和沙掠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眼睛也完全睁不开了。混乱中只有2、3个人开了枪，但那歪斜的枪口似乎根本没有击中这只巨鸟。巴桑，他感到身体陡然一紧，跟着双足离地，悬空而起了。
1: 可怕的巨型飞鸟把蛇行船彻底的毁了。肖恩对刚刚苏醒过来的赵庄生描述着香巴拉诡异而奇特的景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

拨打电话588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823858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823858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9: 我是大律
8: 啊，我们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接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喂，你好，律师，
8: 哎，你好，
10: 你好，
8: 哎。

0: 你好，
1: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2: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 啊、
2: 嗯，有没有孩子？
1: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2: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嗯、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3: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1: 啊、
3: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2: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2: 嗯、
1: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3: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2: 过分了。
3: 嗯，
1: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3: 那肯定的。
1: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他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他出轨的事儿。
2: 嗯，
1: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2: 嗯，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1: 在的。然后就是、
2: 嗯、
3: 协议在是吗？
1: 嗯
3: 嗯
2: 嗯嗯。
1: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3: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2: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3: 哦，
2: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1: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
2: 嗯、
1: 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3: 嗯，
1: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他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态度，
2: 嗯，
1: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是不签协议、嗯、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2: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1: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2: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1: 对对对，
2: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1: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
2: 嗯、
1: 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工资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2: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1: 对吧，
2: 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
1: 啊、
2: 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
1: 啊、
2: 赠与这个2+1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就是
2: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
1: 啊？
2: 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3: 啊、
2: 哦，
3: 哎，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
2: 嗯、
3: 就是她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2: 嗯，能要回来。既然说是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
3: 嗯、
2: 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予这个2+1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
3: 哦、
2: 别停、
3: 哦、
2: 这回给2+1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3: 必须要回来哈。嗯，
1: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2: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 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想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这一个范围之内。
3: 嗯，
2: 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0: 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1: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两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
2: 啊，
1: 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啊、不负责任呢、啊，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到30%。
0: 嗯嗯，好的、嗯，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呀、啊？
1: 嗯。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态度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
0: 了、
1: 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0: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2: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24634562，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礼方面律师啊。
0: 行，谢谢律师、拜拜。
2: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咨询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啊、财产啊等等啊、抚养权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24634562，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3: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1: 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3: 他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1: 小的按摩店，
2: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
1: 对
2: 对，
3: 反正都有。
1: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3: 什么记录？
1: 就是就诊的记录。
3: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药费
1: 啊，药费。
3: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1: 对。
3: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2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1: 对。
3: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1: 遭了好多罪啊。
3: 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1: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掉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3: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申请的
2: 工作吗？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能要误工费？
1: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3: 对，他承认。
1: 承认你手头留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

0: 张老师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张老师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务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做诉讼。
1: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0: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这人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2: 对
0: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子，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1: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0: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比如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嗯，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1: 嗯。
2: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1: 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4。
2: 24634564。
1: 对
0: 对的，
1: 忘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2: 啊，行，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嗯。
1: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嗯，你好，
0: 你好。
1: 嗯，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
1: 嗯，
3: 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的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请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1: 嗯
0: 嗯，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1: 对呀、啊，
0: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1: 对，别着急，嗯。
3: 就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妈，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这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什么，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了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她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0: 嗯。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去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3: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
0: 儿。嗯，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1: 对，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0: 你说说吧。啊，
3: 就是见人去了。
0: 嗯嗯，见谁呀、啊？那你就是那你爸呢？你妈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3: 不是我爸，他他不在了。
0: 在了啊？你爸去世了呗？
3: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的，但他没死。
1: 嗯，不是有点乱啊，大律，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3: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0: 嗯，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嗯，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吧，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
1: 嗯，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嗯
0: 嗯，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3: 那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
0: 嗯，
3: 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
0: 嗯，
3: 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0: 嗯。那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3: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0: 嗯嗯，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3: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了，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和存款他全要。
0: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

0: 大额补贴全要回去啊。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的一个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1: 嗯， 嗯，
2: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了，他也能追回去吗？
1: 哎，这个能吗？大力
0: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嗯、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1: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都是偷摸拿着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2: 没有，我的妈！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八个月。
1: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律，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0: 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1: 啊，
0: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哦，他什么时候起诉？
2: 嗯，
0: 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这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2: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他也分
0: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1: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大律，他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0: 对，之前的
1: 房子，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
1: 嗯，
0: 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
0: 个情况，嗯。
1: 嗯，
2: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疼死了。
0: 嗯，你现在这个愁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那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那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们全家合伙给你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嗯，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2: 好，谢谢你。
1: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哎。
3: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那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0: 嗯，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嘛。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 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

0: 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
1: 嗯，
0: 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1: 就是
0: 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堆出了十个二十个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0: 诈骗，
1: 诈骗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就等于说是惯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0: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嗯，
0: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人，一目了然，是吗？
0: 嗯，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
1: 嗯，
0: 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
1: 啊，
0: 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
0: 嗯，
1: 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就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嗯，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
0: 嗯
1: 啊，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0: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
1: 哦，
0: 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
1: 嗯，
0: 他们没查出来，后期就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0: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嗯，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2: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嗯，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2: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0: 嗯，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2: 找了，但是三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0: 三回
1: 被骗三回嘛，
0: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1: 啊。他本科嘛，嗯，
0: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2: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儿，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把。
0: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2: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的人想的还明白。
0: 哦，
2: 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1: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律，
0: 嗯，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2: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0: 行，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1: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呢？
2: 嗯，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0: 嗯，花了多少钱呢？
2: 嗯，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0: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2: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

0: 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1: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了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我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2: 嗯，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
1: 哦，
2: 而且这个套路的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1: 公共厕所那
2: 对重金求子。
1: 哎呀
2: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0: 你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结果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2: 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1: 指定的吧。
0: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填包账的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1: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0: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2: 嗯，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0: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2: 嗯，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的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0: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那我没别的出路了呀。
1: 安排，哎，
2: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0: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
1: 那
0: 啥的。
1: 买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2: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就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1: 嗯。
2: 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1: 啊，
0: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1: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2: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1: 嗯，
2: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1: 没用。
2: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
1: 哎呀，
2: 重金求子啊，
1: 对，
2: 就是一个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

0: 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1: 啊，新郎
0: 跑了，嗯，
1: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0: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2: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1: 嗯，
0: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2: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0: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2: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
1: 嗯，
2: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0: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从哪冒出来了，管我舅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呦，我当时脸都绿了，问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啊，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1: 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0: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1: 大力，这算善意吗？
2: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
1: 嗯，
2: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0: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2: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0: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前签的合同，说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是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2: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0: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这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
2: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0: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2: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啊，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1: 谁能接受了？
2: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就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1: 啊，这好
2: 的，这两
1: 个
2: 事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1: 嗯，
2: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1: 嗯，
2: 就另外，就是咱说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0: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他让我在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1: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2: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根本就不行。
1: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财。

0: 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1: 行，好，
0: 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 家电大礼包，福利十

0: 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2: 哎，
1: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101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2: 嗯，
1: 准确的说是法律月，你是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等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2: 嗯
1: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2: 实际是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只是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1: 嗯，
2: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呐、啊，就是啊情感呐、啊、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101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啊，还有婚姻纠纷呐、啊，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
1: 嗯，
2: 要是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说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
1: 嗯，
2: 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心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1: 嗯，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2: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是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呦，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速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
2: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有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1: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

0: 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一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
1: 嗯，
0: 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嘛，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1: 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比较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是咱们首先它就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1: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0: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1: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要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压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是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0: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1: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在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0: 啊。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1: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再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非常长，就是这个都就是会避免了好多这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

0: 哦，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是上来了、
1: 嗯、
0: 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
1: 嗯、
0: 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通通我借你一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1: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0: 嗯，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
1: 嗯、
0: 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1: 嗯，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 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2: 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哈。小辉老师会为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来关注一条楼市新闻哈。很多人啊，就是最近听我们节目都知道北湖今年好像又开始蓄力了，
2: 就是动作挺多
4: 动作挺多是吧，好多楼盘无